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

0: 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1: 真好喝的！
3: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1: 鲁小姐出题考验屈公孙，这么一考验，果不其然露了馅了。屈公孙还以为自己挺聪明的，还跟小姐回那个意思呢，做文章这类事情那都是俗事，我到鲁府这才没到一个月，我得做两件雅事，这种事情啊我不在行，哪知道犯了忌讳。鲁小姐最看重的就是读书人求取功名，你做个人你得自强啊，你自己得有安身立命的本事，这才行。读书人安身立命的本事是什么？八股文章啊，求取功名啊，做官呢、啊，这才能够安身立命呢。没想到这位屈公孙居然就是个花瓶，没有什么学问。小姐心中难过，坐在房中暗自垂泪，越哭越伤心，越想心里头越不痛快。哎，正哭着呢，养娘来了。养娘进屋一看，哟，小姐这是怎么了？这刚结婚才几天的事儿，怎么难过了呢？养娘心里头翻了个个，你看呢，富家小姐跟养娘这个关系那可非同一般，那甚至比亲娘还要亲。虽然养娘的地位是仆人，跟小姐的亲近程度那跟亲娘俩也没什么区别。养娘最心疼小姐了，这就赶紧就问，哟，小姐呀、啊，你这是怎么了？刚刚恭喜招赘了这么一个好姑爷，有什么心事？怎么还掉眼泪了呢？小姐一看养娘来了，养娘问这个事儿，更加觉着心里头难过，更加觉着心里头憋屈了。这可见着亲人了，一边哭着一边一五一十把这个情况跟养娘全都说了。我只以为他的举业已成，不日将要中举人中进士，可是谁想到是如此的光景，这岂不误我终身？一边说着又哭上了。这养娘一看怎么办呢？劝吧，劝得了皮儿，劝不了瓤。再说了，养娘那点见识能劝出什么来？正劝着呢，屈公孙回来了，进屋一看养娘在这儿了。养娘一看姑爷子进来了，当然了把话也就打住了。虽然说是都没说什么，屈公孙一看这个情景心里头就明白了，看来啊这

我媳妇儿不高兴了。为什么不高兴啊？自己一想，白天的时候小姐给出题目这件事儿，哎呀，大概是因为这件事儿小姐往心里去了。我还以为我自命清高，小姐呢能高看我一眼，没想到人家小姐不是这个心性，心里头明白。另外他自己那个名士这个名声怎么来的自己也清楚，自己肚里头没有什么学问，空空如也。在小姐面前呢，现在他也觉着很惭愧，但是呢又不能明说。这奶娘一看姑老爷回来了，也就赶紧的起身告辞他走了。小姐呢跟他现在呢也没说什么，只不过呢啾啾唧唧，反正两个人呢心里头都不太痛快，不像原先那么的亲亲我我，没有那样了，就好像啊中间隔着一层什么东西似的。这样两口子这日子过得就很难那么痛快了。小姐呢有的时候也劝一劝他，劝他呢这屈公孙也不怎么往心里去。小姐有的时候劝得紧了，这屈公孙呢又把那清高劲儿拿出来了，说小姐你太俗气，怎么就对这些俗事这么感兴趣呢？小姐这心里头越发的不痛快了，整天的愁眉不展。后来呢夫人也知道这件事儿了，也跟养娘一块儿来劝小姐，说我儿啊你别那么的呆气了，我看呢这新姑爷挺好的，十分的人物，况且你爹为什么替你说定这门亲事，那不也是爱他是个少年名士吗？他娘这么说是为了开解小姐的这个心结，可哪想到这么一说小姐更加伤心了。娘啊，自古及今你什么时候看见过不会中进士的人可以叫做名士的呀？他这能算是一个什么名士？越说声越大，这脾气也上来了。这夫人和养娘你一句我一句劝呢，哎呀孩子，这是你的终身大事啊，现如今已经成了，你再这样又有何用啊？再者说了，你想开一点，像我们家这个家事，像曲阜那个家事，就算是姑爷不中进士不做官，难道你这一辈子还能缺你吃少你穿不成吗？一听这个话小姐更不高兴了，娘啊您怎么能这么说呢？常言说得好啊，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夫衣啊，那靠着祖辈留下的产业那算什么本事？那不就算是纨绔子弟吗？依孩儿看应该是自己挣来的功名那才是自己的，因为家里头祖上比较富足，自己就不上进了，这算是什么呀？依孩儿看这也叫做不成器。其实呢这小姐说的确实是十分在理呀。为什么有一些富贵人家到后来败落了？那不都是因为出了败家子儿了吗？哎，就考虑我们家有的是钱，我们家又有势力，那我就什么也不用干了，就祖上留下的就够我用了。这样一来呢，花钱也不在乎了，也不想着怎么样经营自己的产业。

那到最终呢，也就只有败家一途。再富贵的人家，想把这富贵，想把这产业能够继续发展下去，那都需要自己有本事，自己上进，这才行呢。其实呢，自古以来都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到什么时候到哪儿都不会改的。其实夫人和养娘也都知道是这么个道理，但是呢，还得劝自己小姐，得叫小姐想开喽。夫人就跟她说，就是啊，虽然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你得慢慢劝她呀，这事儿急不得。这养娘呢也给小姐顺心气儿，小姐呀，其实姑爷他不求取功名，那也算不得什么，将来你生一个小公子，一得小的时候就依你教训，别叫他学他爹，这将来家里头有你这么一个好先生教着，还怕不教出一个状元来啊？将来这小公子就替你争气了呀，你将来封诰命这是一定的了，没跑的。他这么一说，夫人也笑了，小姐呢叹了一口气，也明白养娘和自己的亲娘这都是给自己呢开解心结，只不过呢劝自己就是了。可是呢，现在想一想，瞿公孙就是这么一个人，现在已经是如此了，生米做成熟饭，都已经成了夫妻了，那年头又不许离婚，心里说话呀，也就只好听娘的吧，慢慢劝吧，如果实在不行，也就只能指望我的孩子了，所以呢，这件事儿也就只好作罢了。虽然说是这件事儿不再提了，可是这件事儿不会不往外传。后来一来二去，鲁边修也听着这个事儿了，他呢也拿不准这瞿公孙到底是有学问还是没学问呢？莫非真的虚名假利不成？他呢这么想的，想要验证验证，就有两回啊，给瞿公孙出了题目了，请瞿公孙做文章。这瞿公孙呢，本来肚里头没什么学问，勉勉强强把这文章算是写出来了。因为岳父大人向他请教这事儿，自己呢没法推辞。写完了，交给鲁边修看。鲁边修一看呢，就直皱眉头啊，这里边哪有什么四书五经里头的东西，没有，全都是一些诗词上的东西，有几句像是离骚里头的，有几句像是子书里头的，反正啊，在鲁边修看来，这没有一个是正经文字。因为这个，鲁边修心里头也挺不痛快，但是这事儿呢也没法说了，也就只好认了。所以你想一想，这瞿公孙在鲁府里头这日子也没有那么好过了，但是好在啊，这夫人她这岳母大人还是十分疼爱这个女婿的，就如同心头的一块肉一样。哎，这么的呢，瞿公孙在这儿啊，日子呢过得还能够好受一些，只不过呢跟小姐没有那么特别和谐，不过时间长了，小姐呢也不总计较这个事儿了，日子过得虽然是平平淡淡，但也是平安无事。这一转眼呢，冬天过去了，过年了，新年正月的时候，瞿公孙呢回家去
给祖父爷爷拜年，给母亲拜年。拜完年回来，到了正月十二，娄府两位公子请瞿公孙过去吃春酒。这瞿公孙呢，当然没得说，到了娄府来见两位公子，互相见礼，并且呢，两位公子呢也问姑父在家的安好等等等等一些客套事儿，咱不必细说。等摆上酒来的时候，三个人呢正吃着喝着呢，因为家宴没有旁人。哎，这么个时候，有人进来禀报，说是看坟的那个周吉甫来了。哎呦，娄府的两位少爷一听，哎呀，这周吉甫好长时间没见着面了，这赶紧把周吉甫请进来。周吉甫呢，因为是看坟的，是下人，对两位公子格外恭敬，哎，互相见礼，给两位公子拜年，等等等等一些繁文缛节，咱们不必细说。因为周吉甫是娄府很可靠的家人，两位公子呢对他也就不摆什么老爷架子，把周吉甫也请进书房。书房里头，屈公孙在这儿了，正吃着酒呢，也请周吉甫一块吃酒。周吉甫虽然知道曲府这门亲戚，也见过曲太守，但是曲公孙他没见过。两位公子一介绍，哎呀，这才知道，也见了礼了，也问问曲太守现在如何安好等等等等。这么说着话，哎，两位娄公子原本呢把杨之中这个事儿早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为这段时间呢忙的事儿挺多，尤其是给曲公孙忙活婚事儿，这件事儿挺大的事儿，把什么事儿都抛到一边去了。现如今一见着周吉甫来了，又把这事儿又想起来了。这吃着饭喝着酒，周吉甫呢本来是下人，按说呢不应该一块儿喝酒，因为两位公子觉着自己呢也是世外高人，也不太讲究凡俗的这些礼节。周吉甫呢虽然不太敢做，但是你架不住两位公子真心实意的让啊，这也就坐着一块吃一块喝一块聊。这么聊着，因为两位公子想起杨之中这事儿了，这就提起来了，把两次到杨之中府上去拜望杨之中没见着的事儿全都说了。哎呦，周吉甫一听这个，嗨，二位公子啊，这位杨老先生他一定不知道这件事儿来龙去脉呀，因为这段时间我二儿子得公子了，我们一家人都到东村去住去了，所以这位杨先生由得牢狱里头出来，我们也没见着面啊，那他上哪儿去能知道怎么出来的？他不知道啊。要是知道的话，这位杨老先生那么忠厚的一个人，他不可能不来呀。哎呀，这件事儿，二位公子等我回去，我去看看这位杨先生，我跟他说一下，杨先生一准儿来拜望两位公子，并且得打心眼里头对两位公子是感激不尽的，这是一定的。我了解这位杨先生。这两位公子一听，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这心呢也就放下来了。但是想一想啊，人家杨之中那是真正的世外高人呢，这样的人我们何必偏得叫人家来拜我们呢？我们主动去拜他就得了呗。这就跟周吉甫说，哎呀，何必呢，还得叫他上这儿来，干脆我们上他那儿去。今天呢是十二，明天十三十四，马上就到十五了。在十五之前呢，你先别走，你在这儿住着，一直住到过了灯节了。咱们在这儿呢，你也顺便一块儿去看看灯。到了十七八的时候，我呢叫一条小船，咱们一块儿去拜望杨先生也就是了。周吉甫呢也知道这两位公子啊不是那种
好拿架子的人

0: 所以呢，邹吉甫也就不客气了。哎呀，二位公子，那样那可是太好了，太好了，那咱就这么办了。就这么着，当天呢，吃完酒以后，把瞿公孙送回卢府去，留着邹吉甫在这儿就住了。当然了，一直到正月十五看花灯，邹吉甫都在这儿。等看完花灯了，邹吉甫一想，这位杨先生连饭都吃不上，两位公子去看他，他拿什么招待啊？不行，这事儿啊，我得先去替他备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2: 这个点儿正在听广播的听众真是人人都有好福气，尤其是眼睛正在被模糊、流泪、干涩的问题困扰，钱没少花，罪没少受，但眼睛问题越发严重的，那么你们听好了，今天就有改善的好机会。26年专业护眼的好视力，今年端午节特别为咱河南老乡定制了专属的福利政策，都听好了，只要您想眼睛变得清亮舒服的，今天完全没有名额限制，只需打个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 购买好视力，就多到手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让您放心的去感受。每个手机号码只补贴一份，抓紧先打电话先占名额，400-800-8379 400-800-8379。尤其是模糊流泪很多年的中老年朋友，眼前就像有层雾气挡着，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买菜遛弯都特别费劲，原本还能帮衬些孩子，结果就因为眼睛问题不得不把孩子家人全拖累了。那么听我的，就用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三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百万用户好评，直接贴在眼皮上，水水润润的，非常舒服，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特别的水润，特别的透亮，模糊流泪统统轻松缓解。今天咱节目听众更有端午节的专属健康福利，只要赶在前100名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额外每人还能兑换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再加明目安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副高档墨镜。这可是端午节才有的专属福利，抓住最后100个名额，赶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00-800-8379。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1: 楼府的两位公子在心中啊，一直把这杨执中当成是世外高人呢，所以呢心中格外的敬重，亲自登门去拜访过两次，没见着，并且呢叫老太太给两次大大的白眼呢，根本这老太太不待见他们。这两位呢更觉着这位杨执中是高人了。本来呢这段时间呢忙着给瞿公孙完婚的事儿，整个都他们俩给张罗的，这么一忙活呢把杨执中这事儿给忘了。邹吉甫这次一来又想起这事儿来了，哎，这么一提，邹吉甫说，嗨，这位杨先生一定不知道是二位公子救他出牢狱的，要知道一定能来，因为呢我这段时间一直在东村住，没在我闺女家，他出狱以后我都没见着。哦，这二位公子这么一听，感情啊是这么回事。这本来呢邹吉甫的意思想过几天

杨之中。这邹吉甫呢点头答应了，可是呢等十五晚上逛完灯了，哎呀，邹吉甫想起个事儿来，就这么着，我十七或者是十八陪着两位少老爷前去拜见杨直中，杨直中他们家穷的都掉底儿了，都没饭吃，两位公子去了他拿什么招待呀？叫两位公子去了就那么干坐着，坐够就回来，那不是那么回事儿。哎呀，这件事儿既然杨直中也是我朋友，两位公子是我的主子，那中间的事儿我得给圆了呀。不行，我得先回去，先到杨先生那儿去，我帮他呀备办这些事儿，我出钱他做东，这不就结了吗？杨先生呢闹个全脸儿，两位公子也不至于尴尬。对，是这个主意。打定主意了，跟两位公子商议，我呀先回新市镇去，我呢先到我女儿家去住两天去，然后呢到或者是十七或者是十八，两位公子您定位好了，我们呢一块儿到杨先生家里头聚齐，不就结了吗？这两位公子呢一想，可也是，人家闺女在新市镇呢，作为当爹的能不想闺女吗？尤其姑爷还不在人世了，这对闺女就更加心疼啊。这两位公子理解人，虽然这位邹吉甫是下人，两位公子对他从来就没慢待过，所以对他的事儿呢也就格外的理解，点头答应，那行，那邹老头你先回去，先到你女儿那去，咱们这么着吧，就定十八，十八我们一块儿到杨先生家里头聚齐就是。哎呀，行行行，两位公子，那就这么说定了，我呢搭船，我这就奔新市镇，奔我女儿家，我先去看看我女儿去。就这么着，邹吉甫先告辞了，他呢搭船到新市镇，到女儿家，到女儿家呢先住了两天，等到十八这天了，他呢跟女儿说，因为呢来的时候就这么打算的嘛，我得替杨先生圆这个场面，跟女儿说呀，那个家里头有那老母鸡，给我抓一只，我呢到杨先生那儿去。他女儿呢也不细打听到底怎么回事，那爹要用一只鸡那还有什么说的，哎，给他爹抓了一只老母鸡给捆好了，邹吉甫拿着老母鸡从女儿家出来，又奔着集市上买了点肉，买了点酒，又买了点新鲜蔬菜，哎，等等等等吧，反正置办的挺全乎的，又跟邻居家呢借了一条小船，把这些东西都放到小船里头，邹吉甫自己划着船够奔杨直中家。到杨家的家门口了，把这船泊在了岸边，上了岸了，到门口前去敲门，哎，挺痛快，杨之中开门出来了。邹吉甫一看这杨之中啊，穿的长衫，戴着方巾，但是这长衫呢也都已经破烂了，手里头呢捧着一个手炉，铜手炉啊，这是在明清那个时候，很多人呢冬天的时候怕冷，

0: 哎，用铜啊打造的那小炉子，里边呢点上炭火，这个搁手里头捧着，可以放到袖筒里头取暖用的。这杨之中啊，你别看这么穷，哎，有这么一个小手炉，瞅着呀还挺光亮、挺精致的这么个东西。捧着手炉由里边出来，这手里头呢还拿着一方手帕，在这儿啊使劲擦着这个炉子，这炉子擦的锃明瓦亮。开开门出来一瞧，哟，邹老爹，哎呀呀呀，你怎么来了？哟，你怎么还带这么多东西来呀？哎呀，这怎么话说？这杨之中一看邹吉甫带着这么多好吃的，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邹吉甫呢，当然现在呢也没工夫跟他细说怎么回事。哎，别说这些，赶紧的来把这些东西都拿进屋去。这两个人一块儿七手八脚把这东西拿进屋去了。这杨之中也觉着有点脸红，不好意思，哎呀，邹老爹呀，你何必呢？你说你来就来，你还带这些东西来，你说我平常我用你的用的还少吗？你这又拿来了，哎呀，这可真是，这怎么话说，这怎么好呢？这邹吉甫啊瞅了他一眼，老先生，你把这些东西先收着，我今天拿这些东西来，这可不是为你的呀，不是给你的，今天呢在你这儿等两位贵客。你啊，这么着啊，把这个鸡等等等等肉叫你家夫人赶紧的给整治好了，我好和你说这两个人的来历。杨之中一听这个呵呵一笑，看样子心里头好像挺高兴的。
1: 这么回事啊，哎呀，还是邹老爹想的周到啊。其实要按道理说，你等两位贵客到我这儿来，这应该是我出钱招待这才对。可是邹老爹，我这个窘境啊，我只不过我不能找你去说去就是了。自打我从牢狱里头出来呀，这家里头日子就不好过呀，缺吃的，吃了这顿没下顿，我们家呀经常的就是一天喝一顿粥，一直到除夕那天晚上啊，我这手里头是蹦子皆无啊，家里头又是没米。哎，你说镇上开小鸭的那个王家店，哎，你说这掌柜的他就开着一个小小的典当铺，居然相中我的这个小炉子了，居然除夕那天晚上拿着24两银子到这儿来的，要用这24两银子买我这个小手炉。哎呀，我一看这就明白了，这是到我这儿找便宜来了。他准知道我这过年了，兜里头没钱，家里头没米啊，我缺钱的时候想要捡我便宜，24两银子就买我这小炉，那哪儿成啊。我当时没答应他，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这小炉要是卖的话，没有300两银子谁也买不走啊，少一厘都不行。别说是卖了，就哪怕我把它当到你那个小典当铺去，我半年以后赎取，那你也得给我拿100两银子，要不然的话我都不会大。这个家伙一听我这么说，捡不着便宜了，扫眉耷了眼的拿着24两银子他走了。哎呀，他是走了呀，

0: 我们家没米又没钱，哎呀，我和夫人呢，老太太，我们俩人啊，除夕这么一晚上就坐在家里头啊，手里头就摸索着这个小炉子，就这么的算是把年过去了。过了一宿啊，哎呀，今天这又没有钱买粮了，又没米下锅，我们老两口啊在家里头又摸索这个炉子，在这消磨时光。哎，没想到邹老爹你来了，哎呀，还拿了这么多吃食，哎呀，这可就解决了问题了。但是你这鸡也有了，肉也有了，菜也有了，而两位贵客来我都不知道是谁，那也得吃饭呢，我这家里头也没米，这饭还解决不了，哎呀，难呢。哎呦，邹吉甫一听，感情啊，他家连做饭的米都没有，那还有什么说的？我给解决呗。把钱袋拿出来，找，哎，找出来2000多银子，递给杨志忠了。杨先生，你快叫人拿这点银子，到市上去买点米去。买回来米呀，赶紧的叫你老伴儿给做饭。我呢，这就跟你说这两位贵客的来历。哎，好好好，行行行。把这银子接过来，叫老太太拿这银子到集市上去买点米。不一会儿，老太太把米买回来了。老太太呢，又聋又痴，也不跟他们说话，到厨房去做饭去了。杨直中把门关上了，这坐下来，这就问呢，行了，邹老弟啊，说说吧，怎么今天有两位贵人来，怎么个来历？这两位贵人为什么要上我这儿来呀？你得跟我说清楚啊，要不然我这糊涂着呢。邹吉甫一笑，嗨，老先生，你为盐店里的事儿摊了官司了，被县里给拿去监禁了那么长时间，后来你被放出来了，你怎么出来的你知道吗？
1: 这事儿我不知道啊，我还一直纳着闷儿呢，我就想啊，谁能够给我写这保状保我出来呀？后来我在县里头我也打听啊，人家告诉我呀，是一个姓靳的聚宝保我出来的。哎呀，这我就更糊涂了呀，我认识的人我怎么想想的脑袋疼也想不出来有一个姓靳的，到现在我也没想出来这个人是谁。怎么着，邹老弟，你知道影子，知道这人是谁啊？那你赶紧告诉我这人是谁，我得感谢人家。
0: 你看呢，还挺有良心的，知道人家救我出来这是有恩于我，我得感谢人家。可他呢也没想一想，你连饭都吃不上，你拿什么感激人家？当然邹吉甫呢不能跟他说这个。嗨，我说老先生啊，哪是什么姓靳的救的你啊？那姓靳的是有这么个人，他去办的这事儿。姓靳的那是楼府管家呀，他是楼府的下人。谁救的你呢？楼府的两位公子，楼三少东家，楼四少东家，这两位少东家救的你。
1: 楼府哦，就是你的东家楼府两位少老爷救的我。
2: 我跟两位少老爷也没打过交道啊，也不认识，不熟识。

0: 怎么能救我？嗨，这不是吗？两位少老爷，听我提起您的大名，对您就格外的敬重。尤其一听说您摊了这个官司了，两位少老爷格外着急呀。人家出的700两银子，把您的这个亏空给堵上了，上了库了，叫家人禁绝聚宝状，保你出来的。不单保你出来了，你出来之后，两位少老爷先后两次到府上来拜望来看你，可是呢没看着，都是您的夫人把人家两位啊就那么给打发走了。据我听说，两位还没闹着什么全脸儿，闹得还挺不自在走的。你想想有这事儿没有，你知道不？刚开始这杨之中啊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后来仔细想想，哎呀，想起来了，老太太那次跟我说，说来了两位少爷来找我来，说是姓柳，哎呀甭问了，一定是姓楼啊，这老太太耳朵聋给打岔了，闹个姓柳，结果呢把我还给吓着了，我以为是县衙门的公差姓柳的找我要钱呢，我把老太太还给骂了一顿打了一顿。后来呢又来了第二次，老太太也跟我说了，叫老太太还给骂走了，哎呀呀呀，这成什么事儿了？想起来了，这位呢也不隐瞒，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把老太太两次跟他说的事儿，都跟这位邹吉甫说了。哎呀呀呀，这哪里知道是两位恩公到此啊？哎呀，这老太太也误事儿，哎呀，真误事儿啊！那这两位既然是我的恩公，那我应该去拜访人家去，怎么能叫人家来看我呢？哎呀，这怎么合适？这邹吉甫说呀，行了，既然都已经说来了，那就两位公子来就来吧，您呢也就心安理得在这接待就行了。其实呢我也想到了，你家里头啊日子过得这么拮据，那一定没有钱招待两位公子，所以呢今天呢我把该买的我都买来了，在你这儿呢叫你老伴给做，这个呢就算是你请客，你在这儿招待两位公子也就是了。这边呢两个人说着话喝着茶，哎，这么个时候有人敲门，两个人一听这是公子来了，恭恭敬敬开门，开门一看，杨之中就愣住了，呀，原来是你。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2: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3: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4: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2: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5: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2: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 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两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三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圣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3: 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你今天抢福利的金钥匙，大家赶快记好了，400-800-8379。好视力端午送健康好礼，眼贴补助大放送，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蒸汽眼贴，全部补贴给咱河南听众。一年就这一回，所有眼睛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河南听众，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就能够抢占福利名额，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00-837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就趁端午节的好机会试一试好视力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感觉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好视力端午节送健康送福利，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不仅多送78元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通更幸运，每人再加送草本健康枕、豪华收音机，最后还有端午专属的限量墨镜。限时10分钟，手慢可就没了，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块是清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江西瑞金有个泽潭乡，是为纪念29岁壮烈牺牲的毛泽潭烈士命名的。泽潭二字印在身份证的住址栏上，是这片红土地代代相传的精神印记。来自泽潭乡的青年刘吉林在福建海边奋不顾身救起一名落水儿童，相同的年纪，跨越近百年的一场对话就写在这张身份证上。请听赣州市融媒体中心新闻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一样的29岁。
6: 2025年8月2号下午

0: 2点多，福建莆田湄洲岛潮音沙滩，刘杰林正和同事们在凉亭休息，忽然听到尖叫，有人落水了。一名男童被海浪卷走，在海水中沉浮，已没了意识。孩子母亲在岸边崩溃呼救，周围游客不少，但浪太凶，没人敢下水。刘杰林对同事说了三个字：“我去救。”他边跑边脱外套鞋子，纵身一跃，跳进了大海。
1: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想着奋不顾身跳下去把人救上来，就是尽量不要让一条生命在我眼前消失掉。
0: 刘杰林从小在山区长大，熟人水性，但从没在大海里游过。刚跳进去像一片浮萍，使不上劲儿，一点一点往孩子那边靠。第一次刚抓住，一个巨浪砸过来，硬生生把两人冲散，男孩被裹挟出去6-7米远。他咬牙折返回去，第二次抓住了，死死攥着往岸边拽，又一道巨浪再次打翻。第三次迎着浪头冲过去，浪劈头盖脸砸下来，他拼命追赶，终于再一次拉住了孩子的手，硬是在海浪中闯出一条生路，把孩子拖到浅水区。同事西红瑶站在岸边，亲眼看着他在浪里几度消失，又几度冒出来。
2: 当时浪特别大，刘杰林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的就冲了下去。那我看到他整个人都被浪卷下去了，然后他还是死死地抓住这孩子不放手，真的是太勇敢了。
0: 救生员随后赶到，合力把孩子救上了岸。刘杰林顾不上歇，用手势指着男孩按压孩子胸部做急救。男孩吐了几口水，恢复了意识。送医检查后，男孩肺部有少量积液，第二天出院。刘杰林被送医无大碍，当晚回了酒店。在去医院的路上，同事张磊帮刘杰林找湿透的衣物，裤子、上衣、口袋里的手机和钱夹全泡了海水，一张身份证也被浸得湿漉漉的。他拿起来想擦干，水渍模糊了照片和姓名，住址栏上那两个字却清清楚楚地撞进眼里：泽潭。
3: 那种危险的情况，下意识就是直接过去，那种奋不顾身的还是很少人能做得到。后面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江西瑞金，再来一下就是跟隔壁先烈一样的勇气，用奋不顾身去拯救了一个家庭一个生命。
0: 泽潭是瑞金的一个乡。1935年4月，毛泽潭率部在瑞金红林山区掩护战友突围，为引开追兵壮烈牺牲，年仅29岁。此后这片红土地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刘杰林也29岁，从瑞金泽潭乡来到福建湄洲岛几百公里外救人。事发后的第二天，被救孩子的母亲于女士特意提着水果赶到酒店当面致谢。
4: 他真的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以先烈命名的地方。这种刻在骨子里面的担当和勇敢是从小就长在心里，我们全家人非常感谢刘杰林大哥，感恩有他。
0: 刘杰林的父亲刘文生那天在电话里听完儿子救人的事儿，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是江西老表，话不多。
5: 他心肠也软，一听到有人叫救命，自己肯定没细想，没来得及想。
0: 初中班主任刘群一点也不意外，他带了这个班3年，红土地上的故事孩子们从小听到大，但听到刘杰林下海救人的那一刻，他还是愣了一下。
5: 红色故事在他心里种下了英雄的种子，这孩子骨子里有正气有担当，但没想到他能有如此的壮举，尤其我们这里远离大海，没想到他还敢下海救人。
0: 刘杰林救完人，没跟单位提，没跟家里说，回公司照常上班，直到中国好人榜的通知寄到泽潭乡政府，乡亲父老才知道身边出了个典型。他不太会讲大道理，有人问起家乡，他就讲毛泽潭的故事，讲泽潭乡的红色过往。
1: 因为泽潭乡是我的家乡嘛，所以对我来说我也比较了解，也会向不熟悉的人讲述他们的一些事迹跟故事，希望把我们家乡的红色故事还有这种精神给宣传出去。
0: 他在外地打工，坐车住店办业务，每次掏身份证都能看见那两个字。这些年车站里帮老人提过行李，公交站台给迷路的人指过路，碰见行动不

0: 变得他总会主动搭把手，一件一件没人知道。他说，
1: 就每次出发就拿出身份证那一刻，就是瞄到的周泰两个字，也会给我一个精神上的鼓舞跟鼓励吧，就是会想起就是毛泽东他的精神，更加的激励我在外面闯荡的时候，更加能够让我在生活碰到困难的时候去坚持下去。
0: 去年年底，刘吉林入了党，成了一名预备党员。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工工整整写上江西瑞金泽潭乡，故土的那抹红和胸前的那抹红叠在了一起。毛泽潭牺牲那年29岁，刘吉林救人那年也是29岁，相同的年纪，一个把命交给了信仰，一个救了陌生人。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刻着29岁牺牲的英雄的名字。刘吉林每次掏出身份证，仿佛总能感受到毛泽潭的目光，而这一次被看见的是刘吉林。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4: 我们面前展柜中看到的这一枚是毛泽潭烈士的二等红星奖章。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之后，毛泽潭跟随留守苏区的红军战士开始游击战争。
5: 每逢假日，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内游人络绎不绝，讲解员兰晴深情伫立在展柜前，向游客讲述毛泽潭烈士的英雄事迹。1935年4月26日，毛泽潭率部突围至瑞金红林山区，遭敌人重兵围困，为掩护战友突围，他主动断后阻击，浴血奋战，誓死不退，最终壮烈牺牲，年仅29岁。多年来，当地群众始终深切缅怀毛泽潭烈士的奉献与牺牲，纷纷恳请更名属地，以英烈之名留存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瑞金市史志研究室干部钟艳玲：
6: 毛泽潭为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用行动践行了共产主义信仰。1969年1月，为纪念这位革命烈士，江西省人民政府将其牺牲所在地瑞金县安置公社改名为泽潭公社，后撤设建乡为泽潭乡。
5: 昔日战火纷飞的游击战场，如今已是生机盎然的和美乡村。如今的泽潭乡依托深厚红色底蕴与优良生态资源，深耕红色文旅，发展特色农业，完善乡村基础设施，盘活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当年先烈誓死守护的家国安宁，山河无恙，已然化作这片土地最鲜活的图景，红色血脉代代更续，振兴发展的新篇徐徐展开。
7: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赶上一年一次的端午节，好视力特别给咱河南听众准备了1000份健康补贴。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年龄和地区，凡是10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额外还能带走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光是国家专利就有3项，品质效果有保证。 而且从成分上还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灭蒙花等草本精华，再搭配传统湿热敷方法，加快吸收渗透，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一样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关键是今天咱河南听众还能享受端午节专属补贴，购买

0: 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草本健康枕、高档遮光太阳镜，再加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端午节才有的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今天带领大家一同走进的是豫剧表演艺术家，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豫剧代表性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吴碧波。吴老师被称为豫剧四小名旦之一，他主攻刀马旦、青衣和花旦。在1949年中秋，正式拜豫剧皇后陈素贞为师，并赐艺名吴碧波，于是成为了豫剧沉门艺术传人中杰出的代表，有小陈素贞之美誉。陈大师和吴碧波的相遇是在一次萧壤恨的排练当中，陈大师发现了这个挖菜姐吴碧波同志接受能力快，而且很有艺术才华，给予了高度的赞赏。加上吴碧波对陈素贞的唱作俱佳、声情并茂的艺术风格早已崇拜不已，豫剧皇后陈素贞是第一代登台的降服调女演员，她把降服调艺术推向了巅峰。吴碧波是陈素贞老师建国以后第一个正式磕头拜师的弟子，从此在陈老师的言传身教下排练了陈派优秀剧目《三上轿》《夜寒烟》《春秋配》等等。学艺当中，老师从严要求指点，吴碧波老师在早已静默的名师下指点，更是学艺心切，虚心求教，进步非常的快。因此尽管在陈老师身边亲临教会只有短短3年的时间，基础打得非常牢固，至始至终在他的演出过程中仍然保留着陈派的艺术特点。吴碧波老师的唱腔基本上是以降服调为主，但又不受拘束，他总是能够根据剧情和人物的要求有继承有创新，有时还会在音乐工作者的合作下进行一些新的突破。比如说在穆桂英这段唱呢，降服调的特点就比较浓，而且从节奏到旋律都有一些新的突破。他大胆地使用慢板，认为更符合穆桂英当时激越的心情，同时也体现出了春意盎然的风光。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穆桂英当中的优美唱腔。

集哦。

你那点小本领，我是说不住。

0: 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我见过4月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我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 共守美好家园。
3: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4: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5: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3: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6: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3: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7: 啊，
1: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为了饼干来吃菜，穆桂英，穆桂英。

穿。

民族的根和魂，巍巍松岳千年传承，历史的脉搏在这里跳动。品中原，听河南 FM 95.5 河南新闻广播。

丈夫死而何止？

不能帮，哎呀呀，想想啊，是不能。

母鸭。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Lady Go！
2: 好视力六幺八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六幺八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六幺八，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

0: 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身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1: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0: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八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两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好视力科技。
3: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河南独一份。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全省开放端午节健康补贴，拿出1000份升级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直接就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补贴一次，而且端午节补贴就这1000份，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一上了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建议您呢，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管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都更轻松。今天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都能够多送78元升级版眼贴，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端午节专属健康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副高档时尚的太阳镜，这些统统都是额外赠送的，限时十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5: 听众朋友，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的是国家一级演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豫剧代表性传承人，曾经也被誉为小陈素贞之美誉的吴碧波老师的唱段。吴老师与陈素贞大师的感情非常的深厚，在很多时候呢，他都在感叹师父留下的音像资料太少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夜晚辗转难眠，努力地回忆老师年轻时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他要把那些还原留给后人。在2002年，正是在吴碧波的倡议下，郑州祥符调剧社成立，剧社一直致力于整理传统剧目来传承陈门艺术。豫剧《三哭殿》，吴碧波老师在剧目当中扮演的是张贵妃，当时为了表现他的委曲求全、容忍自安的心情，他又吸收了豫西调和河南曲剧的一些比较深沉哀怨的唱腔因素，使詹飞的音乐形象更加的鲜明生动。这是1956年的现场实况录音，因为在伴奏上听起来是有一些单一，但是传统的乐器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体现，有些专业的朋友估计能够听出来，饰演唐王的是唐喜成老师，常香玉老师饰演的公主，吴碧波老师饰演的是张贵妃。好了，伴随着这段唱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Lady Go！
2: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2: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3: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好视力科技。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1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呀，太麻烦了。
11: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4: 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下半年的一天，夜幕刚刚降临，在辽宁大连的一处工厂里，劳累了一天的工人们不但没有离开，反而变得更加忙碌。他们争分夺秒地把一个个大箱子装上车，然后开着车直奔码头。而码头边早已有一支船队在等候。这支拥有70多艘汽船的船队，属于大连华顺商号。他的任务是突破国民党军舰的海上封锁，把那些箱子运到人民解放军在山东半岛的一处重要的接运站。在漆黑的夜里，为了躲避国民党军的搜查，船队时而在敌舰后面绕圈子与敌人周旋，时而紧贴敌舰一侧，避免探照灯的照射。就这样，凭借着机智和勇敢，船队终于在清晨抵达了目的地。而在接运站的码头边，成百上千辆小推车、马车和牛车正在等候。无数之前民工将用这些简陋的车辆把这些箱子秘密运送到淮海战役的最前线。在淮海战役期间，这样的场景常常在大连和山东出现。 因为那些被冒险运往前线的箱子里装满了大连建新公司的工人们加班加点生产出来的武器和弹药。时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的粟裕后来在总结淮海战役的胜利原因时这样说道：华东地区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的小推车和大连的大炮弹，是与东北的军工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抗战胜利后，中国各地经济凋敝，在这种情况下，东北的军工业是如何发展起来的？而各解放区为了恢复经济，又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终于以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终。但经历了战乱的破坏和日本侵略者的掠夺，中国各地的经济却处于凋敝状态，东北也不例外。作为当时中国唯一的现代化工业地区，东北的工业生产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钢铁、化工、机械等工业几乎陷入停滞。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炮兵建设的指示，要求有条件的地区争取用最快的速度建立现代化的重武器装备。在这一指示下，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萧劲光亲自进行调查，发现大连这个港口城市不但交通便利，还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因此，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华东局决定利用大连原有的工业基础，在这里建立军工生产基地。1947年7月，大连建新公司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大型兵工联合企业，主要生产其他解放区无法生产，但在解放战争的阵地攻坚战中迫切需要的75口径炮弹，而在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中使用的炸药和炮弹，大部分都是建新公司生产的。在今天的辽沈战役纪念馆里，就有大连建新公司的劳模赵

0: 蔚蓝曾经荣获的奖章、奖状和奖旗等珍贵文物。赵蔚蓝是大连建新公司的一名装配工人，他几乎每个月都被评为生产模范，并且为了保护工厂的财产，曾经几次负伤。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了支援前线，东北解放区举行了轰轰烈烈的职工竞赛运动。从1946年春天到1948年秋天，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来自各行各业大约20多万工人参加了生产竞赛。许多工人自觉将每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10个小时，他们宁愿不要加班报酬，也要加快生产。这使东北的工业生产成倍增长，发明创造层出不穷。因此，像赵桂兰这样的劳模非常多，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展厅里，就有许多这一时期活跃在生产线上的劳模们所荣获的奖章、奖状和他们曾经使用过的工具。也正是在无数劳模的努力下，在东北解放战争中，东北解放区生产煤炭1667万吨，恢复建立发电厂64个，建立军工生产基地9个，兵工厂74个，为赢得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物资保证。事实上，在各解放区，由于国民党进行了严酷的经济封锁，原料供应不足，人民生活困难，像大连建新公司这样的大型企业很少。为了组织生产、发展贸易、支援前线、改善民生，各解放区都采取种种措施保护和恢复工商业，鼓励中小企业开展生产。那么，这些措施都取得了怎样的成果呢？
1: 1946年秋，正当中共中央决定在大连建立军工生产基地的时候，国民党对大连及其附近地区进行了严密封锁。由于大连等地的粮食和工业原料一向需要从外地采购，国民党的封锁给当地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工厂无法开业，人民食不果腹，生活极为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当地党组织联合各方力量商讨对策，提出了组织生产自力更生的口号，决定广泛组织中小规模的企业开展生产，并且强调要先恢复豆油、火柴、牙刷、被服等民用工业的生产，这样既可以满足当地百姓的生活需求，又能支援解放战争。一时间，大连等地掀起了开办中小企业的热潮，各种形式的生产小组也层出不穷，原本因战乱而萧条的工商业重新恢复了生机。而在各解放区，像大连这样大力发展工商业的城市和地区很多，因为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工商业在解放区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共产党对工商业的发展也越来越重视。北京税务博物馆馆长邓荣华介绍说，
2: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的第12条就规定，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营业不受侵犯，这就已经将保护适应工商业上升到了法律层面。
0: 邓小平在《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这篇报告中也强调了工商业的重要性。他说，如果我们在工商业问题上搞得不好，解放区的经济无法建设，人民的生活要受影响，那时国民党不叫我们走，我们也得走，革命就要失败。而为了鼓励工商业者恢复和发展生产，各解放区先后废除了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制定了有利于中小

0: 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北京税务博物馆就收藏着许多与此有关的珍贵文物。这一张是晋冀鲁豫行政公署1947年发出的布告，宣布了对私营酿酒业的处理办法。而这一张则是晋绥边区行政公署1948年颁布的布告，布告对如何征收煤炭业和陶瓷业的税收做了规定。除了布告之外，展厅里还有各解放区为工商业者颁发的摊贩营业证、营业牌照以及开具的营业牌照完税收据等等。有的营业牌照上除了作坊的名称、经理姓名、营业性质、营业方式、资本总数、营业地点、到期年月这些基本信息之外，还印着工商业者应遵守的规约。那么各解放区颁布的这些政策究竟有着怎样的作用呢？关于这个问题，北京税务博物馆馆长邓荣华这样回答：
1: 一是在积极发展工商贸易的前提下，运用税收政策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保护贫苦工农及小商贩的利益；二是采取减免税政策，保护和支持公营事业和合作经济的发展；三是针对地龄严密的经济封锁，运用税收的增免和税率高低，配合对进出境物资的管理，达到争取必需品入境、限制非必需品入境、鼓励咱们解放区土特产和剩余物资的出境目的，打击和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保护解放区的工农业生产。
0: 除了税收调控之外，各解放区还根据各自的情况制定了具体措施，比如向工商业者发放低息贷款、提供厂房、组织货源、改善交通运输、委托加工订货、实行产品包销等等。这些政策的出台大大打消了工商业者的顾虑，他们纷纷走出家门，领取营业牌照，恢复生产。许多城市在解放后都迎来了工商业的大发展，比如当时的大连县掀起了开办工厂的热潮，仅1948年就为将近27000人解决了就业问题。而哈尔滨在解放后不到2年的时间里，工业和商业的开业户数分别由4000多户和3000多户，各增至约10000户。洛阳的私营商业1948年才只有329家，1949年就已经发展到了2918家。各解放区工商业的恢复促进了解放区经济的发展，增加了解放区的财政收入。大量物资源源不断地从解放区运到三大战役的最前线，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8年底，举国瞩目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中国的东北地区即将解放。然而，一些国民党残余势力逃往偏远山区，组成土匪武装，通过反动宣传蒙蔽和拉拢当地群众，与前来剿匪的解放军部队进行对抗。争取民心、剿灭残匪，成为当时的一项艰巨任务。
2: 说起剿匪，很多人会想起电影《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和战友们里应外合活捉土匪头子坐山雕的故事。然而现实中的剿匪斗争比电影情节更复杂。1948年底，在中国

0: 黑龙江省的黑河地区，解放军的剿匪部队就曾经遇到了一个异常棘手的情况。
1: 这座叫做北安的城市曾经是中国黑龙江省的省会城市，这座外表平常的老建筑就是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省委旧址陈列馆。在陈列馆中保存着这样一张老照片，几位身穿棉衣头戴皮帽的人在冰天雪地里留下了一张合影，他们就是曾经参加剿匪战斗的龙江军区警卫团的指战员们。面对这张照片，陈列馆的工作人员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剿匪故事。1949年1月的一天，在中国东北地区黑龙江省小兴安岭的深山中，两个骑在马背上的人一前一后地从远处走来，其中一个好像领导模样的正是当时的龙江军区警卫团政委，名字叫李延培。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与土匪展开谈判。一个解放军干部为什么要和危害一方、作恶多端的土匪谈判呢？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叫做鄂伦春的少数民族。鄂伦春族是中国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主要生活在中国东北大小兴安岭的深山密林处。他们能骑善射，常年以打猎为生。对于深山以外的社会形势，他们知道的很少。翻开黑河地区简志，我们看到这样一段记载：东北解放前夕，黑河地区的土匪通过拉拢、恐吓、拜把兄弟等招数，蒙蔽和裹挟了小兴安岭上一个近200人的鄂伦春部落。土匪们负隅顽抗，不断侵扰当地百姓，对抗剿匪部队。随着全面解放东北的脚步越来越近，部队准备采取强攻手段，彻底消灭土匪。就在这时，一个特殊的命令到达了剿匪前线。原来，为了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把鄂伦春族与当地的政治土匪们区分开来，让鄂伦春人尽快摆脱土匪的控制，当时的中共中央东北局作出特殊部署，要求部队不能强攻，要尽一切办法让鄂伦春部落平安下山。对于当时的情况，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韩有峰说，
2: 所以咱们黑龙江省这个剿匪部队就整个的就调整了这个剿匪的方针，原来就是大兵团出动围剿，从那之后呢就改变成什么呢，以政治思想教育为主，以武装围剿呢为副，到后期基本上就不打了，就是上人上去到这个上山寻找这部分这个受蒙骗的这部分鄂伦春族。
1: 不能强攻，就只有劝降和谈判。然而不明真相又心怀恐惧的鄂伦春族对于前来谈判的解放军代表采取了沉默的态度，甚至任由土匪们折磨和杀害解放军战士。几个月下来，前往深山谈判的十几批干部战士无一例外都被杀害，给部队造成了极大损失。劝降不成功，又不能重兵围剿，剿匪工作眼看着陷入了僵局。就在这时，一支神秘的队伍出现了。原来，为了解决剿匪难题，在龙江军区的请求下，中央特意抽调刚刚打完辽沈战役的原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独立团前来支援。团长李延培星夜奔驰，率领部队战士赶赴当时的黑龙江省省会北安市支援剿匪行动。
0: 李延培，这个当年三十

0: 岁的陕北汉子，18岁就参加了陕北工农红军，并跟随部队转战南北，从红军到八路军再到新四军，从陕北的直罗镇战役到山西的平型关大捷，从解放淮阴城的阜宁战役到举国瞩目的辽沈战役，身经百战的李延培和他的战友们真的能将误入歧途的鄂伦春部落带下山吗？
1: 很快，李延培被任命为龙江军区警卫团政委的职务，负责剿匪工作。当他听说已经有十几批干部战士因为与土匪谈判而牺牲的时候，李延培深感痛惜。他说，不要再派其他同志进山了，我经验丰富，还是让我去吧。就这样，李延培瞒着已经怀有身孕的妻子悄悄地启程了。为了找到这个深山中的部落，李延培带着参谋穆景祥在山里转了好几天，终于在瞻河边见到了他们。当时只有九岁的鄂伦春族亲历者莫菊生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
2: 我们搁那儿住了有半个多月了，突然这家伙狗汪汪咬啊，这咬的声音特别隔路，完了我们小孩儿都跑过去了，跑来两个骑马的，来了以后我们这边就，我看大人就上来了，上来了以后他们就下马了，下马了他们想拉拉手啊，还不是干啥玩意儿，他们也不跟他们，害怕呀，不敢靠前儿。后院知道了，他自己介绍，我来这个上级给我的任务就是说让你们下去过好日子，你们这个你这么过多遭罪呀。
1: 李延培的到来在部落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土匪们对鄂伦春部落首领莫东升和莫金生两兄弟说，这是个密探，如果放回去，解放军的大部队马上就会来围剿，你们鄂伦春人全都得死。说完把李延培五花大绑，不由分说就要拉出去枪毙。对于这个情况，李延培早有预料，他知道跟土匪们没有道理可讲，关键是要尽快让鄂伦春人了解自己。于是他抓住仅有的一点时间，尽量尝试挣脱土匪的拉扯，同时滔滔不绝地向部落首领莫氏兄弟讲明自己的来意。终于部落首领莫东升大喊了一声，慢着，让他把话说完。原来莫东升发现李延培两人不但没带武器，而且处处为鄂伦春族的生存着想，又联想起在这之前土匪们每次都说解放军会杀鄂伦春人，结果并非如此。于是他鼓起勇气喝止了土匪们，让李延培继续说明自己的来意。经验丰富的李延培抓住这个机会，把山脉的革命形势、党的民族政策和国民党垮台等事实一一讲给了鄂伦春族。在场的土匪们则恨不得马上杀了李延培。对于当时的惊险情形，李延培的儿子李东海说，
3: 我爸爸上山就是没想活着回来，他就想做最后一次努力，几次跟那个谈都是被拉出去枪毙，后来那个莫东升几次都给拉回来了。
1: 李延培对莫氏兄弟承诺，只要鄂伦春族脱离土匪，不与人民为敌，服从政府领导，就可以保留枪支继续打猎，政府还可以帮助他们选择合适的地方定居，如果不信还可以用他当人质派人下山考察。经过几天苦口婆心的宣讲和深入的沟通，莫氏兄弟终于同意派人下山看看。

0: 我爸跟我说过一次，不这啥哪一个战役，平型管不是哪一个战役，我爸说人家是朱德亲自派他上的，说你打仗勇敢，你给咱先上。
1: 在北安市黑龙江省政府旧址的一间会议室里，一组雕像记录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1949年2月28日，鄂伦春部落代表莫德林等人向人民政府签署和递交了相关文件，同意下山定居。而那些蛊惑和蒙蔽鄂伦春人的土匪也陆续被带出深山，依法处决。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感召下，在解放军指挥员们的共同努力下，一个处在历史与战火夹缝中的鄂伦春部落就这样重返人民的怀抱，走向了新生。1952年，莫东升等人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毛泽东关切地问，鄂伦春人都下山了吗？莫东升则激动地向毛泽东汇报了鄂伦春人的新生活。这是一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战争，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1949年冬，解放天津的战斗即将打响。关于守城敌军的布防情况，是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最想掌握的情报。他能够如愿以偿吗？天津战役打响前，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就收到了一张天津城防图。这张图啊，做得很细致，敌人的战斗攻势以及天津城的布局可以说是一目了然。那么，这份重要的情报是如何获得的呢？天津战役纪念馆位于天津市虹桥区，展厅内陈列着3000多件天津战役相关的文物，其中有一些文物十分特别，它们是北平、天津等地地下党员使用过的微型照相机，以开缝纫店为掩护时使用过的缝纫机等文物。据不完全统计，平津战役期间，北平和天津活动的中共地下党员就有2000多人，他们为平津战役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张天津城防图就曾是天津地下党获取的重要情报之一。专家说，它是由多位地下党员冒着生命危险绘制的。1949年平津战役前，国民党天津守军为了加固天津城的守备，在原有城防设施基础上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号称大天津堡垒化。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突破天津坚固的城防攻势，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要把国民党军的重要军事设施和兵力部署的详细情况摸清楚。于是，很多打入国民党政府机关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都接到了搜集情报的任务。麦玄坤就是其中之一。麦玄坤1923年生于天津，1942年考入天津工商学院土木工程系。1946年6月毕业后，进入天津公务局第1区工程处任职。1947年。天津城大兴土木，构筑城防工事。麦玄坤时任天津城防第8段工程员。天津城防工事一共分为10个工段，但麦玄坤只负责其中一个工段。为了拿到另外9张图纸，他就利用自己工作之便到各个工段搜集资料。如果看到有重分的图纸，他就顺手牵羊拿一份走，

0: 如果没有，他就找机会借出来一份。很快，麦玄坤搜集到了所有施工图纸，这些图纸不方便带出去，麦玄坤就趁着每天别人午休的时间在办公室绘图。这套绘图工具就是当年麦玄坤使用过的。为了买这套工具，麦玄坤不仅动用了家里的积蓄，还卖了一件自己的衣服。麦玄坤连续画了一个多月，就在快要大功告成的时候，突然发生一次意外事件。这一天中午，麦玄坤正在全神贯注地仿制图纸，突然一个工程处的监工进来了，径直走到他的桌前。此人看了一眼桌上的图纸，郑重其事地问：你是不是要学张松县地图啊？虽然当时麦玄坤并不太清楚《三国演义》中张松县地图的典故，但是他听到“县地图”三个字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这时麦玄坤马上镇定了下来，说：我说你呀，别跟我开玩笑了，还没上班呢，那么早干嘛来呀？然后麦玄坤东拉西扯岔开了话题，后来这个监工再也没有提起此事，麦玄坤化险为夷。后来麦玄坤终于将城防图绘制完成，这张图标有天津城防外围线护城河宽度、深度和坡度、行人道、交通壕等详细数据。他将这张城防图交给了王文元，王文元当时任天津中共地下党市政工委书记，秘密获取天津城防图的任务就是王文元之前布置给麦玄坤的。这一天，王文元来到位于天津市区西北角的一家大众照相馆。
1: 老板，
0: 老板是个小青年，名叫汤俊山。汤俊山在1947年加入共产党后，他所经营的照相馆就成了地下党的秘密活动基地。王文元这次交给康俊山的任务是拍照和伪装城防图。虽然康俊山不是第一次接到类似的任务了，但城防图太大了，康俊山一连几个晚上都在试验。最后他巧妙地把图纸经过缩拍、化学处理，裱糊在两张12寸的老年夫妇照片后面，直到确认万无一失，才通知王文元来把照片取走。
2: 中共地下党拿到了城防图，接下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把图送出去。执行送图任务的同志要从天津城前往河北沧州，把情报交给中共华北城工部的同志，而这一路至少需要3-4天的时间。路上敌人设置了重重关卡，对来往行人严格盘查，因此必须找到一个非常可靠的交通员。那么这个人会是谁呢？
0: 这一天，王文元骑着车来到一家自行车修理铺，他表面上是来修车的，实际上是来接头。车铺老板名叫赵岩，是一名地下交通员。赵岩曾多次到解放区送情报。第二天一早，赵岩化妆成出城的百姓，顺利通过了国民党兵把守的关卡。出了城，赵岩搭马车直奔河北沧州，一路都很顺利。没想到就在快到解放区的时候，危险降临了。这天从路边的农田里突然钻出来两个土匪，他们拿着枪，一边喊检查，一边把赵岩乘坐的马车拦了下来。土匪将所有的钱财洗劫一空，土匪看到赵岩的包袱，二话不说就要抢走。赵岩说：
2: 里边的东西你们用不上。一边说一边打开了包袱。赵岩说，这两张照片是我们家去世老人的遗照，我回去上供用的。土匪一听转身就离开了。虽然赵岩被洗劫得身无分文，可是抱着照片他却感到非常踏实，因为再往前走就是解放区了。于是赵岩马不停蹄地赶路，终于把照片送到了河北沧州的华北成功部的负责人手中，圆满完成了任务。而几乎与此同时，天津城内的另一位地下党员张克成也在执行秘密获取天津城防图的任务。他公开身份是天津公务局负责工程验收的技术员。在张克成所在的办公室，有一位姓常的工程师负责城防公路图的绘制。虽然张克成经常能看到常工程师手里的城防公路图，却始终没有办法拿到它。终于机会来了，这一天常工程师被人叫走了，因为走得匆忙，公路图忘了收起来。于是张克成等办公室的同事都走了，就把图纸带回家。张克成一到家，马上关起门窗，开始手工复制图纸。然而，图上的信息太多了，张克成画了整整一夜，也没有复制完。他思来想去，决定冒一个险。张克成把图纸留在家里，直接去上班。张克成刚走进办公室，就看到常工程师在四处乱翻。别人问他找什么，他又不敢明说。张克成知道丢失图纸是重罪，常工程师短时间内不会声张。于是张克成不动声色，下班后马上赶回家继续复制图纸。就这样，张克成用了两个通宵把图纸全部复制完成。次日天一亮，他早早地来到办公室，把图塞到一个角落。常工程师上班后翻找到了这份图纸，从此不再声张。后来张克成复制的这张图被缝在棉裤里，辗转送到了天津城外的解放军手中。1949年天津战斗打响之前，人民解放军天津前线指挥部陆续收到了几份天津城防图，这些图记录着不同的军事信息，他们是麦玄坤和其他天津地下党员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的。时任天津战役前线指挥的刘亚楼马上组织技术人员，将这些记录天津城防信息的图纸进行比对分析，最终绘制出一份天津城防的综合图。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说，
1: 刘亚楼呢曾经这样说，这是天津地下党组织提供了详细准确的城防图，为我军了解敌情下定决心，部署兵力，制定计划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在天津解放10周年的纪念的时候，刘亚楼呢也曾经这样说，天津是人民解放军和地下党组织共同给打下来的，对天津地下党组织同志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赞扬。
2: 1949年1月15日，号称固若金汤的天津在29个小时之内就被人民解放军攻破。战斗结束后，天津城中的老百姓都说，解放军的炮弹有眼睛，专打国民党，不打老百姓。这句话虽然有些夸张，但也真实反映出城防图在解放天津的战斗中发挥的作用。

0: 略决战。他是英雄的李赞，他以辉煌战绩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国宝档案特别制作大型系列节目《人民的胜利》，带您重温峥嵘岁月。
1: 20世纪50年代上映的电影《董存瑞》中，董存瑞在战斗中奋不顾身，手托炸药包炸毁敌人暗堡的形象深入人心，影响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在淮海战役中，有一位像董存瑞一样的英雄，他叫张树才。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战斗中，张树才抱着20斤重的炸药包飞身炸地堡，用生命为部队铺平了前进的道路。张树才是淮海战役牺牲战士的典型。据统计，淮海战役中共有3万多人壮烈牺牲。然而面对如此巨大的牺牲，老百姓没有退缩，他们父送子，妻送夫，兄弟争相上战场，上演了一幕幕感人的故事。那么老百姓踊跃参军的动力是什么呢？淮海战役纪念馆里陈列着一面奖旗，红色的丝绸面上绣的是夫妻两立功5个大字。这面奖旗是山东福山县政府赠送给冯家庄青年妇女谭桂英的。1948年秋天，谭桂英主动劝丈夫参军，在她的带动下，全村又有27名青年报名参军。为了表彰谭桂英的贡献，县政府赠送给她这面奖旗。在山东莒南县，还有一个父送子参军的故事。有位农民叫郑信，1948年秋天，他劝儿子参军上战场，在当地影响很大。在山东沂源县，有位老大爷名叫刘炳乾，有4个儿子。一天，他的2个儿子抢着参军，互不相让。于是，许多年轻人聚在一起公开表决，最后选中了年轻力壮的老二。刘炳乾听说2儿子要参军，赶来说道：“我来送子参军，国民党害了我，共产党救了我，还能忘了恩吗？”如此朴实的语言道出了解放区人民的心声，也说出了一些解放战士的想法。解放战士是在战场上起义投诚被俘并自愿加入解放军的前国民党军士兵。淮海战役中由于伤亡很大，为了补充兵员，中央军委规定即俘即补，即补即战。也就是说，前国民党军士兵只要自己愿意，经过思想教育后，可以随时编入解放军队伍，调转枪头打击国民党军。前面提到的张树才就是一位解放战士。淮海战役纪念馆里珍藏着一些文物，见证了张树才坎坷的人生。张树才出身贫寒，19岁那年到地主家当了长工。后来国民党军抓壮丁，23岁的张树才被抓到了国民党军营。在军营里，张树才备受压迫，直到1947年孟良崮战役被解放入伍。为了能够消灭更多的国民党军，张树才主动要求到爆破组，并成为一名爆破组长。参加解放军仅仅1年以后，张树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张树才

作为华东野战军六纵战士，跟随部队南下，参加围歼黄百韬兵团的战斗。在攻打大张庄时，张树才英勇牺牲。后来他被追认为模范共产党员、特等功臣。他的英雄事迹经新华通讯社和电台传播后广为流传。无论是解放区人民，还是像张树才这样的解放战士，心里都有一杆秤。正如淮海战役前张树才在写给党组织的决心书中说的，我知道谁是敌人，我知道为谁打仗，我不怕一切牺牲，坚决完成任务。这句铿锵有力的话道出了解放军战无不胜、越打人越多的奥秘。明确的战斗目标是战士们一往无前的动力，也是老百姓积极支援前线的动力。那么打仗是为了谁？解放军是如何保障群众利益的呢？1946年，山东解放区开始土地改革。淮海战役开始前，这场轰轰烈烈的土改基本完成，获得土地的农民生活有了保障，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政治上，他们摆脱压迫，翻身成了主人，这是亘古未有的大事。为了保卫胜利果实，巩固翻身成果，解放区人民纷纷支援前线，动员参军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打仗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这个明确的目标使老百姓对参军有了更高的认识。而解放军不仅是一支正义之师，帮助人民翻身得解放，而且它还是一支仁义之师，纪律严明，爱护群众。1948年12月1日，徐州解放。据徐州市民王厚德回忆，夜间进城的部队露宿在府衙门鼓楼附近的街头，没有打扰居民和商铺，街面比较平静，许多人夜间没有发觉有军队开进来，待人们起来开门营业时才发现街头有部队，只有早起的人才会发现路旁店铺边树下睡着一排排枕着背包枪支的军人。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训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和行动准则，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和宗旨。1948年9月，毛泽东发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号召》，加强纪律性成为共产党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在攻打安徽宿县的战斗中，中原野战军三纵九连战士王涵在挖工事时，挖到老乡埋藏的11块银元，如数归还。在江苏辽湾追击战中，有个叫朱胜明的战士挖枪眼时碰坏了房东的梳妆镜，他在留下赔偿钱物后写下了这样的字条：房主人，对不起，我因打墙洞射击敌人心急，机枪脚碰坏了你们梳妆台上的镜子，现特赔偿，请原谅。2团8连战士朱胜明，11月10日中午。纪律严明的解放军对老百姓的爱护也是有目共睹的。医务工作者不只是解放军的医生，还是战地群众的健康守护者。老百姓的房屋破旧，解放军帮助修缮，就连被国民党军遗弃的受伤士兵，解

0: 军也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积极把他们送到后方治疗。这样一支纪律严明、爱护群众又高度包容的军队，赢得了老百姓的心。有人动情地说，你们这样好我忘不掉，国民党那样坏我也忘不掉。老百姓对解放军的认可与对国民党军的抗拒形成鲜明的对比，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老百姓的支持下，解放军打仗节节胜利，国民党军节节败退，老百姓参加解放军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淮海战役期间，《开封日报》上刊登了一组对民工进行思想教育的宣传画，对国共两军进行了鲜明对比。入营之前，一边是残暴的抓丁，一边是热烈的参军；入伍以后，一边是当囚犯来看管，一边是像到家一般温暖。两种家属命运，一边是满田荒草无人管，一边是大家代替来生产。还有营中教育、军民关系、两种家属的待遇等等。这样强烈的对比，使老百姓明白了谁是可以依靠的人。有了老百姓的认可与支持，解放军打仗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关于淮海战役的胜利，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常瑞清这样说：
1: 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当时人民解放军歼灭了黄百韬兵团。第二阶段呢，人民解放军又歼灭了比黄百韬兵团更强大的黄维兵团。到了第三阶段，庞大的杜聿明军团也被我人民解放军一举歼灭。这样淮海战役最后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人民解放军共歼灭敌人55万5000余人。淮海战役在这个三大战役当中是歼敌人数最多的，它和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奠定了全国解放胜利的基础。
0: 作为正义之师、仁义之师和胜利之师，解放军赢得了老百姓的最大支持。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10月至1949年3月，仅山东解放区就有168000多名青壮年参军，其中8万人补入主力部队，保证了淮海战役的兵源需求。再加上千千万万像张树才这样的解放战士，解放军的队伍越战越强，最终迎来了全国的解放。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3: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赶上一年一次的端午节，好视力特别给咱河南听众准备了1000份健康补贴。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年龄和地区，凡是10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额外还能带走一连串的惊喜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光是国家专利就有3项，品质效果有保证。而且从成分上还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蜜锰花等草本精华，再搭配传统湿热敷方法，加快吸收渗透，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一样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关键是今天咱河南听众还能享受端午节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草本健康枕、高档遮光太阳镜，再加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这可是端午节才有的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4: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5: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

0: 零零财。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住后方。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1: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我是1974年出生的。
0: 1974年，我有听错吗？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爱人。
0: 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普世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2: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严实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0: 不愿意听唠叨，
2: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0: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吧？给我们讲一讲。
2: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肯定也不会差。
0: 3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他了？他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
1: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他特别希望在他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0: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2: 有一次小聚，有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0: 差点错过。
2: 对啊，然后正巧呢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后来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1: 当时呢就是3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2: 我当时一直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0: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1: 有点刻

0: 的瞬间，
1: 有点刻意的瞬间。
2: 嗯，实际时间很短啊，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嘛。啊，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把他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1: 这么直接的吗？
2: 对。
1: 当时什么感受？
0: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六岁，就是我们犯六冲，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六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1: 这一下真寒心了吧。
0: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2: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1: 再次让我们相信的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0: 对，
1: 对吧？
2: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1: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2: 对，
1: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0: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了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2: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吧。
1: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2: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查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1: 对
2: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1: 对，
2: 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
1: 通情达理，
2: 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1: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0: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8岁了，
0: 对，
1: 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0: 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毅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1: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0: 对，爱是一样的。
1: 是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0: 一共3个。

0: 小的孩子，一共三个。
1: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的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是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了。
2: 12岁了。
1: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2: 老儿子。
1: 对。
2: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1: 对。
2: 对。
1: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2: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1: 现在25岁。
2: 25岁，
1: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2: 子安，
1: 子安家和，家和万事兴。
2: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1: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很好。
2: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3: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4: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2: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她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0: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2: 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0: 哎，东北菜，都可以。火锅，
2: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
1: 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2: 哎，这个怎么讲？
1: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哟，
2: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1: 是啊，
0: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8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1: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
2: 哎，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0: 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1: 这是弟弟。
0: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2: 穿不上了才穿。
0: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2: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
0: 想。
2: 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0: 对，
2: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

0: 能，不是
1: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0: 很为难。
1: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嗯。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嗯。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2: 嗯，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1: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3: 翻个个。
1: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嗯，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
0: 更大
3: 更好一些。对，
1: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2: 逐年
1: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都是300加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3: 工资就是1500，
1: 就是1500块钱。
0: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1: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0: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1: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0: 已经出来了。
1: 对，
0: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1: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0: 是吗？
1: 对。
0: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1: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0: 做副总，
1: 对，
3: 做而且很年轻。
1: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2: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了辞职吗？
1: 那个时候
3: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1: 对，还是母亲生病，
3: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
0: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3: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1: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
0: 你希望
1: 一家人
0: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3: 对，
1: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她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生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2: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妈妈缓解一下痛苦。
1: 对对对，
2: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1: 对，
3: 岳母嘛，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嘛，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地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3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3个月，但最后呢老人

0: 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1: 延续到了3年以后才走。
0: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所以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0: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3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3: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0: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1年，后来呢说2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
3: 还需要巨大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0: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
1: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3: 是个什么状态啊？
4: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3: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4: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0: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啊，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这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这对我父母来讲，想想在那个年代100万，
3: 对，
0: 确实也算一笔巨款，而且呢，她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3: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0: 对，
3: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0: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实际呢，
3: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5: 因为调解了这10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淑范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3: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0: 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淑范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啊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倒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啊，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

0: 我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1: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零。零是什么呢？
2: 零起点。
3: 零农残。
0: 你俩看不同步了，来的都不同步。零起点您指的是玲珑蝉，
1: 对，
0: 农蝉我可能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参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零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2: 就是他转行之后啊，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0: 对，
2: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书饭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1: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2: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1: 是什么？
2: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结果呢，不仅它吃得好，吃得会怎么样？
1: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
2: 对，
1: 能不能给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张明老师，我们导演可以给观众也拿两盒。这两这两盒尝一下啊，待会儿我们还有其他的展示环节。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我以前呢是学数量经济学的，现在呢都叫精算师。那么做这个之前呢，我在也等于给他做了一个评估嘛，实际还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是它是一个大健康产业，也是岳母呢患病期间特别希望让我们从事的一个行业，所以呢不管多艰难，我想我一定要支持他把它做好。
1: 哎，您看，您整个现在产品有多少个产品啊？
5: 四百多款产品。
1: 您刚刚从您刚刚说零起点到您现在如数家珍，包括你把行业的分析以及我们产品构造的分析，我怎么觉得看着是我们啊女总裁在前面闯荡，但智囊团是您啊，能这样讲吗？
5: 因为我们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1: 但是我想问一问，这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觉得有落差吗？
2: 这个倒没什么落差。
1: 对，
5: 我觉得
2: 在他这儿，他对我非常尊重的。
5: 对。
2: 然后呢，在
5: 坚强的后盾，
0: 我倒是有一种感觉啊，他不是女人成功背后的男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书贩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2: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5: 扶
2: 小，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1: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5: 发工资
1: 发吗？
2: 现在发，
1: 以前是免费的，
5: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顾问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1: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 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

0: 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1: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啊，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0: 对，
1: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啊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啊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啊，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带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啊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啊，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啊，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难度太高了。
0: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对，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啊，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公司，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公司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4: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舒范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坐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0: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真的一个品。
3: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0: 这个大概有多少？
3: 这个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看它的芦、丁、纹、体、须。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

0: 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声音协会去无偿的使用、
1: 成为
0: 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1: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好人参，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2: 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0: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3: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这个人参水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2: 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
3: 对，
2: 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0: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2: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0: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1: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0: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2: 真不像，
0: 68年，
1: 对
0: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
0: 可以
1: 再加水，再加水，
0: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1: 然后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0: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2: 没胃口，
0: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1: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0: 对，
1: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2: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0: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对，我刚才也说了，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1: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0: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看到吗？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你看你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

0: 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1: 这个有味道吗？
0: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0: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五片的话，我可以放三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两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4: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5: 可以，
0: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1: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逐补五脏，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逐补五脏的，
5: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1: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它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十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
6: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的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1: 好，
6: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1: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6: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1: 一言为定，
6: 有视频为证。好，谢谢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我们美好的一封家书，还没有揭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0: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6: 好，我们有请。
0: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他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她。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

0: 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舒范的身影。我希望他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他已年逾五十，在外他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他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舒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1: 家书寄相思，真情慰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舒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2: 小航，舒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舒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了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夫妻，你们研究人生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小航，舒范，妈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1: 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生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蚕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作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信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
3: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河南独一份。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全省开放端午节健康补贴，拿出1000份升级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直接就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补贴一次，而且端午节补贴就这1000份，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一上了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建议您呢，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管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都更轻松。今天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都能够多送78元升级版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端午节专属健康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

0: 还有一副高档时尚的太阳镜，这些统统都是额外赠送的，限时十分钟，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3: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4: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2: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3: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2: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两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圣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江西瑞金有个泽潭乡，是为纪念29岁壮烈牺牲的毛泽潭烈士命名的。泽潭二字印在身份证的住址栏上，是这片红土地代代相传的精神印记。来自泽潭乡的青年刘吉林在福建海边奋不顾身救起一名落水儿童，相同的年纪，跨越近100年的一场对话就写在这张身份证上。请听赣州市融媒体中心新闻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一样的29岁。
5: 2025年8月2号下午2点多，福建莆田湄洲岛潮阴沙滩，刘吉林正和同事们在凉亭休息，忽然听到尖叫，有人落水了。一名男童被海浪卷走，在海水中沉浮，已没了意识。孩子母亲在岸边崩溃呼救，周围游客不少，但浪太凶，没人敢下水。刘吉林对同事说了3个字：“我去救。”他边跑边脱外套、鞋子，纵身一跃，跳进了大海。
6: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想着奋不顾身跳下去把人救上来，就是尽量不要让一条生命在我眼前消失掉。
5: 刘吉林从小在山区长大，熟人水性，但从没在大海里游过。刚跳进去像一片浮萍，使不上劲儿，一点一点往孩子那边靠。第一次刚抓住，一个巨浪砸过来，硬生生把两人冲散，男孩被裹挟出去6-7米远。他咬牙折返回去，第二次抓住了，死死攥着往岸边拽，又一道巨浪再次打翻。第三次迎着浪头冲过去，浪劈头盖脸砸下来，他拼命追赶，终于再一次拉住了孩子的手，硬是在海浪中闯出一条生路，把孩子拖到浅水区。同事奚红瑶站在岸边，亲眼看着他在浪里几度消失又几度冒出来。
7: 当时浪特别大，刘吉林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的就冲了下去，那我看到他整个人都被浪卷下去了，然后他还是死死地抓住这孩子不放手，真的是太勇敢了。
5: 救生员随后赶到，合力把孩子救上了岸。刘吉林顾不上歇，用手势指着男孩，按压孩子胸部做急救。男孩吐了几口水，恢复了意识。送医检查后，男孩肺部有少量积液，第二天出院。刘吉林被送医无大碍，当晚回了酒店。在去医院的路上，同事张磊帮刘吉林找湿透的衣物，裤子、上衣、口袋里的手机和钱夹全泡了海水。一张身份证也被浸得湿漉漉的，他拿起来想擦干，水渍模糊了照片和姓名，住址栏上那2个字却清清楚楚地撞进眼里，泽潭。

0: 那种危险的情况，下意识就是直接过去，这种奋不顾身的还是很少人能做得到。后面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江西瑞金。再来一下，就是跟格雷先烈一样的勇气，用奋不顾身去拯救了一个家庭，一个生命。
1: 泽坛是瑞金的一个乡。1935年4月，毛泽坦率部在瑞金红林山区掩护战友突围，为引开追兵壮烈牺牲，年仅29岁。此后这片红土地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刘吉林也29岁，从瑞金泽坛乡来到福建湄洲岛几百公里外救人。事发后的第二天，被救孩子的母亲于女士特意提着水果赶到酒店当面致谢。
2: 他真的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以先烈命名的地方。这种刻在骨子里面的担当和勇敢是从小就长在心里。我们全家人非常感谢刘吉林大哥，感恩有他。
1: 刘吉林的父亲刘文生那天在电话里听完儿子救人的事儿，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是江西老表，话不多。
3: 他心肠也软，一听到有人叫救命，自己肯定没细想，没来得及想。
1: 初中班主任刘群一点也不意外，他带了这个班3年，红土地上的故事孩子们从小听到大，但听到刘吉林下海救人的那一刻，他还是愣了一下。
3: 红色故事在他心里种下了英雄的种子，这孩子骨子里有正气，有担当，但没想到他能有如此的壮举。尤其我们这里远离大海，没想到他还敢下海救人。
1: 刘吉林救完人，没跟单位提，没跟家里说，回公司照常上班，直到中国好人榜的通知寄到泽坛乡政府，乡亲父老才知道身边出了个典型。他不太会讲大道理，有人问起家乡，他就讲毛泽坛的故事，讲泽坛乡的红色过往。
4: 因为泽坛乡是我的家乡嘛，所以对我来说我也比较了解，也会向不熟悉的人讲述他们的一些事迹跟故事，希望把我们家乡的红色故事还有这种精神给宣传出去。
1: 他在外地打工，坐车住店办业务，每次掏身份证都能看见那两个字。这些年车站里帮老人提过行李，公交站台给迷路的人指过路，碰见行动不便的他总会主动搭把手，一件一件没人知道。他说
4: 就每次出发就拿出身份证那一刻，就是瞄到的泽坛两个字，也会给我一个精神上的鼓舞跟鼓励吧，就是会想起就是毛泽坦他的精神，更加的激励我在外面闯荡的时候，更加能够让我在生活碰到困难的时候去坚持下去。
1: 去年年底，刘吉林入了党，成了一名预备党员。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工工整整写上江西瑞金泽坛乡，故土的那抹红和胸前的那抹红叠在了一起。毛泽坦牺牲那年29岁，刘吉林救人那年也是29岁，相同的年纪，一个把命交给了信仰，一个救了陌生人。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刻着29岁牺牲的英雄的名字。刘吉林每次掏出身份证，仿佛总能感受到毛泽坦的目光，而这一次被看见的是刘吉林。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我们面前展柜中看到的这一枚是毛泽坦烈士的二等红星奖章。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之后，毛泽坦跟随留守苏区的红军战士开始游击战争。
8: 每逢假日，瑞金中央核密根据地纪念馆内游人络绎不绝，讲解员兰晴深情伫立在展柜前，向游客讲述毛泽坦烈士的英雄事迹。1935年4月26日，毛泽坦

0: 率部突围至瑞金红林山区，遭敌人重兵围困。为掩护战友突围，他主动断后阻击，浴血奋战，誓死不退，最终壮烈牺牲，年仅29岁。多年来，当地群众始终深切缅怀毛泽潭烈士的奉献与牺牲，纷纷恳请更名属地，以英烈之名留存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瑞金市史志研究室干部钟艳玲：
1: 毛泽潭为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用行动践行了共产主义信仰。1969年1月，为纪念这位革命烈士，江西省人民政府将其牺牲所在地瑞金县安置公社改名为泽潭公社，后撤设建乡为泽潭乡。
0: 昔日战火纷飞的游击战场，如今已是生机盎然的和美乡村。如今的泽潭乡依托深厚红色底蕴与优良生态资源，深耕红色文旅，发展特色农业，完善乡村基础设施，盘活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当年先烈誓死守护的家国安宁、山河无恙，已然化作这片土地最鲜活的图景，红色血脉代代更续，振兴发展的新篇徐徐展开。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千万不能错过，为了让咱中老年朋友们眼睛清亮舒服，咱河南新闻广播特别联合好视力举办一次无忧体验大活动。不管你之前用过没用过，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立马就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试用装，让大家先贴个几天，实打实的感受效果。想要感受的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眼泪，门都不敢出，那你一定不能够错过这次无忧体验机会。这款眼贴自带蒸汽能发热，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你能感觉到眼周毛孔一下子就被打开了，草本精华层层渗透，层层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理疗，贴完眼睛不干不涩，不酸不胀，看电视玩手机干什么都没问题。26年的国民大品牌，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这次就是以真心换真心，实打实帮助大家缓解眼睛问题。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下单，都能够先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之内打通，额外还能够兑换一台豪华多功能收音机，还有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一瓶不够，今天破例给大家送上2大瓶。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红绳，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做梦都在与灾难相抗，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就会变得不一样。
5: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0: 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 共守美好家园。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我不要！
5: 六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河南新闻广播，经典好。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福利可以说是上半年最大优惠，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参加618年终补贴。我们特别跟好视力厂家磨了半个多月，终于为大家争取到了超值的福利机制。现在打400-800-8379，人人都能领到超值补贴，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更有收音机、叶黄素等重磅好礼。不过人家也说了，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所以只能咬牙拿出100份，再多可真没有。赶紧先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胀痛好多年，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三五米远瞅不清人，用了很多办法也不管用的，那么推荐您抓紧打400-800-8379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蒙花等多重护眼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吸收更快，渗透更强，贴完瞬间眼前一亮，眼睛不干不流泪了，看手机电视都清楚了很多。最后提醒大家，上半年最大优惠就在618，前100名打400-800-8379购买，人人都可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这还没完，每人再送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高含量蓝莓叶黄素，一瓶不够再送一瓶，到手整整2大瓶，限量100个名额。电话打一个，名额就少一个，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0: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0: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正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0: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0: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0: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6: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

0: 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2: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自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3: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4: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 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5: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5: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 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

0: 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服等突出问题。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95 亿亩，收获进度 86.95%， 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胡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胡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城际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3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因为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2: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

0: 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1: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三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0: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1: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0: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2: 六月十三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4: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三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2: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5: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5: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2: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

0: 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3: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2: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4: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全省2026年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召开，刘宁讲话，王凯主持。
3: 王凯会见参加2026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的中外嘉宾。
4: 系列专题归仓，今天请听第一篇逆袭。
3: 中原粮仓再迎丰收，立体运输体系确保颗粒归仓。
4: 玉品闯四海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地沟油凭啥变身出口航油？
3: 迎丰度假年度大考正式开启，河南电力保供体系全面应对，确保安全度假。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石博汉、郑辉报道。6月15号，全省2026年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部署，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确保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省长王凯主持。刘宁指出，开展常态化帮扶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大举措，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常态化帮扶工作的重大要求，准确把握常态化帮扶阶段新变化、新要求和做好我省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精准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确保常态化帮扶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刘宁强调，要坚持精准方略，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深化运用有效衔接过渡期经验做法，注重与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因地制宜、因户施策、因人施策，全面提升常态化帮扶工作质效。一要从严从实，抓好既有问题整改，坚持动真碰硬、举一反三、标本结合，打好整改组合拳，以问题整改促进整体工作提升。二要全面精准监测识别，推动监测范围全覆盖，综合评估认定帮扶对象，稳妥有序调动调整帮扶对象，不断提高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三要分类推进产业帮扶，更加注重市场导向，长期培育联农带农，加快培育壮大一批优势突出、链条完整、业态丰富的县域主导产业，让脱贫群众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四要多措并举帮扶就业，着力促进外出稳定就业，持续拓展县域就业空间，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不断提升就业质量。五要织密织牢兜底保障，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完善各项保障机制，加强特殊人群关爱服务，确保应保尽保、应救尽救。六要做好重点地区扶持，注重发挥县级主体作用，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刘宁强调，要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建立健全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更好发挥驻村干部和人才支持作用，加大社会帮扶力度，广泛凝聚工作合力。刘宁指出，去年秋播以来，全省上下众志成城，科学应对，全力打赢打好夏粮生产硬仗。 当前，我省夏收工作基本结束，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一季接着一季干，一环接着一环抓，切实抓好夏粮收购、夏播扫尾、田间管理、单产提升、灾害防范等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会上，李卓传达全国有关会议精神，通报国家和我省考核评估情况。洛阳市、商丘市、开封市、省委组织部、省卫生健康委、河南交通投资集团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及有关县市区设分会场，有关省领导出席。
4: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6月15号，省长王凯在郑州会见来豫参加2026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美国腹地中国协会副主席董云商、中国美国商会董事会主席杰莫曼等中外嘉宾。王凯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河南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王凯说，河南区位交通优越，历史底蕴深厚，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前景广阔。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统筹抓发展、促改革、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在中美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河南与美国地方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在贸易往来、产业合作、青少年交流等领域取得了积极成果。我们愿充分用好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这一重要平台，聚焦现代农业、经贸产业、绿色低碳、人文交流等方面，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深化务实合作，推动河南与美国地方合作行稳致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杨万明、董云商、吉莫曼等嘉宾先后发言，对近年来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给予赞赏。他们表示，河南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营商环境良好，发展态势强劲，为企业投资兴业提供了广阔空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美国腹地中国协会、中国美国商会将充分发挥各自桥梁纽带作用，挖掘更多合作机会，促成更多合作项目，推动美国地方与河南交流走深走实，携手开拓互利共赢新局面。张敏参加会见。
3: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专题《归仓》，今天请听第一篇《逆袭》。中原粮仓再迎丰收，立体运输体系确保颗粒归仓。河南小麦占全国四分之一，今年这一季走得格外艰难。去年秋播遭拦路雨，全省大面积晚播，今年开年前又遇下马威，阴雨再袭中原。河南走过了一条怎样的路？从弱不禁风的一根针到压弯穗头的千斤粮，这场逆境翻盘靠的是什么？大象新闻推出系列专题《归仓》，今天请听第一篇《逆袭》。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4: 6月9号，安阳滑县，当最后一批收割机完成作业，陆续驶出麦田，河南麦收大头落地。13天，约8500万亩，21.5万台收割机，连续6天，日均收获超1000万亩。数字背后是一场与天抢粮的硬仗。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成员王晨阳：
5: 从现在各地收获情况来看，我们今年尽管遭遇了这个大面积的晚播，但是我们还是实现了丰产丰收，产量确实远超预期。
4: 去年秋天，河南遭遇了196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秋季最强烈阴雨，田间泥泞，积水难消，农机下不了地，麦播被迫推迟，部分地区晚了近一个月。种了几十年地的新乡卫辉市城郊乡种粮大户孙金锁头一回感到心里没底。
6: 但现在愁上很没气，我也很发愁。
4: 河南小麦产量占全国四分之一，扛稳粮食安全是压在中原大地上的千钧重担。省委省政

0: 府紧急部署，二月启动奋战140天春管行动，18个省级专家组1.3万多名农技人员包村联户蹲点指导。卫辉市农技推广站站长刘广亮扎进了孙金锁的麦田里，
1: 通过镇压器把克拉粉碎，让土壤和籽粒充分接触，然后再进行喷灌，喷水以后还能正常出苗。
0: 800里外的豫南唐河，种地20多年的种粮大户焦强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晚的麦播。看着地里的弱苗，他一度想放弃，可专家来得比他还勤。
2: 尽量往地里捧，该施肥的施肥，该在浇水的浇水，
3: 都跟自己的小孩一样的，再管护好，不能给他受一点，再受挫折了，因为他种的都晚了。
0: 从豫北到豫南，200多天的丰收保卫战后，终于迎来了收获的季节。
4: 今天说你这6分地啊，一锅秤580斤。你算下来一亩地和966斤呢，
5: 看不透，看不透，他们也歪斤了，说都善良。
0: 虽困局开局，结局却让人欣慰。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顾问郭天才说：“这不是巧合。
6: 今年河南小麦大宅之年能够斩获丰收啊，确确实实来之不易，是全省上下共同努力抢回来、夺回来、扛出来的。”
0: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孙威峰。
7: 河南紧抓晴好有利天气，全力组织大规模高效化集收会战，做到了施收即收，应收快收，以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良田良种良集良发四粮集成融合，次序筑牢中原粮仓，以实际行动抗牢国家粮食安全责任。
0: 从中央的战略定位，到省委省政府的层层部署，从农技专家的扎根一线，到千万农户的日夜操劳，河南把扛稳粮食安全6个字变成了一亩一亩的麦田，一粒一粒的麦子。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万建民。
8: 中国人的饭碗端得牢不牢，很大程度上要看河南这片土地面对罕见的晚播开局，最终实行历史丰收，这具有全球性的战略意义。它有力地证明，我们国家构建的粮食安全综合保障体系是经得起这段风险考验的，是有实着人心的。只要把功夫下在地里，打底就不会辜负我们。
0: 麦浪尽熟，颗粒归仓。2026年，河南夏收工作圆满收官。与抢收同样试验中原粮仓韧性的，还有一条看不见的粮道，正从田间向远方延伸。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9: 走进淮滨县过城乡一处粮食收购现场，前来售粮的货车和农用车排成了长队。种粮农户王鹤华的小麦刚刚收完结账。
4: 俺今年种10来亩。如意小麦，一亩地上1200斤，啊，今年呢，我拉这一车就是2000多点，现场卖卖，现场结账。
9: 淮滨地处淮河中下游，沙土壤与适宜气候让这里成为弱金小麦的黄金产区。这段时间正是小麦收购和外运高峰。淮滨县过城乡仁庄村粮食收购点负责人左安娜，
10: 今年新麦品质普遍好，赶紧帮忙，水分达标，几乎全是进粮入库。粮一入库，旁边的运粮车马上就装，装满一车发一车，直接拉到淮滨港码头，从地里到港口，最大限度保持新麦的鲜度和品质。
9: 当地粮食收购点成了连接农户与市场的转换器，满载金黄麦粒的货车直达淮滨港口码头，让农民的汗水化作真金白银。
11: 这几天正是小麦发运的高峰，平均每天到港小麦大概在2000吨左右。我们专门划出了下粮运输绿色泊位，人听鸡不听。
9: 淮滨县正行粮食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德才告诉记者，当地弱金小麦凭借品质优势，已成为长江沿线知名酒企和食品加工企业的抢手货。
11: 你像我身后这一串的小麦，我们预计今天夜里装齐，然后明天一早起航发往南通的食品加工厂，并且我们淮滨的主要小麦呢，就是发往每天划船期排的都非常非常满。
9: 为畅通下粮外销渠道，当地整合公路航运物流资源，依托信阳港淮滨中心港，构建起田间收购站、港口、全国市场的立体运输体系。而在豫北，鹤壁内陆港则打开了北粮南运的新通道。今年5月，一列满载3000吨玉米的专列从黑龙江省赵源县出发，跨越千里抵达鹤壁。

0: 货物接卸后直接发往华县光明牧业饲料有限公司与牧原集团。作为全国粮食生产核心区，河南粮食总产量已连续九年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小麦产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更关键的是，产能转化为供给实力，年均600亿斤以上的原粮及制成品从这里调出，源源不断输向全国餐桌。如今的河南早已不仅是承载丰收的大粮仓，更是贯通产销、调节余缺的全国粮食流通中枢节点。
1: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玉品闯四海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地沟油凭啥变身出口航油，迎峰度夏年度大考正式开启，河南电力保供体系全面应对，确保安全度夏。
2: 今年一季度，河南生物航油实现首次规模化出口，销售额突破1亿元大关，成为外贸成绩单上的一大亮点。今天的玉品闯四海，一起来看看一家河南企业如何将地沟油变成航空燃料，并用技术优势抢占欧洲高端能源市场的。大象新闻记者秦佳泽报道。
3: 河南企业的出海呢，不只是把商品卖了出去，就连运送这些商品的航班加的生物航空燃油也可能来自河南的企业。
4: 这瓶航空燃油可不是从地下开采出来的，而是由餐厨废油转化而成的。
5: 在位于濮阳的均衡生物停车场内，多辆油罐车整装待发。公司运营总监胡瑞告诉记者，这批航空燃油即将发往欧洲。
3: 第一季度一个销量是啥情况
6: 呢？1.6亿，三月份有一个比较密集的出口，有将近20000吨，现在是有点供不应求了。主要的合作的客户呢，国际比较知名的能源巨头美孚、壳牌等等。
5: 巨大的海外蓝海市场为啥被这家河南的民营企业抢占先机？答案就藏在企业提前10年的布局中。均衡生物原本是一家传统化工企业，眼看着老路子越走越窄，急需转型，可怎么转，往哪儿转？企业把目光瞄准了绿色能源赛道。均衡生物中碳科技公司项目负责人王世科：
7: 当时我们在这个试验条件还不具备的这种情况下，和大连院了一块儿做这方面的试验，我们自筹资金把这一块这个一点一点的做起来的。2022年生产出航煤。
5: 当别人还在观望时，他们已经把地沟油变成了一颗种子，埋进了创新的土壤。2023年，均衡生物的生物航油进行了长达1000小时的航空发动机试车，性能指标和普通航空燃料一致，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公司运营总监胡瑞：
6: 2024年的时候，我们拿到了第一张国内民营企业的生物航煤的试航证，那是全国的第二张。
5: 资质有了，但一开始由于生物航油与普通航油的价差过大，海外市场接受度并不高，但企业始终没有放弃，继续打磨技术，优化工艺。2025年风口来了，全球绿色能源政策落地发力，欧洲正式出台新规，欧盟明确要求航空燃料中必须添加2%的可持续燃料。公司运营总监胡瑞：
6: 全球头部的能源公司他就问我们一个问题，说你们有没有样品可以发给我们。但是我回答得很自信，我说当然有。对方表示很惊讶，说有很多企业找过他们，但是都是停留在这个纸面上，只有我们是唯一一家真正拿着产品可以跟他谈实际的交易的。
5: 目前国内成品油实行出口配额制，许可证申领流程复杂，对于生物航油这一新兴赛道，国家商务部、海关总署等四部委出台了出口白名单制度，入选的企业在核定产能内可以自主申领和获取出口许可证，生物航油出口开启了快车道。濮阳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曹泽立：
8: 均衡事业入选白名单，宣布了河南空白或24万吨核定出口产能，对于出口产品认证、反倾销因素等，我们争取更多支持。
5: 订单爆了，市场火了，但企业没有停下脚步，他们持续加码产能，加速全球布局，全力冲刺更大市场。公司总经理张林：
9: 二期投产以后呢，产品是原来的5倍，从原来的20万吨提升到100万吨，也将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单体 SAF 工厂，在销售模式上拓展东南亚市场、日本、韩国、美洲市场。预计在明年呢，我们可以实现年销售产值超过100亿。

0: 记者手记。有人说站在风口猪都能飞，但风口常有，为什么是这家企业飞了起来？背后的答案其实写满了艰难，是告别传统产能温床，一头扎进新质生产力转型的胆魄，是于全球能源风云变幻中提早看见方向的高远目光，是为陌生技术砸下真金白银的决绝。今天企业出海不再是一场孤胆赌局，而是一场以魄力为脚力，以判断力为方向的持久长跑。
1: 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6月15号，为期3个月的2026年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正式拉开帷幕。根据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预测，今夏全省最大用电负荷将达9300万千瓦，较去年增加161万千瓦。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夏全省预计有3到5轮持续高温天气。进入六月，空调制冷负荷与工业服务业生产用电叠加攀升，全省各地也将陆续进入度夏用电高峰期。为有效应对保供形势，全省电源侧与电网侧双向发力。截至四月底，全省发电装机容量达1.7亿千瓦，同比增加1500万千瓦以上，统调电厂存煤超1100万吨，平均可用天数超30天。保供期间，通过青玉直流、天中直流等特高压线路，已签约外购电力1270万千瓦。在应急保障方面，提前完成变电站、输电线路、地下配电站等防汛重点部位除险加固，全省1500支抢修队伍、2.2万名抢修人员及各类应急装备已全部到位，以立体巡查加集中监控、智慧防线，保障主网安全稳定运行。
0: 联播安全上。
1: 6月15号起，全省正式迎峰度夏，用电负荷将大幅攀升。在您享受空调清凉的同时，这些身边的安全隐患一定要排查。夏季是电器火灾高发期，请务必检查家中老化线路，避免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座，防止过载发热。电动车严禁在楼道或室内充电，如需充电务必停在指定区域。离家或雷雨天气，请及时关闭电源总闸，拔掉不必要的电器插头。如遇电力设施故障或发现安全隐患，请立即拨打供电服务热线95598，切勿擅自处理。保障用电安全，就是守护我们的幸福家园。
2: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期我省发生大风、强对流、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各地抓实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依托基层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靠前摸排处置，成功化解多起险情。安阳市、郑州市、信阳市4起成功避险避灾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防治司通报表扬。
1: 6月16号0时起，沿黄高速公路兰考至封丘段项目正式通车运营，这是河南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10000公里后首个县城投用的重点项目，标志着沿黄高速公路河南段实现全线贯通。
2: 第28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22号到24号在驻马店举办。本届大会以智慧农加工、科技领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粮油制品、肉禽蛋奶、休闲食品及加工机械等前沿品类。届时将邀请东盟、中亚、中东、非洲等多国及地区的客商组团参展采购。
1: 6月14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赛艇皮划艇比赛在安阳开赛，来自全省13个省辖市的400多名选手将参加为期1周的角逐。这是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竞技组进行的第一项决赛，也是参赛人数和摄像最多的青少年竞技组比赛。
2: 近日，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公示2026年保送生拟录取名单，其中河南省9人被北京大学拟录取，5人被清华大学拟录取。
3: 联播说天气。
1: 来关注天气变化。 今天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明天西部东南部多云，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8度到20度，东部东南部20度到22度，其他县市22度到24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30度到32度，西北部35度到37度，其他县市32度到34度。17号西部南部多云到阴天，部分县市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到多云。18号全省多云转阴天，北部南部部分县市有阵雨雷阵雨，东南部局部中雨。17号到18号北部中东部部分县市最高气温35度到38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天，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度到25度，最高气温34度到35度。
2: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浩然、高慧，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讲述着素未谋面的无

0: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1: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身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0: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十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1: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

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6: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江西瑞金有个泽潭乡，是为纪念29岁壮烈牺牲的毛泽潭烈士命名的。泽潭二字印在身份证的住址栏上，是这片红土地代代相传的精神印记。来自泽潭乡的青年刘吉林在福建海边奋不顾身救起一名落水儿童，相同的年纪，跨越近百年的一场对话就写在这张身份证上。请听赣州市融媒体中心新闻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一样的29岁。
7: 2025年8月2号下午2点多，福建莆田湄洲岛潮阴沙滩，刘吉林正和同事们在凉亭休息，忽然听到尖叫，有人落水了。一名男童被海浪卷走，在海水中沉浮，已没了意识。孩子母亲在岸边崩溃呼救，周围游客不少，但浪太凶，没人敢下水。刘吉林对同事说了三个字：“我去救。”他边跑边脱外套鞋子，纵身一跃，跳进了大海。
8: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想着奋不顾身跳下去把人救上来，就是尽量不要让一条生命在我眼前消失掉。
7: 刘吉林从小在山区长大，熟人水性，但从没在大海里游过。刚跳进去像一片浮萍，使不上劲儿，一点一点往孩子那边靠。第一次刚抓住，一个巨浪砸过来，硬生生把两人冲散，男孩被裹挟出去6-7米远。他咬牙折返回去，第二次抓住了，死死攥着往岸边拽，又一道巨浪再次打翻。第三次迎着浪头冲过去，浪劈头盖脸砸下来，他拼命追赶，终于再一次拉住了孩子的手，硬是在海浪中闯出一条生路，把孩子拖到浅水区。同事奚红瑶站在岸边，亲眼看着他在浪里几度消失，又几度冒出来。
9: 当时浪特别大，刘吉林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的就冲了下去。那我看到他整个人都被浪卷下去了，然后他还是死死地抓住这孩子不放手，真的是太勇敢了。
7: 救生员随后赶到，合力把孩子救上了岸。刘吉林顾不上歇，用手势指着男孩，按压孩子胸部做急救。男孩吐了几口水，恢复了意识。送医检查后，男孩肺部有少量积液，第二天出院。刘吉林被送医无大碍，当晚回了酒店。在去医院的路上，同事张磊帮刘吉林找湿透的衣物，裤子、上衣、口袋里的手机和钱夹全泡了海水，一张身份证也被浸得湿漉漉的。他拿起来想擦干，水渍模糊了照片和姓名，住址栏上那两个字却清清楚楚地撞进眼里：泽潭。
8: 那种危险的情况，下意识就是直接过去，那种奋不顾身的还是很少人能做得到。后面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江西瑞金，再来一下就是跟各位先烈一样的勇气，用奋不顾身去拯救了一个家庭，一个生命。
7: 泽潭是瑞金的一个乡。1935年4月，毛泽潭率部在瑞金红林山区掩护战友突围，为引开追兵壮烈牺牲，年仅29岁。此后，这片红土地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刘吉林也29岁，从瑞金泽潭乡来到福建湄洲岛几百公里外救人。事发后的第二天，被救孩子的母亲于女士特意提着水果赶到酒店当面致谢。
10: 他真的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以先烈命名的地方。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担当和勇敢，是从小就长

0: 在心里。我们全家人非常感谢刘吉林大哥，感恩有他。
1: 刘吉林的父亲刘文生那天在电话里听完儿子救人的事儿，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是江西老表，话不多。
2: 他心肠也乱，一听到有人叫救命，自己肯定没细想，没来得及想。
1: 初中班主任刘群一点也不意外，他带了这个班三年，红土地上的故事孩子们从小听到大，但听到刘吉林下海救人的那一刻，他还是愣了一下。
2: 红色故事在他心里种下了英雄的种子，这孩子骨子里有正气，有担当，但没想到他能有如此的壮举，尤其我们这里远离大海，没想到他还敢下海救人。
3: 没知觉了。
1: 刘吉林救完人，没跟单位提，没跟家里说，回公司照常上班。直到中国好人榜的通知寄到泽坛乡政府，乡亲父老才知道身边出了个典型。他不太会讲大道理，有人问起家乡，他就讲毛泽坛的故事，讲泽坛乡的红色过往。
4: 因为泽坛乡是我的家乡嘛，所以对我来说我也比较了解，也会向不熟悉的人讲述他们的一些事迹跟故事，希望把我们家乡的红色故事还有这种精神给宣传出去。
1: 他在外地打工，坐车住店办业务，每次掏身份证都能看见那两个字。这些年车站里帮老人提过行李，公交站台给迷路的人指过路，碰见行动不便的他总会主动搭把手，一件一件没人知道。他说
4: 就每次出发就拿出身份证那一刻，就是瞄到的泽坛两个字，也会给我一个精神上的鼓舞跟鼓励吧，就是回想起就是毛泽坛他的精神，更加的激励我在外面闯荡的时候，更加能够让我在生活碰到困难的时候去坚持下去。
1: 去年年底，刘吉林入了党，成了一名预备党员。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工工整整写上江西瑞金泽坛乡，故土的那抹红和胸前的那抹红叠在了一起。毛泽坛牺牲那年29岁，刘吉林救人那年也是29岁，相同的年纪，一个把命交给了信仰，一个救了陌生人。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刻着29岁牺牲的英雄的名字。刘吉林每次掏出身份证，仿佛总能感受到毛泽坛的目光，而这一次被看见的是刘吉林。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我们面前展柜中看到的这一枚是毛泽坛烈士的二等红星奖章。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之后，毛泽坛跟随留守苏区的红军战士开始游击战争。
8: 每逢假日，瑞金中央核密根据地纪念馆内游人络绎不绝，讲解员蓝晴深情伫立在展柜前，向游客讲述毛泽坛烈士的英雄事迹。1935年4月26日，毛泽坛率部突围至瑞金红林山区，遭敌人重兵围困，为掩护战友突围，他主动断后阻击，浴血奋战，誓死不退，最终壮烈牺牲，年仅29岁。多年来，当地群众始终深切缅怀毛泽坛烈士的奉献与牺牲，纷纷恳请更名属地，以英烈之名留存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瑞金市史志研究室干部钟艳玲：
9: 毛泽坛为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用行动践行了共产主义信仰。1969年1月，为纪念这位革命烈士，江西省人民政府将其牺牲所在地瑞金县安置公社改名为泽坛公社，后撤设建乡为泽坛乡。
8: 昔日战火纷飞的游击战场，如今已是生机盎然的和美乡村。如今的泽坛乡

0: 依托深厚红色底蕴与优良生态资源，深耕红色文旅，发展特色农业，完善乡村基础设施，盘活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当年先烈誓死守护的家国安宁、山河无恙，已然化作这片土地最鲜活的图景，红色血脉代代更续，振兴发展的新篇徐徐展开。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圣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4: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千万不能错过，为了让咱中老年朋友们眼睛清亮舒服，咱河南新闻广播特别联合好视力举办一次无忧体验大活动。不管你之前用过没用过，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立马就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试用装，让大家先贴个几天，实打实的感受效果。想要感受的赶快占个名额，400-800-8379。特别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眼泪，门都不敢出，那你一定不能够错过这次无忧体验机会。这款眼贴自带蒸汽能发热，贴着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你能感觉到眼周毛孔一下子就被打开了，草本精华层层渗透，层层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理疗，贴完眼睛不干不涩，不酸不胀，看电视玩手机干什么都没问题。26年的国民大品牌，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一定要试一试。好视力这次就是以真心换真心，实打实帮助大家缓解眼睛问题。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都能够先送78元蒸汽眼贴。赶在10分钟之内打通，额外还能够兑换一台豪华多功能收音机，还有好视力独家蓝莓叶黄素。一瓶不够，今天破例给大家送上2大瓶。限时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老头子，你赶紧把声音调大点儿，这电视马上大结局了。
1: 你看你这眼睛都模糊成啥样了，人家都是看电视，你是听电视。
0: 哎呀，上了年纪不都这样，我也没办法呀。
2: 眼睛疲劳模糊流泪不用愁，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简单一贴统统都能缓解。
3: 内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明亮。
2: 而且现在赶上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即可抢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
3: 10分钟内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亲肤凉爽夏凉被，再加一大瓶叶黄素，买1送4，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一年只有这一回。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快，使热心；家一快，使爱心；地一快，使清心；云一快，使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哪不懂得

0: 埃斯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您现在收看的是大象新闻一封家书。今天我们的家书讲述人呢，是一对极具反差感的夫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很多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女强男弱，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他们。
3: 他是儒雅沉静的经济学顾问，他是叱咤风云的商界铁娘子，三天闪婚，打破所有世俗偏见。当他的事业跌入谷底，他没有说算了吧，而是默默用100万救命钱为他的梦想兜底。他不仅是他的首席顾问，更是他的情绪价值提供官。为了兑现岳母病重时的承诺，他带领团队死磕玲珑彩，两人携手把长白山人参做成了世界瞩目的民族品牌。最好的婚姻从来不是男主外女主内，而是他冲锋陷阵，他为他守

0: 鲁后坊，王小航、王淑范，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爱情与承诺，又是怎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从个人相守走向民族品牌之路？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创始人王淑范以及她的丈夫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首席顾问王小航，有请二位。拉着手上来的给大家打个招呼。 好请坐，把我们的家书放到我们的展板上。怎么样，大家跟我是不是同一个感受啊？从看小片到现在，是不是感觉二位是一个高颜值的夫妇，意气风发的，对不对？
1: 我先介绍一下，我是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董事长王淑范。嗯，我是1974年出生的。
0: 1974年，嗯，我有听说吗？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小航，是吉林省长白山人参产业集团的首席顾问，啊，也是他的爱人。
1: 1968年出生。
2: 我是1968年。
0: 六八年，我的天哪！掌声再响起来，你们的状态实在是太好了。古市意义上来说，您是一个叱咤商业界的这样一个铁娘子，那您看着是真的很斯文，一个学者的气派哈。我不知道平常的时候，谁听谁的多？您听他的吗？
2: 对，我听他的。但是呢，不是那种气管严实的那种。怕他，就是字面意义上的，什么都听他的。
0: 哎，这个值得细细的品味一下哈。能不能跟我讲一讲，您是怎么理解这个字面意义上听？
2: 是这样的，淑范呢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在这个公司的时候啊，他是董事长，而且在家里面呢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在外面呢总是风风火火的，对。那么呢，身上肯定有很多的压力。到家之后，我可以说呢，就是他的情绪的管控顾问。实际大家可能都有感触啊。这个夫妻之间，妻子呢很多都不愿意听丈夫的这种说教，
0: 不愿意听唠叨。
2: 对，他们更希望呢是丈夫理解他，然后呢听他怎么说，或者他需要我去怎么做，实际这也是呢一份信任和家庭温暖的一个体现。
0: 透露一个小细节哈，今天这身衣服，也是丈夫给顾问出来的吧？给我们讲一讲。
2: 我们3天，就闪婚。那么我能用这样的眼光选到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太太淑范，那逐渐的我选衣服的眼光肯定也不会差。
0: 3天闪婚这个爱情故事，我们真的要好好的问一问。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哈，我们会给每一个主人公定下3个关键词。那其实我们刚才我们的小航已经 Q 出了我们第一个关键词，那就是三。那这个问题我想要先问一问我们的女方，3天的时间你怎么就把自己交给她了？她要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
1: 我觉得对的爱情就一眼便是余生吧。事实上也证明，叫闪婚也可以成全幸福。我们两个认识的时候是34岁，那个时候呢刚好母亲也是确诊是癌症的晚期，然后呢她特别希望在她余生的时候能看到我成婚，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呢一直把精力都放在事业上，那可能就耽误了自己的婚事。
0: 那我再问问小航，你能够想起来第一次见到自己爱人的那一刻吗？
2: 有一次小聚，有一个南方商会的一个会长，也是年长我一个老大哥，他说，哎，我身边有一个很优秀的这个女士，这个姑娘个子挺高的啊，而且非常有气质，人的素养非常好啊，很年轻，就是一个大集团的副总，说你们应该见一见。但是我一看这个表都快9点了，我说那没有这个时间见的吧。然后那个会长又说实际他也挺忙的啊，我还得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就一边说一边把电话就打过去了。
0: 哎，差点错过。
2: 对啊，然后正巧呢，哎，他那个还真有一点时间，说那就见一见吧。见面的时候呢，一进来啊，个子高高瘦瘦的，然后一看就很干练的那种，长得当然也很漂亮。
0: 您没有觉得他高冷？
2: 我看到的第一印象，高肯定是很高，目测也得1.7米多，但是冷呢，我都没觉得。
0: 那你看到了什么？
2: 挺有人间烟火味儿的。对，
0: 你看这就是偏爱的滤镜哈，就是大家觉得是一种高冷，在对上眼的人看来它就是一种，哎，有人间烟火，就是对，
2: 一看呢就是我喜欢那个类型的女孩子。但是呢也能看出来就是掩饰不住的这种疲惫嘛。 啊，后来。

0: 一问呢，说是母亲患重病正在住院，然后呢工作上有很多事情，那我就说，哎，我也累了，我说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就主动把这个见面就结束了。
1: 细节很打动人哈，我不知道有没有感受。
2: 的确是因为当时我觉得他能体贴到你，就是现在感觉很累了，刚见面认识大概大家也就聊十几分钟的时间，然后呢后来他起身就说今天就到这儿吧，然后今天我有点累了，还是他有点累了，
1: 就是他先提出
0: 来，帮他打一个圆场吧。对
1: 对，哎，其实这个时候是不是慢慢已经蛮加分的？
2: 对，其实那个时候就加分了。当时呢就是三天以后吧，然后刚好我去他的这个办公室，路过你的办公室，我是想上去坐一坐。
0: 我当时一直啊，到现在我都猜想他是不是有意去看看我。
1: 是有意的吗？我们现场来解答一下，是有意的吗？当时
2: 有点刻意的瞬间，
1: 有点刻意的瞬间。
0: 实际时间很短啊，也是聊了没有几分钟嘛，那他起身就要走，我就很有勇气的，哎，等等，就是你，不换人了。回家准备嫁妆吧。
1: 这么直接的吗？
0: 对。
1: 当时什么感受？
2: 当时呢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你看我们昨天也见了，然后今天呢你也来到我这儿看到了一些情况，对吧？他说你还有什么顾虑没有？我说好像有。然后他当时就很紧张，说什么顾虑？我说就在我们北方有，就是男生和女生不应该差六岁，就是我们犯六
1: 差了六岁，
2: 然后叫女不嫁六，然后就是怕会这个婚后不幸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他说那你属什么呢？我说我属虎。然后呢他说那我属猴啊，然后虎吃猴，猴会上树。他说我觉得这个没问题。然后哎，我当时觉得其实把困扰我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女生和男生不能差六岁这个问题，他很诙谐很幽默就给化解了。他又说，他说你这样，然后呢我们有时间可以去民政局去调取一下金婚和银婚这些就是白头偕老的夫妻，看看他们有多少是差六岁的。他说如果没有，那我们就我就放弃。他说如果要是有，那我肯定非你不娶。
1: 这一下
2: 心
1: 寒心了吧。
2: 对，所以他办公室来人的时候我就很礼貌的，因为我觉得就不能打扰人家办公嘛。然后呢他说你不要走，他说的你回去准备嫁妆吧，我不换人了，就是你了。
1: 所以我是做数据工作的，把数据工作都用到追女生上了。
0: 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觉得真的是彼此打动和加分。丈母娘见到您呢？
0: 还是挺高兴的，也有点吃惊。第一个可能吃惊于这种速度，是吧？第二个呢，可能让她吃惊的，这个男生也算是高高帅帅的，而且看上去很清爽的那种感觉。所以老人呢就拉着我的手，虽然是初次见面，哎呀，就是问了叫什么，哎呀，小航啊，欢迎你啊，怎么样，就是很和蔼可亲的样子。实际说三天，我能那么去说，我也是鼓起勇气。这个呢，一是就是对于很主义的人，对吧？
1: 再次让我们相信了爱情，我们先鼓个掌。真的，所以说不管是三天还是三年，只要遇见了对的人，其实就应该勇敢地做出决定。
2: 对，
1: 对吧？
0: 而且勇敢呢还会激发智慧。
1: 对，其实当您做了决定之后，其实还是有一些小心思在里头的。您是有一个8岁的儿子的。
0: 对，
1: 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告诉给他是有些什么故事。
2: 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介绍人没有说，可能时间也太匆忙。
0: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怕他跑了吧。
1: 那你真实的想法呢？
0: 我还是挺坦诚的。当时呢一个是时间很晚了，又有那么多人，也没法细说。那么到医院的时候，我们把控啊就说了，对，我就告诉他，我说我还有一个这个8岁的小男孩。更令我吃惊的呢，他说，哎呀，大人们不爱了，分开了。实际呢最受伤害的是孩子。
1: 对
0: 对，你们要多找机会，然后呢在一起带孩子出去，走一走啊，陪陪孩子啊。当时我就想啊，我说能说出这番话的人一定是心有大爱的人，
1: 对，
0: 也一定是通情达理的人。
1: 通情达理，
0: 对，甚至可以说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人。对，
1: 所以说第三天赶快说就你了，赶快准备嫁妆吧。有一些交往是不可避免的，您真的不介意吗？

0: 我当时其实是发自内心的，他就问我说我还有一个男孩你是否能接受。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女生心里的确是当时会很惊讶，然后呢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但我当时的第一种本能反应，孩子的爱不能缺失。我说你们可以周六周日的时候继续带孩子一起玩啊，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还是在的。
1: 孩子八岁了，
0: 对，
1: 他对你这个新的成员家庭成员他是一种什么态度呢？
0: 就我觉得他是能接受我的。第一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以真心换真心嘛。第二个呢，就是我从来不给孩子压力，然后呢去比如说甚至公公婆婆也说，那说让那个孩子叫我说叫妈妈。对，到这个时候的时候我就会笑一笑，然后我说你就叫我小王姨就好了。我觉得爱是可以大于一切的。对，而且我能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考虑。我觉得在我们孩子心中真的亲生的妈只能有一个，所以这个妈不会轻易的叫出口。所以就不要去做道德绑架。
2: 对，身份可以不同，但爱的浓度是一样的。
0: 对，爱是一样的。
2: 是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现在有几个孩子？一共几个孩子？
0: 一共三个。
1: 三个宝贝孩子。
0: 一共三个。
4: 所以我们家呢有大大儿子，还有呢大儿子，就我们俩生的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今年就12岁。
1: 12岁了。
4: 还有一个呢小儿子，在北方叫老儿子。
1: 老儿子。
4: 对。
1: 所以我说他肯定对于母亲的那种感受是跟我们常人是不同的。
4: 对。
0: 对。
4: 实际是这样的，就说呢他越这么做呢，我心里是有一定压力的。那我要怎么做给他一份呢，不只是安全感，更有一份呢是尊重。所以我呢也主动把这些事情做好，没有必要的见面还是避免的好，画好这个界限。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孩子也很懂事儿。对啊，然后呢他也能感受到就是这个分寸呢手都很好。实际呢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像刚才说这个淑范和我以前的这个孩子，他们处得非常融洽。
1: 现在我们这个大儿子几岁了？
4: 现在25岁。
1: 25岁。
4: 正在留学吧。在留学。就说呢给他一份的尊重，同时呢也是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家。对。有句话呢叫夫爱妻敬，妻敬
1: 子安
4: 家和，家和万事兴。
1: 互相尊重的氛围一直在他们中间萦绕，我感觉你俩应该是没有红过脸吵过架吧。
4: 我曾经有一句话也是告诉我自己也和他说过，就是呢家是讲感情的地方。你看有很多时候，包括这个我这个大儿子大了吧，包括上学呀、读书啊，包括留学，然后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给他一些资助嘛，这也是应该的。他呢一个是不问，第二个呢怕我忘了会提醒我，哎，说孩子大了现在花钱的地方多，特别是出去留学，说你要记得啊要给孩子打钱。我们俩都不是把金钱看得利益看得特别重的人。反而呢是呢都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那这样呢我觉得就没有什么隔阂呀或者冲突，很好。
1: 其实我们编导告诉我说宝贝孩子们还有话要跟你说呢，我们来看看，我们认识一下他们的孩子。
5: 妈妈，你是我生命里最温暖的光，从前你为我遮风挡雨，今后换我做你的依靠，我爱你。
6: 妈妈，谢谢你一直爱我，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辛苦了，我爱你。
1: 这是孩子眼中的妈妈的形象，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中他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在家做饭吗？
0: 做，只要有时间就会。
1: 最擅长的是哪道菜？
0: 哎，东北菜。
1: 东北菜
0: 都可以。火锅。
1: 让丈夫说你觉得他做的哪道菜最好吃。你
4: 有发现什么都挺好吃的。有一点呢都说呀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呢他恰恰相反，可以说呢巧妇能为无米之炊。
1: 哎，这个怎么讲？
4: 有时候我回来比较晚了，哎，一翻冰箱没有什么东西，太累了。来，我给你颠倒两个菜。哎，结果出人意料的他居然能做出一桌子菜来。
1: 那你没问问他这个技能什么时候养成的？
4: 是啊，
0: 我觉得因为我是出生在东北的一个农村家庭里面，然后我兄弟姐妹有八个，而且呢，就是我觉得勤俭持家就是我们的一个家风。比如说一个白菜，然后也能做出来很多种的白菜炖豆腐，炒白菜片儿，也可以拌这个拌凉菜，对吧？等等，就是这样。
4: 这个开句玩笑说，不经意间就把我培养成了一个美食家。实际呢，用咱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吃货。哎，
1: 这是小时候吗？这是小时候的你吗？
0: 啊，小时候的我啊，对，对，然后
4: 这是弟弟。
0: 你看到这个照片，这个照片呢，是我小时候的唯一的一个照片。然后而且这个衣服呢是我穿的第一件新衣服，这个衣服是我三姨穿完了之后给大姐穿，大姐穿完了二姐穿，二姐穿完了之后三姐穿，穿到老四老五，到我的时候这个衣服已经不能穿了，
1: 穿不上了才穿。
0: 当时我看见这个衣服的时候，我记得这个地方是磨了飞边的。我小的时候父母就会觉得我很懂事，所以母亲老说，她说我老看见邻居的孩子去从妈妈要新衣服，我妈说我老姑娘从来小时候不从我要新衣服。
1: 你很懂事，但是你心里想要吗？我们说实话，
0: 想。
1: 所以说你说你一直以来给人感觉的高冷会不会也是这样子？
0: 对，
1: 其实我很懂事，我也很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能，不是我不想。
0: 我觉得我如果说要的话，他们就会很有压力，
1: 很为难。
0: 你想八个孩子在那个年代，我觉得能吃饱穿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父母呢，他会觉得知识改变命运，我们八个孩子都受教育，然后他再苦再累他也要让你去上学。对，去供你上学，其实真的特别难。
1: 不告诉我这一段的话，从你现在的风度气质，包括您刚才那个短片，您所从事的职业，我们想象不到他小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0: 对，我小时候，对，所以就刚才讲说，从做饭上，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上，这种勤俭持家不仅是体现在我这儿，在他这儿也是。比如说他的白衬衫最先画的就是领子，然后呢，我如果要给他买新的时候，他说不用，他说可以让阿姨去那个菜市场，然后去找人去把这个领子缝一下就好了，
4: 翻个个。
0: 我觉得就是该花的花，不该花的就要去节俭。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4: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那种说把物质生活看得很重的那些，反而是对我们的员工可能要对我们要更关心，
1: 更好一些。
4: 对，
0: 是的，的确是，包括我们的员工加薪呀，包括我们的工龄工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在我们公司上班，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因为工龄工资是第一年100，第二年200，第三年300，
1: 逐年
0: 第四年400，第五年500，它是叠加的。也就是说，你满一年之后是100嘛，第二年的时候200就已经300了。到第三年的时候300加300600了，所以到第五年的时候
4: 工资就是1500，
0: 就是1500块钱。
1: 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多大的时候？
0: 这张照片好久没见了，这个时候好小，这个时候
1: 哎呀，一家人可真幸福。那个时候你走出来了吗？你们说
0: 这个时候已经出来了，
1: 已经出来了。
0: 对，
1: 第一份工作是什么？
0: 因为父母就是觉得知识改变命运，他们就是希望让我们走出来这个叫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所以然后我就到了长春一个三星级的酒店，然后刚好去招工，然后我就想我一边上学然后一边在读书一边赚钱，这样就不用父母去给你支付高昂的学费，
1: 是吗？
0: 对，
1: 这一路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后来我就是在一个集团然后做副总。
1: 做副总啊，
0: 对，
4: 而且很年轻。
0: 对，然后我去主持招商工作，然后招商12万平米全部都招满了。然后后来又去这个销售一个楼盘，那个这个楼盘房子都售罄了，没有了。对，所以就是一路上，我觉得是等于是跑赢了自己。所以我人生的信条也就是，叫越努力越幸运。
1: 你觉得已经没有自我挑战了？你选择的辞职吗？
0: 那个时候
4: 当时还是那个岳母生病嘛，
0: 对，还是母亲生病，
4: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转折。
1: 好，那我们就引到我们的第二的关键词，这个100是什么？
4: 是困难的时候这个我妈妈拿100万吧。
0: 对，中间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出来就是因为已经到了一个顶层了，然后我后来就出来做那个装修，因为我母亲就说 最幸福的事情就是一家人在一块儿、嗯。然后呢，我就想透过我自己做装修，然后把这个兄弟姐妹他们是做建材的，做装修的时候能带他们的建材嘛？你希望

0: 让大家都能够过得好。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幸福就是我要追求的幸福。后来就辞职了，然后自己去做装修公司。嗯，那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母亲生病嘛，母亲得的是直肠癌，后来转到那个骨癌。然后但是呢，有一次我大嫂去陪护的时候，跟她一个床。嗯，然后呢，当时就是我大嫂的感受就是，她说我觉得妈很疼。就整个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是睡不好的，整个都是抖。然后我妈就说：“有啥别有病啊？”她说：“太遭罪了。”就是这句话。然后呢，我也觉得就是，因为这个人参真的是能起作用。对，
2: 你那个时候是急着妈妈止疼，然后帮忙缓解一下痛苦。
0: 对对对，
2: 给她找的一个方法。
0: 对。
1: 岳母吧，妈妈生病，生病期间，我好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呀、朋友，他们是学医的。我就去问吧，好几个同学就说你就用咱们身边的，就用长白山的人参啊，说那个是非常有效的，多给他煮水喝，每天都喝，就这样，实际等于也是创造了一个我认为的医学上的一个奇迹。当时就是那个主治的医生很凝重的过来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心理准备，可能也就是三个月左右，也就能坚持三个月。但最后呢，老人这个坚持每天去喝这个人参水啊，然后
0: 延续到了三年以后才走。
1: 然后呢，他就转行去做人参特产。对，所以这个做人参特产呢，等于一个大的一个跨越嘛。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现在做长白山这样一个深的一个产业，是由一片孝心发出来这样一个大的产业，可以这样讲吗？
1: 长白山呢，是世界公认的优质人参的主产区。实际从岳母生病到离开，我们呢既有欣慰，又有一定的这个等于纠结和愧疚。欣慰的呢，就是坚持，后来让他喝这个人参水，延续到了三年。但是呢，又很纠结，也很痛苦。就是我们身边就有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在老人生病之前？到了一定年岁就让他们都能吃上人参，这样有可能就不会得那么严重的问题。对，所以这是后来我支持他去转行，
2: 这是你们决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哈，转行做了产业。那刚才我们所看到关键词100万是启动资金吗？
1: 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呢，等于他这遇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当时呢正好赶上啊那个门前修地铁，然后就给维权起来了，这样呢客流就进不来了。一开始说是一年，后来呢说两年，后来就遥遥无期了。那么呢当时招商的时候，很多人呢一下子就100-200个企业都进来，你说要不干吧，愧对大家对他的信任，继续干等于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瓶颈，
2: 还需要巨大的资金链出现了问题。
1: 对，资金链呢也就濒临这个崩裂嘛。
0: 就是婆婆拿出来这
2: 是个什么状态啊？
0: 资金链断了之后肯定是特别的焦虑。而且那个时候呢我还大龄，然后怀孕。
2: 那正是怀孕的时候。
0: 对，正是怀孕，还特别对，就是晚上是睡不着的，辗转反侧。然后我晚上起来的时候看到小航就像个夜游神一样，他也睡不着，然后在客厅里面来回的走啊，然后去想办法。对。
1: 当时那种状况呢确实挺严峻的。一个是呢大龄她怀着孕然后再坚持工作，又遇上了这样的困难，可以说进退维谷。正在想的时候，结果这个祖屋拆迁的拆迁款下来，妈妈也没有和我去多说什么，就征求了我姐姐妹妹的意见，然后就决定把这一定要支持儿媳妇儿，对，就把钱直接给到她。这对我父母来讲，像在那个年代100万，
0: 对，
1: 确实也算一笔巨款。而且呢他是祖屋拆迁得到的钱，那也是呢父母养老的钱，也是他们未来的一份保障。
2: 所以说婆婆一家也是倾情投入给你了，就是把他们的养老钱都给你兜底了。而且很让我触动一点是，其实你还有姐姐和妹妹。
1: 对，
2: 他们也同意把这份钱给他，
1: 都非常同意，都几乎都没有犹豫。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实际呢，
2: 这个时候我想问问我们的二位亲友团，你听到这样的事情之后，你第一感受是什么？
4: 因为调解了这十几年，我遇到了更多的是家长里短，就是特别是在亲情面前， 当我们大家都在说情义无价，情义无价的时候，但是一旦遇到了钱，翻脸的可度特别多，兄弟反目成仇，然后呢大打出手，夫妻之间呢各有各的小算盘，大家想的就是占为己有。当老人把这个拆迁款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呀，这个时候不仅仅展现了他们家有一个好的家风，我在想啊，小航哥更是在这个体贴他这个老婆的身体。舒帆的身体当时已经是大龄了，还怀着孕，就是为他身体着想，毫无后顾之忧，没有给自己留一点后手。要是我在的时候，假如说他给我连线了，我肯定会说一定要给自己留个后手。
2: 你当时没这个担心吗？
1: 我真没有担心。对，因为呢，舒帆呢，他的为人，他的品性，不只是我非常认可，包括父母都非常认可。你看老人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上偏好什么，他都知道。过年过节，老人这个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想到。再有呢，过节的时候北方有个习惯，要给老人包个红包，我们叫压兜钱，就是让老人安心。每次他都包一个大红包给到父母。所以呢，后来我都有点这个挺羡慕他的啊，或者有点嫉妒。我爸爸妈妈见到他那份笑容比见到我还开心。见到他就笑，一直到他走，带着孩子们出来。
4: 其实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信任和爱。我觉得舒帆用自己的真心付出，然后呢让老人感动，老人也是真心换真心，你爱人也是真心换真心。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能够把这个钱给媳妇儿投入到还不见影的农业当中，已经是最大的信任和幸福。就是舒帆，我们俩同龄，但是他看起来比我年轻。我觉得这种年轻应该是我们俩之间呢就差那一颗身。
2: 这也是其实我们一来就在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两位能保持如此好的状态哈。我们来再看看我们第这一趴的关键词。零。零是什么呢？
1: 零起点。
5: 玲珑潭。
2: 你俩看不同步了，来的不同步。玲起点您指的是玲珑潭。
5: 对，
2: 农禅我可以猜出来啊，我能猜出来应该是跟我们的参有关。我得先问问这个我们的大哥，玲起点指的是什么呀？
1: 就是他转行之后那我一定要替他去分担嘛，不能看他一个人这个单枪匹马的去闯。但是呢，我学的这个专业，包括以前从事的工作和人参的种植啊、研发呀、生产，风马牛不相及，差距很大。现在的话讲就叫跨界，
2: 对，
1: 现在就叫跨界。那么一切我都得从零开始吧。人参种植、土壤啊、坡向的选择呀、如何控制农残药残呐、如何种出好的人参，然后包括你产品的研发，真的都要从头去做起。但是呢，心里面也是有一份执念，就说我在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往往是把自己呢关在实验室里面，然后反复的无数次的去做实验，但脑海里一定都会经常的出现他的这个形象。舒帆吃了会怎么样？我是希望他呢人更年轻，身体更健康，女生都爱美，爱白爱美啊，更白更美。所以都是在用心在做
2: 啊。你把这个产品的这个第一使用者是自己的亲人。
1: 我正好还带着一盒。
2: 是什么？
1: 对，你看这个呢，是一个红参铁元素石榴饮。这个呢就是在他呢生完小孩之后，工作也很繁忙，经常会感到疲惫，甚至嘴唇都有点发白，这个就是严重的就是缺血的感觉嘛。那么红石榴加上红参，特别加上铁元素，它本身就补血益气的，这款呢等同于就是为它量身打造的。结果呢，不仅它吃了好，吃了会怎么样？
2: 能不能给我们观众也来点？
1: 对，
2: 能不能给先给我们王姐给我们的张明老师。

0: 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书贩在前面冲，他在后面保驾护航，就感觉呀，你就是那如来佛祖，如来佛祖，他就逃不出你的五指山。
1: 老师如果这么说的话呢，王小航，小航。
2: 拂晓
1: 就起来为他保驾护航，可以这么解释吧？
2: 真好。哎，那我想问问，这么一个高级全职的顾问，八卦一下，王总给王总发工资吗？
3: 发工资
2: 了吗？
1: 发。现在发。
2: 现在发。以前是免费的，
3: 以前没有发。就是说到这个，就是那小航呢，就是我坚强的后盾，他我也把他认定为是我的叫万能工。就是万能的老公。然后其实我们也会把他叫知识小宝库，说不过是我们全公司的知识小宝库。
4: 可能常人眼里会有什么女强男弱啊，男强女弱啊，其实我觉得真正势均力敌的婚姻才能是走得长久的。我不知道张明老师同不同意我这样一个观点。
5: 是这样的，不管呢他们呈现出来的是一方强一方弱，也不管呢是两个人呢彼此的互补，所有的一切呢其实是两个人心灵能量的对等，这个力量是非常关键的。
2: 对，
5: 我们呢聊得很开心，我们也很为这个范儿姐、韩哥他们甜甜蜜蜜的爱情呢感觉到既欣慰又温暖又振奋。我依然呢要提醒收看我们节目的广大观众朋友，他们这个不可复制。再有呢，你想他们的创业带着呢对妈妈的爱，然后呢毅然决然的从天花板回到呢去这个长白山的土坑里边刨人参，对，那和过去那个深农去赶山一样艰难，带有不确定性啊。有一个经济学的分析专家给你保驾护航，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么有冲劲儿的闺女在前面打天下，所以他们企业成功的范例也不可复制。所以大家听，我们既带着一种惊喜，带着一种赞叹带着一份羡慕和欣慰，不是哪个家庭在资金链即将出现问题的关口都有一套拆迁房，不是哪个家庭在那个关口有一套拆迁房，婆婆都能说哎呀媳妇儿不容易给她吧，这种东西就是可遇不可求，反而更显得缘分的珍贵。所以呢要珍惜要学习，但不可盲目复制。太难了，难度太高了。
4: 所以说同频很关键。他们的爱情故事如此的让人觉得神仙眷侣一般，也是在于他们的同频和互相尊重哈。
6: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对，刚才听到呢两位精彩的评论还想起一点，他是不是和这个做这种健康产业也算是积了这个福啊？父母在，子女尚有来处，父母不在，人生只剩归途，对吧？那你想，天下有这么多的孝顺子女，有多少人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健康长寿？那我们做这个的话，我们觉得很有意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像刚才说到开公司，以前真的是不开的啊，他也提到好多次，还说要给你开公司啊。我就觉得呢，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是吧？帮着自己的妻子，然后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0: 其实我是干调解的，你有委屈你就尽管说。在刚刚我跟他俩聊天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小杨哥就是在支持书贩的这个事业的时候，他们最难的时候不仅仅拿出了这100万的这个拆迁款，更重要的是，大家能猜到吗？小航哥把他这么多年的公积金拿出来给工人发工资，没有缺一个人的工资。他们从零到起点，到跌入了低谷，又一直上做了直升机一样飞翔起来。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们的能力，更是你们夫唱妇随，夫妻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4: 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我们的产品到底是哪一种零残留？就是刚刚你讲的零残留，现在能不能让我们也看看，让我们在场的观众也感受一下？你看啊，我们现场展示了有这么多，都是我们长白山深的一个产品哈。我们现场的观众叔叔阿姨，你们有什么想问的，也可以随时问。你像我先问，
1: 大家可以互动起来啊。
4: 对，我先问第一个疑问吧。

0: 这里边哪个最贵？
1: 哪个最贵？
2: 这里边啊，你猜猜哪个最贵？
1: 我猜猜，
3: 我觉得是，
1: 我猜不到，
3: 最大的最贵，
1: 耗着的吧？
2: 实际呢，最贵的是这个。
1: 哦，这那个、啊，
3: 这个
1: 啊、
2: 给大家呢介绍一下，大家看呢，这上写的是野山参、哦，对，野山参啊，它是在野外的环境下生长的人参、哦嗯，人工播种得种种子，播苗不算，那叫移山参。然后呢，自然生长15年以上，才有可能评为野山参。嗯，二等的野山参要17、18年以上，一等的野山参要20年以上。
0: 这个大概有多长时间？
2: 这是二等的，这个就有17、18年以上。哦，看它的颅、丁、纹、体、须，去判断。大家说，朋友们说我是不是现在很专业了，对吧？从零开始啊，对，这个呢就是林下参。林下参呢也是在山林里面，然后呢要生长10到15年。实际人参的品种很多，教大家一个识别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定要认准品牌，长白山人参的品牌，然后后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同时它是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出品的。再跟大家透露一下，这个商标就是由我设计和创意的，我呢把它无偿的交给了吉林省这个参参协会去无偿的使用、
3: 成
2: 为一名证明商标。这也是我们夫妻两人呢、为吉林省的长白山人参这一民族品牌和民族人参产业的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一点贡献。
0: 所以呢，我说是好人好参好人参，人好参好人参好，横批是好人好参。
4: 好嘞，那到底是不是好人参？首先呢、得需要您教教我们广大的观众怎么去鉴别和购买。其实我们都不太懂哈、到处买的都有，像这种品质的我们看到过、大家有没有相关的一些食用人参的一些误区，或者是有些什么想有疑问的？现在专家来了，可以现场问一下，有没有人
2: 大家可以积极的互动啊？
5: 有时候人家说虚啊是啥呀，我都说喝点那个人参水啊和枣啊，一吃都上火，就是牙疼啊肿啊，就是上火。
4: 这个我理解了，说大家都说虚不受补，想补一补，结果喝了人参之后反而加重了。是所有人都适合去服用人参吗？
2: 实际呢，按照规定啊，只有这样的人群不适合。第一个是孕妇，第二个是哺乳期妇女，第三个呢是14周岁以下儿童，那么其他人实际都适合。就是不要一次吃太多，要适量。
4: 这个适量是大概多少？
2: 一次成年人每天不要超过3克。
6: 2012年的时候呢，国家卫健委把人参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它现在已经是药食同源了，所以你每天的科学用量呢是3克，不要超过3克就没有问题。
2: 我们是怎么吃啊？告诉那个姐姐和各位朋友们，我们每天早晨啊，这一天的工作是从呢一壶人参水开始的。3-5片，或者5-7片，这个放到这个快壶里面，然后从早煮到晚。临走的时候啊，这里面的片不要丢掉，要把它吃掉，这样就很好。你看，刚才也介绍了，这位是74年的，我的太太，我是68年，
4: 真不像，
2: 68年，
6: 对
2: 呀、所以呢，适量，勤吃。就会很好。
7: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6: 就是送给大家两句话，就像喝水和吃饭一样简单，只要想喝水的时候就把人参水煮起来。而且人参呢，它有一个特性，它经过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呢，它不会像别的食物一样没有营养了。那你可以反复的蓄水啊，比如说你放了7-8片，包括我们这样子，你喝完了之后就可以再加水，再加水，
2: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6: 然后煮到晚上，你想要出去了，跳广场舞了，然后你就可以把人参片就把它吃了。这个季节，然后你吃一点人参，效果也是很好的。
2: 大家呢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呢觉得哎，秋风起了，天凉了，特别冬季，大家在补。实际呢这是一个误区。那么夏天的时候，特别盛夏季节，30-40度，你吃不进去，
1: 没胃口，
2: 对吧？大汗淋漓的，然后在屋里吹空调。晚上又睡不好觉，身体消耗很大，这个季节啊，更应该去吃一些人参，去滋补。
6: 人参和鸡是最佳的组合，然后呢，煲鸡汤、鱼汤、骨汤、肉汤都是可以的。
2: 对。
6: 然后我们这边不是喜欢吃面吗？我们还有。

0: 人参粉，你就把它和到面里面去蒸人参馒头、人参面条都可以吃起来。
1: 那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要替大家伙问一下，我怎么样才能确保不买到假参、刺参掺杂的参呢？
2: 最重要的呢就是认准品牌。嗯，对，我刚才也说了，嗯，品质是品牌的支撑，品牌是品质的保障。
0: 因为这个长白山人参品牌在2017年的时候，它的品牌价值就已经高达190.48亿了。嗯，所以你要相信品牌，因为它掺杂食检的成本太高了。长白山人参证明商标是证明什么呢？是证明人参产自吉林省及具备的优良品质，所以叫证明商标。那 GI 标是什么？就是地理标识的保护产品。嗯，然后呢，再就是我们这还带防伪码，所以这就是，对，认准品牌，认准这个两标一码。
2: 品质这方面，所有的捷径几乎都是陷阱。嗯，必须要呢长期的坚持坚守品质和底线。我给大家呢做个现场的实验，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呢就是普通的人参粉，你们看它这个是有沉淀的，而且很难豁开、啊、看到吗？嗯 嗯, 嗯、啊、它会粘勺，对，而且颗粒很粗。嗯，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生产的，这个是800目起的超微粉、啊、你看你放里之后啊，它是乳状的。嗯，乳状的，这个说明什么呢？它的颗粒很细，越细它的表面积越大，也越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嗯、而且呢减少呢胃酸的破坏，有的呢、嗯、在肠壁啊黏膜细胞、嗯、它甚至渗透吸收了。
0: 这个有味道吗？
2: 闻闻，这是纯正的这个、嗯、对。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来，给他们看一下，把这手
1: 来，那个姐姐，您可以来到台前来看一看。
2: 您看一下啊，你看这么快就沉淀了，就而且它颗粒很粗糙。那您再看这个，这个是800目起的，你看它就很细腻，像牛奶一样啊啊，对，它吸收转化率都高。对，嗯、你看这个，这是800目的，对，你看这个呢就不是超，你看它已经沉淀了，它而且颗粒很粗糙，那么越细。越细腻越容易被吸收，我们花同样的钱它吸收转化率就高，你说是不是好事啊？
4: 我想请问一下，西洋参和人参能同时服用吗？
2: 西洋参和人参是可以放在一起吃的，比如说盛夏季节我们要吃5片的话，我可以放3片人参片或者红参片，然后呢加2片西洋参片，这样效果可能更会好一些。
5: 我问一下，整颗参可以反复炖煮吗？炖过了人参还可以怎么用？嗯，
2: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第一个呢，明确的答复啊，
1: 可以，
2: 整只人参完全可以反复的炖煮，而且在高温炖煮的条件下有利于稀有皂苷的生成和析出。那么呢，炖完之后这个参怎么处理？千万不要像我们煲汤里面放的比如说葱啊姜啊，把它剔掉扔掉了，那可就浪费了，我们把它大家分着吃了就好。
0: 而且人参有多好呢？谁用谁知道，因为《神农本草经》当中就记载了，人参味甘微苦，逐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经济除邪气，久服轻身延年，所以被誉为百草之王啊。所以它是逐补五脏的，
1: 是不是？除了吃之外还有别的功效？
0: 对, 对，这是我们的红参金箔香皂，这一款产品呢、嗯也是他研发出来的，然后这个产品上线已经十几年了，这一款是我们现在的爆款，经常被复购。所以我们说人参，我们叫内调外养，平时我们吃着人参，然后这个呢就可以用它来洁面，然后洗脸，全家人都可以用。我们还有一些客户呢，就是男生用它来洗头发，然后呢经常复购，而且小孩洗澡的时候也可以用。而且我们这里面呢，你闻一闻，它没有别的味道，是有人参的味道，所以你整个洗手间都是人参的香气。
1: 关注我们一封家族官方账号，我们开个专场好不好？你看，我们把创始人请到这儿了，我们真真实实的就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些产品哈。
0: 好，
1: 我们也期待着，能不能给我们个破甲机制？
0: 我们觉得一定是让你们感觉很心动的。
1: 好，那就一言为定哈，
0: 一言为定，
1: 有视频为证。好，谢谢。好，刚才我们最后的一个关键词零，我觉得除了您的付出以及您的坚守初心之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我觉得是零就相当是一个圆满。那这个零最终我们要幻化为的是 我们美好的益丰家书还没有揭

0: 晓您的这一封家书要写给谁呢？
1: 我这封啊家书呢是写给我的岳母，也是我的妈妈。
0: 好，我们有请。
1: 妈妈，窗外的长白山渐渐泛起绿意，每到这个时刻，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您。母亲，我想跟您说，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决定，就是下定决心要娶淑范回家的那一刻。她画着精致的妆容，旁人介绍她时称她是说一不二的女总裁，但只有我看来，那时的她上有身患重病的母亲，下有一大家子需要帮扶的兄弟姐妹。那一刻，我便在心底对自己说，这就是我要寻觅的女人。这样家庭养育出的女儿，内心是重情重义的，我要把她娶回家，护着她，绝不让她再受一丝委屈。母亲，您还记得吗？当年医生说您或许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为了给您延续生命，我翻遍了医书，访遍了名医。那时我就想，人参能够复生阳气，我就要竭尽全力地去研究它。那段日子，我推掉了所有的应酬，守在灶台旁，注视着那口砂锅，人参、红枣、枸杞，文火慢炖，那一碗汤是我当时对您也是对淑范的最重的承诺。后来您离开了，把淑范托付给了我，临走前您拉着我的手说，替我照顾好她。母亲，我没有食言，我将人参从救命的药变成了养命的方，滋补的汤。我研发每一款产品，都把我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无数遍的尝试，眼前总是无数次的闪过淑范的身影。我希望她的皮肤更好一些，气色能红润一些。如今没人相信她已年月五十，在外她始终还是那个雷厉风行的董事长，回到家她永远是被捧在手心的老闺女。这封家书是写给您的，也是写给淑范的。我想告诉他，妈妈赋予他的善良与坚韧，是我这一生最为珍视的宝贝。未来的路还很长，倘若累了，就回头看看，我还在，家还在，我们的长白山还在。借这封家书，愿天堂没有病痛，愿人间充满温情。女婿王小航。

0: 家书寄相思，真情为人心。这是女婿对岳母最真挚的一个告慰，何尝不是小航对于淑范最深情的一个承诺。我想天上的妈妈一定能听得到，也能够感受到这份宽慰。还有一位想给你们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1: 小航，淑范，妈今天想跟你们说点心里话。淑范，你刚进门那会儿，妈就觉得这个媳妇不错，个子挺高，办事风风火火，心里装着全家。后来来到了咱们家，家里上上下下都照顾得妥帖，孩子教育得很好，是个好妈妈，更是了王家娶的好媳妇儿。咱家娶到你是福气，你们研究人生产业，总是不按时吃饭，节假日也不按时休息，妈心疼得不行，妈总是琢磨这是图啥呢。现在了解了，长白山人参品牌做得非常好，产品越来越多，妈总是跟老姐们说，这些都是我儿媳妇种的玲珑产人参，他们都很羡慕。上次你们拿来的人参和人参片，我都煮水或者泡水喝，跟你们学养生。

0: 我是午饭，莫知道你们不容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妈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谢谢，真的很感动哈。嗯，两份母爱，两份牵挂，家人的爱和支持就是你们走下去最坚实的底气。我想看了他们的故事，了解了长白山人生的故事，我们知道真正的爱可能藏在那些细节里，可能是三天闪婚的勇气。 也是100万拆迁款的那种笃定，更是玲珑残的这样一种匠心的守护。其实人间处处有这样的真情，我们也总能发掘出我们有爱的故事。我们也希望我们小航和舒范的爱情故事能够当做一个佳话。我们也希望长白山人参这样一个民族品牌能够越来越好， 越走越远，非常感谢您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我们的新友团的亲身参与，也谢谢大家的真情守候。一封家书，下期再见。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 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百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拥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
1: 世界那么大，再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我见过肆虐的大火，趟过冰冷的洪水，拯救过一个又一个生命，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生死。 做梦都在以灾难与健康，也希望灾难不再发生。我相信，多一次提醒，多一次关心，多一次小心翼翼，多一次防患未然，有些事 就会变得不一样。
2: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 共守美好家园。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4: 庞德在阵前一箭射中了关羽，嚯，他是催马舞刀啊，就想把关羽杀死。就在这时候，忽然间他阵上锣响，庞德一愣，今儿个出战的时候我已经传过令了，不让带锣，因为我战关羽关平已经2次了，正在要取胜的时候锣声就响了。庞德很不痛快，今天有于禁将军给我督阵，我想啊不会鸣金了，怎么又响锣了呢？难道说是于禁将军传的令吗？哎，今天呢，为了取全胜，我抗令了，不管你。自己又一想，不行，锣声响得这么紧，是不是有人偷袭我的大营啊？哎呦，那可不得了，我得回去看看。庞德这才把马圈回来，他圈回马来这么一看，他这镇上很平静，根本没有人来袭击他。

0: 这怎么回事啊？他问于禁，谁在鸣锣呀？于禁往前一带马，是我。
1: 哎呀，于将军，
0: 我眼看就要娶关羽了，您怎么这时候筛锣呀？于禁心里说，我不筛锣，那你要是得了大功，我怎么办呢？所以说庞德万万没想到呢，他是先当官，于禁是主，居然呢关键时刻这主帅扯先锋官的轴，庞德做梦也没想到啊。于禁呢早就把词儿想好了，领命，你不能再追了，唯恐你呀中了关公的计策呀。
1: 啊，于将军，
0: 他有什么计策呀？哎，你哪里知道，那关云长啊文武双全，智勇过人呐、啊，你以为他是败下去了，说不定他是诈败。哎呀，绝不是，大将军，他已经中了我的箭了。虽然中了你一箭，但是也不见得你就获全胜了。这话怎么讲啊？不要再说了，常言说得好，锦行无好步，你跑得太快了就要跌跟头啊。再说了，魏王有令，再三告诫我们与关羽作战呢，一定要格外小心，不可大意，收兵吧。嗨，庞德叹了口气，怎么他没得说了？于禁把曹操搬出来了，说魏王告诫过。庞德知道于禁呢、啊、那是曹操手下几十年的老将啊，那是股肱之臣呐、啊，自己哪比得了人家？一出兵的时候，那么你知道曹操向于禁交代过什么呀？他只好忍气吞声，强压怒火，跟着于禁收兵了。于禁这招还真灵，我说你，你不是不服吗？哼，魏王曹操你得服吧？有的人就是这样，当他没有本事了，无计可施了，又怕别人比他强，在这种情况下，他就搬那个权威重的人，说某某某说了，你都无话可答呀。当然提的这某某某得位高权重啊，因为是人微言轻。说某某小卒曾经说过什么，他说不说能怎么着呀？哎，于禁这一个大帽子就把庞德给压住了。第二天庞德又出兵讨战，关羽大营是营门紧闭，高悬免战呢。关平啊吩咐了，说是曹军来讨战，不理他，他要是骂阵，咱们就给他来个锣鼓齐鸣。为什么呢？干扰他一下，等军侯箭伤好了再说。关公虽然中了庞德一箭呢，好在箭伤不重，就是说呀射得不深。回到大营之后呢，赶快包扎上药啊，可是文武都很紧张啊。关公倒笑了，他笑什么呀？你看看，我居然让庞德给射了一箭，这个家伙还是有点诡计的啊。关公真的站不下庞德来，那怎么能？说实在的呀，关羽是确实没把庞德放在眼里，真把他当成个无名小卒了。别说庞德，就是庞德原来的那位主帅马超，关羽也没服气。刘备在西川收了马超之后，不是拜将封侯了吗？关羽不是让人给诸葛亮带过信吗？他告诉军师，我要到西川与马孟起较量一番。诸葛亮不是给关公回了封信吗？说马孟起虽然勇猛，但是他只能和张飞相提并论，怎么能比得了你美髯公呢？关公这气儿才消了。您想想，他怎么能看得起庞德？庞德在关公的眼里呀、啊，也不过就是个娃娃吧。那么关公跟他第一次会面的时候打百十回合，为什么没把庞德杀了呢？关羽呀、啊，还有点不忍。一是因为庞德的旧将马超啊，现在福保汉中王；第二呢，庞德这仗打得挺新鲜。关羽觉得庞德这个小家伙挺有意思啊。我打了大半辈子仗了，还第一次遇上这么一个抬着棺材跟我拼命的，所以呀、啊，关公青龙刀下留着情呢，这次中。

0: 剑。关公误以为庞德使的是拖刀计，没想到他把刀挂起来，砰，来了这么一剑。射箭之前又虚晃了一招。总而言之吧，庞德是侥幸啊，打了这么一次胜仗。作为关公呢，那就是说老虎啊还有打盹的时候呢，就稍一疏忽中了他这么一箭。所以呀，关公乐了，就说这箭中的窝囊，明天我非把匹夫庞德捉来不可。关平、衣冠还有所有的文武都劝二军侯，您可不能出去跟他打去了。庞德算个什么勇将啊，他像一匹无龙头的野马一样，是连踢带咬啊。您的箭伤未痊愈，说什么也不能再跟他去打了。就算强把关公给劝住了，这一劝住关公啊，嚯，庞德那边是精神倍振呢，因为他骂了好几次了，关公都营门紧闭不敢出战。庞德呀，气势汹汹找于禁来了，大将军你赶快起兵吧，关公完了。把于禁吓一跳，啊，怎么见得呢？哎，现在他是闭门不出，高悬免战，说明啊关羽箭伤很重啊，这一箭就让我射了个半死儿。您要是一出兵呢，今天咱们就能大获全胜，直取荆州。哼，于禁一听岂有此理，那叫以逸待劳啊。啊，以逸待劳不错，领命啊。关羽的人马是兵强马壮，他怎么能够闭门不出呢？你可千万不能冒失进兵啊。哎呀，于禁将军，庞德都有点急了，他拱手施礼，您可不能贻误军机呀。关羽是军中之主帅，主帅带了箭伤，眼看着他不能出战了，这是个多好的机会，您把七路人马往前这么一发，咱这不是就大获全胜了吗？
1: 嘿嘿，于禁摇了摇头，哪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呢。凌明啊，你怎么不想想，魏王派咱们到这儿来是解樊城之围呀，帮助曹仁将军守住樊城啊。庞德听到这儿急得直搓手，不能光守，咱们也得打呀。谁说没有打呀，咱们不是和关羽见过几个阵仗了吗？那怎么能行啊，就这么几仗就算完了，咱们取关羽得荆州，你想的容易啊。咱们这次带来的人马都是魏王亲自挑选的七路精兵啊，如果咱们长驱直入，一旦中了关羽的计，全军覆没，你怎么向魏王交代？
2: 他这个
1: 魏王有戒，不让我们贸然行动，一定要谨慎为上，尤其是与关羽作战。林明，你应该三思啊。
0: 又来了，于禁又把曹操搬出来了，一搬出曹操来，庞德就没得说了。哎呀，急得庞德直咬牙。于禁瞅了他一眼，这眼瞅的可大有文章啊，心说你庞德要干什么呀，就凭你这么个小小的降将，自从你在魏王跟前讨这颗先锋印的时候，我就不喜欢你，有你这么打仗的吗？抬着口棺材来，你这叫什么作战的将军呢？啊，居然你射中关羽一箭，你打听打听，魏王手下这么多的上将军，谁射中过关羽一箭？你这脸露得够大的了，我还让你咋呼？你再这么咋呼下去，我往哪儿摆呀？于禁不理他了，庞德也没什么可说的了，瞪眼看于禁不进兵，他也没办法，只好天天去讨战。于禁一想，我得怎么把他压住啊？有了，令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吧。大将军，您有何吩咐？我看咱们两个把人马分开得了。前面不远， 有一座古

叫曾川口，你可以把人马带到那儿去，我呢陈兵于汉江江岸，我在这边不动，你把人马拉开，咱们两个成犄角之势，以防关羽来攻取啊。说得多好听，当时庞德没明白，他一听大将军这个安排可真不错，我就按令而行吧。庞德哪知道于禁呢、把人马拉出来之后啊，他正好压着庞德一头，就是抢出去一块，他怕庞德抢功啊，你总去讨战，总去讨战的，我呀在前面挡着你，我看你怎么办。庞德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这一层啊，他还觉着于禁是好意呢，他就把人马带出来了，在曾川口扎住了大营。庞德又想去关公营前讨战，不行，怎么回事？下雨了，现在不是秋季吗？秋雨连绵，这两天这雨呀下的还挺紧，是大一阵小一阵，哗啦哗啦一个劲儿的下呀。这一下雨，江水猛涨啊，下的两边的军校都挺烦，这泥一把水一把的，这仗怎么打呀？关公这几天箭伤可好多了，他亲自带领着关平啊出来巡查几次了，他这么一看，嗯，于禁怎么和庞德把人马分开了呢？哦，关公明白了，他们这是要成犄角之势，主要为了保樊城，这两哨人马好互相呼应，我要打庞德呢，于禁就来增援，打于禁庞德就出兵，那么我得先取谁呢？关公一时啊也拿不定个主意，天气还这么坏，关公的心情很烦躁啊，破不了于禁的七军呢、就取不了樊城，打不了曹仁呢、你别听关羽这么说，说那庞德庞令明不过是个小娃娃而已，可也挺不好取呀，因为曹操派于禁来所率的这七路人马都是精兵啊，一时取不下，进不了兵，两下就这么对峙着，长期在这儿耗着，那怎么能行呢？这关公怎么能不着急呀、他看书也看不下去，一边看着书啊，他一边想着对策。帐外的雨又大起来了，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现在天已经很晚了，关公一抬手，他想打一打这灯花，怎么一抬手啊，那袍袖啪一扫，把案上的那茶杯啊打翻了，哗，这水淌了这么一桌子，书也湿了。嗯，关公一愣，他是拍案而起呀、当时传令叫关平随我来。关平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准备雨具，随着父亲走出了大营，心说这么晚了父亲要去干什么呀。关公带着关平和一些亲随小校找一高处，是登高远望，看了半天呢、身上的衣服都淋湿了，关公是捻然一笑，二次翻回大帐，当时传令让关平多备船只，率3000精兵干嘛？造木筏呀，日夜制作是越多越好啊。关平愣了，怎么回事呢？他觉得奇怪呀，这陆地作战造木筏子干嘛呀？再说这边都是山呢、在山里边打仗弄个木筏这玩意儿多别扭，这不是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吗？两军对峙耗了这么些日子了，再打些木筏子，你这又何必呢？他就跟关公商量，父亲，这陆地作战要这么些船只木筏干什么呀？关公把脸往下这么一沉，让你去安排你就只管去准备，无需多问，打听什么呀？是孩儿遵命。关平不敢再问了，有令则行啊，赶快做木筏子去吧。把关平打发走了，把周仓找来了，关羽让周仓扶耳过来，我给你5000精兵，你必须如此这般。

0: 周仓领命
1: 也走了。
0: 周仓比关平还忙呢，他得准备草袋子、弄土、连销带镐，干嘛呀？让他去上哨啊，压住水头，就是让他去憋水去。这两天于禁干什么呢？于禁是按兵不动啊，不但他自己不动，他也不让庞德动。于禁派人到樊城去告诉曹仁呢，曹仁将军，你只管放心，我七路人马列在岸边挡住关羽，你能把樊城守住就行了，咱们见魏王就有个交代了。只要别让关羽得过樊城，推兵北进，咱们呢就算对得起魏王千岁。于禁这想法呢，他自己觉得还是挺周全的。可是他手下有一员偏将叫程和，这程和经常率领人马是巡营廖少。程和站在江边一看呢、哎呦，这水这么大呀，汪洋汪洋的，汪洋大海吗？这不是大海，这是江，江也受不了，眼看这江水就要漫过江堤了。程和呀跑进了大帐，回禀于禁：大将军，大事不好了。于禁吓了一跳，啊，出什么事了？启禀将军，这两天雨水太大了，旱江水猛涨，咱们把人马扎在江边大路这儿啊，这不行啊，这个，请您是赶快拔营。于禁一听，就为了这个呀，我当什么事儿呢？吓了我一跳，无故拔的什么营啊？真是一派胡言。为将者应该上晓天文，下知地理。我跟随魏王征战多年，这么点常识我能不懂吗？我能把七军扎在这儿，为什么呀？我这儿地势高，水势再大也淹不着我。再说了，实在不行，我还可以背水一战，拔营起寨，你这不是祸乱军心吗？本当问罪，还不退下？把这位偏将程和给轰出来了。程和站在大帐外边，顶着雨在这站了半天，心说：哎呀，我的话于禁将军怎么听不进去呢？听不进去，您出来看看，这江水太大了，真要有点危险可怎么办呢？万一人家要是水攻我们呢？你以为关羽想不出这个办法来吗？不行，我得找先锋官去。程和上马呀，跑到曾川口来了。庞德这两天也腻歪得不得了，他吩咐人把那大棺材抬在那大帐里边来了，别在外面那么焦着了，稀里哗啦的，木头都淋糟了，以后怎么装关羽呀？他还没忘这茬呢，抬棺大战嘛，还得干呢。刚把棺材抬进来，有人来禀报说程和求见。庞德一愣，怎么？难道说我们于禁将军要想进兵了吗？这都没准啊，快请他来见我。程和进来是满面愁容，双眉紧皱啊。庞德一看，你怎么了程和将军？哎呀，庞先锋，您看看方才有这么回事，我劝于禁将军他不听啊。那关羽不单能征惯战，而且足智多谋，如果人家要在上哨把口子都给堵上，哗啦一下把那口子一扒，我说庞先锋，咱们可就得全军覆没呀。好，庞德让他给说愣了，真是的呀。我说程和将军，我扎营这地方叫什么？曾川口啊。哎呦，庞德差点蹦起来，如果不是程和这一说呀，他还真马虎了。曾川口哪个曾啊？就是钓鱼渔翁用的那鱼曾，鱼要到那里边还想跑啊？庞德好紧张啊！我说程和将军，你来提醒的好啊！大将军于禁不是不拔寨不起兵吗？我挪个地方，咱别在这儿待着了。现在什么时候了？现在三更已过。快快快，庞德刚要传令说升帐，他这话还没等出口呢，猛然间就听远处里

0: 好像平地打了个霹雷，呜噜嘎，呵，紧跟着就万马奔驰之声，山呼海啸，是电闪雷鸣啊！庞德一听不好，他一个箭步由打这大帐里就跳出来，纷纷赶快备马。庞德刚上了马呀，他举目往远处这么一看，白亮亮的那水头啊，不下几丈高。坏了，怎么了？周仓在上哨已经把口子扒开了，这水呀是平地往前推呀。跑吧，哪儿跑啊，水火无情啊，等你看见了那就到了跟前了。这发大水啊，感情不是说光是那水发下来就完了，就从你脚底下那地里边啊，就蹭蹭的往外窜水。哪儿全是水啊，那大树一两个人搂不过来，那么粗怎么样，一逛连根拔呀，房子呀嗖就一股烟儿就没了，可把庞德紧张坏了。他立刻传令点炮鸣金，什么也来不及了，炮啊都点不着了，怎么回事？药碾子全潮了，都让水泡了。哎呦，这曹军是到处逃到处跑哦，一眨眼的功夫全飘起来了，都成了河漂子了，有的在水里冒了那么两冒，再也没影了，那是不会水的，有的会水的抱着块木头就满世界这么飘悠着。于禁呢，于禁比庞德这儿还惨呢，刀矛器械锣鼓帐篷全让大水冲跑了。于禁呢带着手下几员偏将跑到那小山头上去了，庞德遥望于禁看得很清楚，就是过不去。庞德呀带着程和还有董恒董超二将，以及他手下的一些亲军小校，也就是那么二三百人，让这水给困在一小山头上了。虽然在小山头上，那水把马蹄子都给没了，眼看这小山头啊也要平槽了。哎呦，好紧张哦。他们举目再往远处寺外这么一看，到处是船只，是木筏呀，全都是你关羽的人马，战将乘船只啊，军校坐木筏，关公亲自乘坐一只虎头战舟啊。关平这才明白，嗨，我说父亲无端让我造什么木筏呢，而且还越多越好，感情是为了这个呀。今天父亲施巧计水淹七军，曹操那七路人马被俘的吴起树淹死很多呀，所得的那些刀矛器械军需品呢就无其代数。关平着急，我这筏子做少了，光装东西都装不下呀，现在已经把于禁和庞德给分隔开了，分头包围起来了。于禁看见关公那大船了，这只船直接就向他驶过来了，是越来越近的。这位于禁将军冲着关公一拱手，他什么意思？拱手请降。七路军总帅大将军于禁投降了。关公传令让于禁卸去盔甲，吩咐人把他捆绑起来，装入船舱，带我回去发落。然后关公领着人马催着大船就奔这庞德来了。关公心想，我再看看这个野小子，你的主帅于禁都投降了，你还抬趁站不站了？你那棺材呢？那棺材早让大水冲得没影了。庞德在这山头上够受罪的，怎么呢？下雨天本来天气就凉，下边水里泡着，肚子里还没食，身上还没衣服，您说这个滋味多难受啊。他手下的偏将董超跟董恒一看，这没法打了。再说你看看远处山头上的于禁将军 怎么上了人家关公的船了？哦，他大概投降了吧？咱们呢？咱们也就别废话了。董恒冲着他兄弟使了个眼色，俩人来到庞德的马前。庞先锋，咱不能打了，现在呀，应该向关公请降。什么？呵，庞德一听这话，噌的一下子，那俩豹子眼就瞪起来了。请降？这话是谁说的？是我呀，还有谁？还有我兄弟董超，你叫他过来。董恒、董超两兄弟往庞德马前一站。庞先锋，您有何吩咐？你们说降谁？是不是降关羽？正是，就是他。庞德用手这么一指，这俩人一回头，就在回头这一瞬间呢，庞德把那大刀一挥，咔，一刀一个，像削瓜切菜似的，把董氏兄弟给斩了。再有言降者与其同罪，古人说勇将不怯死，以苟免；壮士不悔劫而求生。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良将不因怕死而逃命，烈士不能为了活命而失节。我庞德是誓死不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关云长水淹七军，这个水攻计呀，可把于禁给淹苦了，几乎淹了一个全军覆没。七军的主将，曹操手下的一位名流，就这位于禁呢，投降了。关公把于禁捉住之后，就来捉庞德。于禁的这位先锋官庞德呀，被困在一个小山头上，身边只有那么一二百人，带来一些个弩箭也都快用完了，想走走不了，没有船呢，在这儿守根本守不住。他手下的两个偏将董超跟董恒就劝他归降，庞德一气之下把这两个力斩于马前，随后他把眼睛一瞪，说谁要是再说投降，就跟这俩人一样。他手下的军校这么一听啊，行了，庞先锋决心已下，那么我们今天只有死战到底了，就打吧。打来打去，越打人越少啊，你根本打不了，这水面上到处都是人家关公的战船呢、啊。关公那威势太大了，借着那水声喊杀声，举目皆是人家关公的人马，刀枪越眼，喊杀声不绝，几乎啊就把庞德这小山头四面八方都给封死了。想冲杀出去谈何容易，说得夸张点，出气儿都困难呐。庞德呢倒是没害怕，这不是后半夜发的大水吗？从天蒙蒙亮就打呀，一直战到正午，怪难为庞德的。庞德看看这身边啊，哎呦，还剩二十来人了，这不行了，这个二十来人也都带了伤了，是短兵相接呀、啊。人家关公的船呢和那筏子呀，上来这么一批哗退下去，那批再上来，就这么车轮战轮流着。人家是啊，歇人不歇马，你庞德拿什么换呢？

要是让你杀开一条血路，直奔樊城，去投奔曹仁将军，告诉曹将军呐、啊，让他严加防范，守好樊城啊。哦，程和这才明白，庞先锋是一番好意。按现在的话讲，就是庞德掩护，让程和撤退。程和一听，那哪行啊？庞将军，您受魏王的重托呀。您是七路人马的先锋官，要走也得您走，让我守住这个小山头，您快夺路往外杀吧。哎呀，庞德一把抓住了程和，把他急得直跺脚啊。程和将军，你哪里知道啊，今日是我庞德庞令明死期已至啊，我今天是活不成了。魏王待我恩重如山，今天我死战在此地，正是报答魏王的时机，你不必管我，赶快走。说着庞德推了程和这么一把，差点把程和给推水里去。程和一看这位庞先锋决心已经下定了，那我只好走吧。待我到了樊城，见着曹仁将军，我搬些救兵来，再救庞先锋也不迟啊。对，就是这个主意。那庞先锋，您多多保重。说完了，程和一转身，噌的一下纵身一跳。他想啊，夺一条船，实在夺不着船呢，他就秋水而逃啊，负着水也得跑。他刚往起这么一蹦，好吗，从对面飞来一只凋零箭，咔噗，一箭正中程和的胸窝，扑通，哗，掉水里了，也甭杀条血路了，完了。这是一支冷箭吗？不是，是关公射的。关公在虎头战舟的船头上看得很清楚，小山头上的那庞德还坚持着打呢。这个野小子啊，他手下还有多少战将啊？正在这时候，就看蹦起一个来，这是关公溜溜手法，抬手一箭就把程和给射死了。随后关公吩咐告诉关平，把这战船撑过去，干嘛？到这小山头前边，我看看这野小子庞德，我看看他那个秤还在不在那儿。关平也乐了，哦，您还惦记着这档子事儿的，这么大的水，甭说秤呢，连坟头也冲没了。我看您就传令吧，传令就把这庞德乱箭攒身就算了。说着，关平把令旗举起来了，干嘛？他要把所有的弓弩手调过来，就把这庞德活活射死。关公一摆手，且慢，不要射死他。随后啊，关公告诉关平，庞德必须捉活的，他手下的偏将军校谁杀了都行，唯独他不许杀，我要亲自问问他。我问他谁给他出的主意让他抬秤来战我，抬着棺材跟我打仗，到底他也没打过我呀，我问问他服没服。关平一听，嗨，心说您这至于吗？这庞德那家伙够犟的呀，我父亲也够犟的，这一老一少算全犟一块儿了。其实关公哪是犟，关公很喜爱庞德，想把他给收下，所以关公不让关平用乱箭射死庞德。就在他们爷儿两个说话这功夫，您再看那山头上，就剩庞德老哥一人了，全完了。庞德提着大刀站那儿一看，嘿，这回干净利索。庞德横着大刀站在那地方，这眼睛越瞪越大呀，瞪着白眼珠起了红线了，血贯瞳仁了。他看着那船上和那筏子上这些将校，那些将校呢，就瞪着眼睛瞅着他。这些将校也觉得奇怪，怎么这家伙怎么这么不怕死呢？他怎么一点儿都不害怕呢？嗨，人到了这会儿啊，他就不怕。这古代战争、现代化战争一样，
你看那枪没响之前呢、啊，

0: 那心里紧张着的呢。等想起来之后，一喊冲杀呀，什么全没了，就知道俩字杀敌呀。庞德现在就这种心情，他还害得奶门子怕呀。庞德也纳闷，他纳闷什么呀？就觉得呀，这关公那些个军校船只过来之后，手里头都挽着弓搭着箭，这要是一齐开弓放箭呢，哼，自己早就成了刺猬了。他奇怪什么呀？就见这些人过来之后，冲他这么一晃啊，哗，又全撤下去了。嗯，庞德心想怎么回事？关公的弓箭不多，哦，大概他那不是凋零箭，都是熟箭吧？嗨，哪能是熟箭？这都看得很清楚了。现在大晌午头，就看那凋零箭那箭头锃明瓦亮。你就是盔甲在身，恐怕也难逃活命啊！何况庞德就穿着件战袍啊，那么他们怎么不射呢？他哪知道啊？关公有令捉活的，这些军校怎么不过来捉呀？谁捉得了啊？大伙一瞧庞德那相，心说这家伙是豁了命了，这怎么才能把他逮住啊？他恶狠狠地握着大刀在那儿站着，这玩意谁敢过去？所以呀，这些军校吆喝着过来杀呀，捉住庞德呀，别让他跑喽！哦，这波下去了，哦，那波又上来了。庞德一看干什么玩意儿？起哄啊！嗨，我哪有这功夫跟你们在这儿耽误这时间呢？我呀，夺船走吧！想到这，腾，他俩脚一用力，这人就像从石头上弹起来似的一样，一个球，嗖，砰！他照准了有一条板江舟，他就蹦上来，咚，往这船上这么一落，哗！这船差点翻了个，船上二十几个军校都懵了，怎么呢？这板江船呢，让庞德这一砸不是吗？成了那摇篮了。这一晃悠，这些军校一瞧，哎呦，我说你这是要干啥？这小子要怎么都被都不动，哗啦，掉水里好几个去，有几个把刀举起来了，举起刀来要是砍庞德呀，他不死也得带重伤。怎么没砍呢？举起刀啊，把军侯大令想起来了。哦，捉活的不能砍他，把刀放下。人家庞德容你这功夫，你不砍人家，庞德可不客气，他把你大刀这么一抡呢，去，好家伙，像割庄稼似的，一眨眼的功夫，十几个军校全让他给砍死于水中，还有几个，跳水逃命了。庞德右手紧握着大刀，左手抄起那船罩，就是那桨啊，哦，摇桨就跑啊。幸亏这条板江舟啊，还是个小型的船，大鱼那个筏子呀，小鱼所有的战船，只能装这么二十来个军校。要是换一只大船呢，庞德这还真摇不动了。就这样，他也把浑身的力气都使上了，这条船飘飘摇摇的就奔那樊城的方向下去了。关公看得很清楚啊，关平也看见了。哎，关平用手这么一指父亲，您看见了没有？您说这庞德他多野性，他夺船逃了。关公坐在船头上，手捻长髯，瞪起双睛一看，庞德呀，是一员虎将啊。关平一听，怎么您还夸他呢？他还虎将呢？嗨，您要听我的，不是早就把他乱箭攒身了吗？你晓得什么？说着，关公站起来了。关公也在想啊，别回头，我倒是想把他生擒活拿，回头他再跑了哈。不行，我得怎么把他捉住呢？关公站起来一看呢，微微一笑，又坐那儿，冲着关平摆摆手，不要慌，怎么，马上有人就把庞德生擒活捉前来见我。关平越听越糊涂，心说这谁捉得住他呀？不行，快 给我一条船。他一招手，要过一只板江舟，关平上船想追庞德。关公这话指着什么说的？说有人能把庞德给捉住。关平没看见，关公看见，就在庞德逃的这方向，那上哨水头啊，来了一条大船，船头上有半截黑铁塔。哪来的黑铁塔呀？那是个人，长得跟黑铁塔似的。这位这个长得猛人一头，炸人一背呀、啊，虎头燕海，项短脖子粗，眉似刷漆，眼如铜铃啊，狮鼻阔口，大耳山峰，亚耳毫毛，这么一呲呲是暴涨刚然，扎里扎沙着那胡子，他把那头发绑起来，挽了一个牛心发卷，水嘛簪子这么一别，用油绸子把头包上，头上没戴盔，身上没穿甲，什么战袍啊，一切全没有，浑身上下就一裤头，站在那船头上是牢扎不动。呵，那两只大脚像两把蒲扇似的，好像现代秋水员带着那鸭蹼差不多呀。这位站在船头上，瞪着眼睛瞅着庞德，他看得很清楚啊。他看庞德从那小山头上蹦起来，蹦到船上，杀死军校，夺船要逃跑。这位啊，问那使船的水手，这小子是不是叫庞德呀？
1: 对对对，他叫庞德。
0: 嗯，这黑大汉点了点头啊。我说啊，你们使劲给我撑船，照着他过去，就朝他那船上撞，给我死命狠撞，要能把他撞得粉碎，我有重赏。这水手们这么一看，启禀将军，撞翻了行，撞不碎。他撑的是个小板江舟，咱们这是大板江船，怎么能撞碎呢？行啊，撞翻了也行，给我撞。说着，这黑大汉用脚一跺，这船头是噔噔噔，他踹了三脚，这意思是快开船呢。水手们一起用力，哇，乘风破浪就奔庞德这船来了。庞德看得很清楚，坏了，他不是要撞我吗？这黑大汉是谁呀？我饶不了你。你还饶不了人家呢，人家奔你来了。庞德急的，他赶忙划这船，想躲也躲不及了，咚，一下子就把庞德的小板江舟给撞翻了，咚，庞德呀，掉水里去了。大船上那个黑大汉这么一看，嘿嘿，真行，闯得好，回去我有重赏。说着，他把双睛一瞪，盯住庞德下水的那方向，娃娃，你往哪里走？噌，他往起这么一蹦，别看那么大的块头，那么重的身子，呵，轻似燕巧一样啊。来了个燕子钻云，一跳老高，是由上而下。这位特别高兴，就像今天游泳运动员高台跳水一样，本的一下在半空来了个720，腾突，下水里去了。折腾半天，这位是谁呀、啊？周仓。周仓不是奉关公之命领5000精兵上上水头压口子去了吗？这回啊，周仓还真见了奇功了。他把这水头往上憋啊，憋来憋去是越憋越高啊。就等关公一声令下，关公令一到，周仓吩咐人把口子给我扒开，就把这口子扒开，这水就下来，呵，一片汪洋。周仓挺高兴啊，他把盔也摘了，甲也卸了，就是刚才这打扮，他乘着大船呢，一路上捡了无数的刀矛帐篷。他想来向关公交令，看见庞德了，

周仓跟关平一样特恨这庞德，你像话吗？你打仗有你这么打的吗？你还抬着个棺材来，你没把祖坟搬来呀？这回啊，我看看你那棺材怎么样，合着都憋着庞德这棺材呢，现在碰上了不是吗？他看庞德由船上扣下去了，周仓以为庞德不会水，周仓呢，哎呦，周仓这水性可了不得，原来呀，他水性就挺大，后来跟着关公驻扎在荆州，关公一操练水军他就跟着，后来关公这么一看，哎呀，周仓这水性好大哟，荆州的文武谁也没有他的水性高，后来关公啊就把这水军交给周仓了，干脆你领着操练得了。呵，这下子周仓高了兴了，领着这些水军他朝天在水里泡着，所以这水性大极了，今儿个呀他跳到水里头那就像玩儿一样，他看得很清楚，庞德就在他面前哟。周仓仔细一看，这家伙行啊，感情庞德也会水。周仓又一想，会水你也不行啊，大不了啊你也就是会个狗刨吧，今儿个让你知道知道你家周仓将军的厉害。他过来了，过来要把庞德给捉住，捉住他也不惯他呀。庞德手里都紧握着那大刀，哦，合着从船上扣的水里他那刀还没撒手啊，那不能撒手啊，那是他生命的倚仗，就仗这把刀了，他怎么能随便把它扔掉，可是在水里头耍大刀那不胡闹吗？怎么办呢？只能俩手抱着这刀啊，用那刀尖捅，顺着那水捅行，你横着不行，横着他那阻力多大呀，你得有多大力气啊，庞德俩庞德也不行啊，这大刀啊改成扎枪了。周仓差点乐了，周仓没乐，为什么？一乐非喝水不可，这都在水里头呢。周仓心说，呵，你的那刀捅我，那你哪捅得着啊？俩人翻上翻下就在水里折腾开了，到了水面上，庞德换了一口气又下来了。庞德吃了亏了，怎么了？他穿着战袍呢，您穿着那战袍在马上好看，什么金盔金甲了啊，什么银盔银甲了，穿着战袍骑着马挺威风，在水里不行，幸亏他身上还没有甲呢，要甲胄在身呢那更完了，就这也不行啊，他兜那个水啊，哎呦这不得劲哦。再看人家周仓，呵，任其纵横啊，想怎么怎么地，怎么回事呢？他就一裤头啊，跟泥鳅一样，你别看那么大的个儿，在水里滋溜滋溜，忽前忽后，忽左忽右，行上行下，他围着这庞德转悠，是随心所欲呀、啊、转着转着就把庞德给转晕了啊，砰的一下，怎么了？周仓把庞德那脚脖子给抓住了，抓住脚脖子，他就在这水里头逛悠这庞德呀，那庞德哪受得了，刀也扔了，功夫不大，庞德就让周仓给涮晕了，由打水里都给拽上来了，啪往这船上这么一摔，庞德呀奄奄一息了，肚子也起来了，全是水了。周仓从水里跳上来，吩咐军校来给他揣揣水，过来俩军校，一个揣庞德左肋，一个揣右肋，用手这么一推呀、啊、顺着庞德那鼻子嘴呀、啊、往外窜水，揣了会子，随后啪把他一翻个，干嘛？就在船帮这空着，空了一会儿啊，哦，庞德缓醒过来了，绑绑快绑啊，周仓吩咐着过来，稀里呼哧把庞德给捆上了。周仓啊这才吩咐赶快去见军侯，来到了虎头洲上，他插手施礼参见军侯。关公一看周仓这什么模样，周仓啊

乐懵了，你倒穿衣裳啊，哪有说浑身上下一裤头来见主帅的？关公没搭理他，吩咐关平找一高处之处扎住大营。周仓一想，哎，军府怎么不理我呀？我被庞德逮着了，你看你哪能对我这样。他这个关平在旁边笑着瞪了他一眼，嘿嘿，啊啊啊、哦！周仓这才明白，赶快换了衣服，二次来见，启禀军统，我已经捉住了庞德。关公点点头，心说我都看见了，你在水里灌他。周仓，在，你没把他灌死啊？没有，活着呢。带到大营来见我。遵令。周仓答应一声，回过头来问关平，哎，少军侯啊，咱们军侯那刀呢？这怎么回事？嗨，我的那个工作完了还得接茬扛刀啊。他把青龙偃月刀扛起来了，来到庞德的身边，把这青龙偃月刀刀头轻轻地往庞德的肩头上一放，蹭蹭，怎么回事？杠了杠。这叫青龙偃月刀，认识吗？啊，庞德眼都没眨。周仓点点头，哼，心说这家伙行啊。等关公到了大营，秉正归坐之后，吩咐一声带于禁来见。从外边就把那位七军主帅于禁给推进来了。于禁一进大帐，见了关公，扑通，怎么了？跪下了，是跪倒求饶，请军侯饶活命，我愿为军侯效劳。关公点点头，手捻着长髯看了一看于禁，既然知道我从荆州领兵来战樊城，你怎么敢带人马来解樊城之围？哎呀，军侯啊，伪王有令，于禁怎敢违抗？就是说不是我的责任，是曹操让我来的，我怎么敢对敌您呢？我这是被逼无奈。这位于禁将军好一副乞求活命的可怜相儿。关公气地拍虎胆，啪，于禁，关某要斩你呀，如斩鸡犬，就像杀个小鸡子宰条狗一样。可是你不配这一刀，就是说别让你的血呀污染了我的钢刀。关平何在？在，把于禁带回荆州，押入大牢，听候发落。遵命。关平就把于禁带下去了。关公吩咐带庞德来见。把庞德带进来，庞德昂首挺胸往这儿一站。关公一看他那样啊，是一点没服输啊。哼，来者可是庞德，正是你家先锋官呢。庞德，关羽。呵，你瞧，众文武都愣了，怎么军侯叫他的名字他就敢来个回敬？关公好笑，庞令明，关云长。你瞧瞧，礼尚往来啊。关公生气了吧？没有，关公这人也怪，他遇上这样的人他倒不生气了。怎么回事？这叫英雄爱英雄，好汉爱好汉呢。关公很佩服庞德，佩服他的忠勇，还耐着心呢劝说他呢。庞德呀，今已被擒，你何不遭降？

陈震的心像被小狼的爪子抓了一下，突然揪紧了。偷来的锣非敲不可是偷来和偷养的小狼却自己大张旗鼓地敲打起来了。唯恐草原上的人狗狼不知道他的存在，陈震暗暗叫苦：哎呦，我的小祖宗，你难道不知道有多少人和狗想打死你吗？有多少母狼想抢你回去？你为了躲避人挖了一个洞把自己藏了起来，你这一嚎不就前功尽弃了吗？这不是自杀吗？陈震转念一下，又突然意识到小狼不顾生命危险冒死高嚎，肯定是他想让他的妈妈爸爸来救他。他发出自己的声音以后，立刻本能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份，他不是一条汪汪叫的狗，而是野外游荡长嚎的那些黑影的其中一员。荒野的呼唤在呼唤荒野，小狼天性属于荒野。陈震出了一身冷汗，感到了来自人群和狼群两方面的。小狼突然运足了全身的气力，发出音量最大的狼嚎。对于小狼的长嚎，陈震以及草原上的人群、狗群和远处的狼群最初都没有反应过来。小狼给了大家一个措手不及，仓促中仍是狼群的反应最快。当小狼发出第三声、第四声娇嫩悠长的嚎声时，三面大山的狼群刹那间静寂无声。有的狼欧的尾音还没有脱足脱够，就戛然而止，把剩下的嚎声吞回狼肚。在人的营盘传出标准的狼嚎声，这是所有草原上的狼王、老狼、头狼和母狼闻所未闻的事情。陈震可以想象狼们的吃惊程度。狼们可能想，难道是一条不听命令的小狼擅自闯入人的营盘了？那也不对呀，小狼误入营盘，按常理他马上会被恶狗猛犬撕碎，可是为什么听不到小狼的惨叫呢？而且小狼居然还安全愉快的嚎个没完。那么难道不是小狼，而是一条学会了狼嚎的小狗？陈震试着按照狼的逻辑进一步推测，可老狼头狼们从来没有听到过能发出如此精确只有狼所独有的嚎声的狗叫，那么难道是人养了一条小狼？可草原上自古到今只有狼养人，而从没有人养狼的事情。就算是人养了这条小狼，这是谁家的狼崽呢？在春天，人和狗掏了不少狼窝的狼崽，可那时狼崽还不会嚎，母狼们也听不出这条小狼是谁家的孩子，狼群肯定是懵了、慌了和糊涂。陈震估计此刻狼们正大眼瞪小眼，谁也发不出声音了。一个来自北京的知青违反草原天条的莽撞行为，使老狼头狼们全傻了眼。狼群迟早会听出来这是一条真的狼，那些春天丧子的母狼也肯定会草原烈火般的燃起寻子夺子的一线希望。小狼如此突如其来的自我暴露，是陈震最担心的事情终于突现眼前。草原上第二批对小狼的嚎声做出反应的是大队的狗，刚刚开始休息的狗群听到营盘内部传来狼嚎声吃惊不小，狗们判断准是狼群趁人狗疲乏突袭了一家的羊群，于是全队的狗群突然集体狂吠起来。他们好像有愧于自己的职责，全都以这一夜最凶猛疯狂的劲头吼叫，把接近凌晨的草原吼得个天翻地覆。狗群准备拼死一战，并警报主人们狼群正在发动全面进攻，赶

快持枪应战。草原上反应最迟钝的却是人，绝大部分夏夜的女人都累得困得睡着了，没有听到小狼的长嚎。他们是被极为反常和猛烈的狗叫声惊醒的，远处各家女人尖利的嗓音又响了起来，无数手电的光柱射向天空和山坡。谁也没有想到，在文群大规模出动之前，狼群竟提前进攻了。陈震被全队狗群震天的声浪吓懵了头，这都是他惹的祸。他不知道天亮以后怎样面对全大队的指责，他真怕一群牧民冲到他家把小狼抛上腾格里，小狼还在嚎个不停，他快乐的像是在过成人节。小狼毫无收场的意思，喝了几口水润润嗓子，又兴冲冲地长嚎起来。天色已褪去深黑，不下夜的女人们就要起来挤奶了。陈震急得一把搂住小狼，又用左手狠狠地握住了小狼的长嘴巴，强行制止它发声。小狼哪受过这等欺负，立即拼尽全身的力气狂暴挣扎。小狼已是一条半大的狼了，陈震没有想到小狼的力气那么大，他一只胳膊根本就按不住他，而握住狼嘴的手又不敢松开，此时放手他非得被小狼咬伤不可。小狼疯狂的反抗，他翻脸不认人，两眼凶光毕露，两个小小的黑瞳孔像两根钢锥直刺陈震的眼睛。小狼的嘴甩不开陈震的手，他得用两个狼爪拼命的乱抓乱刨。陈震的衣裤被撕破了，右手手臂手背也被抓了几道血口子，陈震疼得大叫，杨克杨克。门开了，杨克光着脚冲了过来，两个人使足了劲儿，才把小狼牢牢地摁在了地上。小狼呼呼地喘气，两只爪子在沙地上刨出了两个小坑。陈震手臂上渗出了血，两个人只好齐声喊一二，同时松手，然后跳出了狼圈。小狼不肯罢休，猛扑过来，但是被铁链子死死地勒住。杨克急忙跑进了包，从药箱里拿出了绷带和云南白药，给陈震上药包扎。高建忠也被吵醒了，他爬起来走出门外，气得大骂，狼狼啊，个个都是白眼狼，你天天伺候大爷似的伺候他，他还敢咬你，你们下不了手我下手，待会儿我就把他杀了。陈震急忙摆手，哎，别，这次不怪小狼，我攥住了他的嘴，他能不急吗？天已微微发白，小狼的狂热还没有退烧，他活蹦乱跳喘个不停，一会儿又蹲就在狼圈边缘，眼巴巴地望着西北方向，抬头仰鼻又要长嚎。却没有想到经过刚才那通搏斗，小狼竟把尚未练熟的狼嚎声给忘了，忽然发不出声了，憋了几次，结果又发出慌慌哗哗的声音。二狼乐得直摇尾巴，三个人也乐出了声。小狼恼羞成怒，竟然冲二狼干爹皱着鼻子呲牙。陈震发愁地说，哎呀，小狼会嚎了，跟野狼嚎的一模一样，全队的人可能都听到了，这下麻烦大了，怎么办呢？高建忠坚持说，哎，快把小狼杀了啊，要不以后狼群夜夜围着羊群嚎，一百多条狗跟着叫，吵得全队不下夜的人还能睡好觉吗？要是再掏了羊群，你就吃不了兜着走了。杨克说，哎，不能杀，咱们还是悄悄的

小狼放了吧，就说他是挣断链子逃跑了。陈震咬牙说道：不，不能杀，也不能放，坚持一天算一天，要放也不能现在放。营盘边上到处都是别人家的狗，一放回去就得让狗追上咬死。这些日子你天天放羊吧，我天天下野看羊群，白天守着小狼。那只好这样了。哎，那要是大队下死命令非杀小狼不可，那咱们就马上把小狼放跑，把小狼送得远远的，送到没有狗的地方再把它放了。高建中哼了一声说：你们俩吉祥没事，等着吧，待会儿牧民啊保准打上门，我背着吵了一夜没睡好，头疼的要命，我都想杀了他。早茶还没有吃完，门外就响起了马蹄声，陈震、杨可吓得慌忙出门。乌力吉和毕力哥老人已经来到了门前，两个人并未下马，正在围着蒙古包转圈找小狼。转了两圈才看到了一条铁链通到地洞里。老人下了马看了一眼说：哼，怪不得我找不见，藏在这儿了。陈震、杨克急忙接过缰绳，把两匹马拴在牛车轱辘上，两个人一句话也不敢说，准备听候发落。乌力吉和毕力哥蹲在狼圈外面往洞里看，小狼正侧卧休息，非常讨厌陌生人的打扰，他发出呼呼的威胁声，目光凶狠。毕力哥老人说：哇，这小崽子长这么大了，比野地里的小狼还大，真真呐，你还真宠着他，想着给他挖个凉洞啊。这阵子我还想你把小狼拴在毒日头底下，不用人杀他，晒也得把他晒死了。不，阿爸，这个洞不是我挖的，是小狼自个儿挖的，那天他快晒死了，自个儿转悠了半天，想出了这么个法子。老人露出了惊讶的目光，盯着小狼看，停了一会儿说：没有母狼教，他自个儿也会逃动，兴许腾格里还不想让他死啊。乌力吉说：哎呀，这个狼脑子就是好使，比狗强多了，好些地方比人都聪明。陈震的心通通的跳个不停，他喘了一口气：我也挺纳闷的，这么小的狼怎么有这个本事，把他抱回来的时候他还没有睁开眼，连狼妈妈都没有见过。狼有灵性，没狼妈教，腾格里就不会教他嘛。昨儿夜里你瞅见小狼冲天嚎了吧？嗯，草原上牛羊马狗狐狸荒羊喊他叫起来，全都不冲着天，只有狼冲着天嚎，这是为啥呀？我不是早就说了吗，狼是腾格里的宝贝疙瘩，狼在草原上碰见了麻烦就冲天长嚎，请求腾格里帮忙。狼那么多的本事都是从腾格里那儿求来的，草原上的狼早就会早请示晚汇报了，草原人遇上大麻烦也要抬头恳求腾格里，草原万物只有狼和人，哎，草原人敬拜腾格里啊，还是跟狼学的呢。蒙古人还没有来到草原的时候，狼早就天天夜里抬头对着腾格里长嚎了。我在草原太苦，狼心里更苦。夜里，老人们听着

0: 良好，常常会伤心落泪。陈震心头一震，在他的长期观察中，茫茫草原上确实只有狼和人对天长嚎或默道。草原人和狼活在这片美丽而贫瘠的草原上太艰难，他们无以排遣，不得不常常对天倾诉。从科学的角度，狼对天长嚎是为了使自己的声音讯息传得更远更广更均匀，但陈震从情感上却更愿意接受毕力格阿巴的解释。人生若是没有某种神性的支撑，生活就太无望了。陈震的眼圈有些发红，老人转身看着陈震说，别把手藏起来，是让小狼抓的吧？昨晚上啊，我全听见了。孩子呀，你以为我是来杀小狼的吧？就有好几波马官羊官上我那儿去告状，让大队处死小狼。我和老吴商量过了，你还是接着养吧，可是啊，得多加小心啊。哎，真没见过像你这样迷狼的汉人。陈震愣了几秒钟才吃惊地问，这让我接着养啊？为什么？我也真怕给队里造成损失，怕给您添麻烦。我正打算给小狼做一个皮条嘴套，不让他嚎。乌力吉说，嘿嘿，晚了，母狼全知道你家有一条小狼了。我估摸着今天夜里啊，狼群准来啊。不过呢，我们俩让各组的营盘扎得这么密，人多狗多枪多，狼群不好下手。我就怕以后啊，回到了秋草场，营盘已分散，那你们包就危险了。陈震说，到时候我们家的三条狗长大了，有五条大狗，再加上二狼这条杀狼狗，我们下夜的时候再起往外跑着点，还可以点大爆竹，我们就不怕狼了。到时候再看吧。阿爸，这么多的人让您下令处死小狼，您怎么跟他们说呀？这些日子狼专偷马驹子，马群损失太大，要是小狼能把狼群招到这儿来，马群就可以减少损失，马官的日子就能好过一些，马群啊再也不能出事了。乌力吉对陈震说，你养小狼啊倒是有这么一个好处，能减轻马群的压力。你千万别让小狼咬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前些日子有一个民工夜里去偷牧民家的干牛粪，让牧民的狗咬伤了，差点得了狂犬病送了命。我已经叫小鹏上厂部再领些药，一定要小心啊。老人和乌力吉骑上马去了马群，走得急匆匆，马群一定有出事。陈震望着两股黄尘，心里不知道是轻松还是紧张。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4: 陈震拿出家里最后两根肉条，再加了一些羊油，给小狼煮了一锅稠肉粥。小狼食量越来越大，满满一盆肉粥还不能把它喂饱。陈震叹了口气，紧抱抓紧时间睡觉，争取养足精神，准备应对这夜更危险的夜战。到午后一点多钟，他被一阵叫声惊醒，急忙跑出了门。张纪元骑着一匹拖着东西的大马走到蒙古包前的空地上，那匹马前半身全是血，一惊一乍不肯靠近牛车，狗们一拥而上把人马围住，猛摇尾巴。陈震揉了揉还未睡醒的眼睛，吓了一跳，张纪元的马鞍上竟然驮着一匹受伤的马驹子。他慌忙上前牵住了马龙头，稳住了大马，马驹子疼得抬头挣扎，胸颈的几个血洞仍在流血，染红了马鞍马身。大马惊恐地睁大了眼睛，鼻孔喷着粗气，一条前腿不停地打颤，另一条腿不时地刨地跺蹄。张纪元坐在鞍后马屁股上，下马很困难，又怕血淋淋的马驹摔到马蹄下，惊炸了坐骑。陈震连忙腾出一只手攥住了小马驹的一条前腿，张纪元费力地把右腿推出了马镫，小心地下了马，几乎摔到了地上。两个人在大马的两侧抬起了马驹，轻轻地放到地上。大马急转身瞪大眼，哀哀地看着马驹。小马驹已经抬不起头，睁大了美丽的黑眼睛，哀求地望着人，疼得嘶嘶地叫，前蹄撑地，但是已经站不起来了。陈震忙问，还有救吗？张纪元说，巴图已经看过伤口，他说肯定是没救了，咱好久没吃肉了，趁他还活着赶紧杀吧。沙斯楞刚给毕利格家也送去了一匹咬伤的马驹，陈震的心里咯噔一下。他给张纪元打了一盆水让他洗手，忙问，马群又出事了，损失大不大？张纪元丧气地说，我和巴图的马群就被狼吃了两匹马驹，咬伤一匹，沙斯楞那群马哥

攻则攻，攻不动啊，就牵制兵力，让人顾头顾不了尾，顾东顾不了西。哎呀，狼群的这招啊，要比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更厉害。赶紧啊，把马军杀了吧，等马军死了再杀，就放不出血了，那血淤在肉里面，肉就不好吃了。陈震说，都说马官狼性最足，哼，一点也不假。你现在啊，有点这马官的派头了，口气越来越大，有点蒙古草原武士的凶残劲儿了。陈震把铜柄蒙古刀递给了张纪元，纪元，还是你下刀吧，杀这么漂亮的小马驹儿，我下不了手。张纪元说，这马驹儿是狼杀的，又不是人杀的，跟人性的善恶没关系啊、嗯！算了算了算了，我杀就我杀，说好了啊，我只管杀，剩下那个剥皮开膛切肉的活全是你的了啊！张纪元接过刀，踩住马驹侧胸，摁住马驹脑袋，又按照草原的传统，让马驹的眼睛直对着腾格里，然后一刀戳进脖子，挑断颈动脉，马血已经喷不出来了，但是还能流淌。张纪元像看一只被杀的羊一样，看着马驹挣扎断气，狗们都流着口水摇着尾巴，小狗们拥上前去舔吃地上的马血，小狼闻到了血腥味也早已窜出了洞，冲拽铁链缠得狼眼射出寻光。张纪元说，前几天我已经杀过一匹马驹子了，没这匹啊个儿大肉粗，我和几个马官吃了两顿马驹肉馅包子，马驹肉特嫩特香，夏天吃马驹肉包子，草原牧民啊本是迫不得已啊，千百年下来马驹肉包子倒成了草原出名的美味佳肴了。张纪元洗净了手，坐在木桶水车的车辕上，看着陈震剥马皮，陈震剥出了马驹肥嫩的肉身也乐了，这头马驹子个头真不小啊，快顶上一只大斜阳了，这一个月我都快不知道什么叫肉味儿了。人还好说，这个小狼啊都快让我给养成羊了，再不给他肉吃啊，他就要学羊叫了。张纪元说，这批驹子是今年最早生下来的，爹妈个头大，他的个头当然也就大了，你们要是觉得好吃啊，过几天我再给你们驮一匹回来。夏季啊是马群的丧季，年年如此，这个季节母马正下驹子，狼群最容易得手的就是马驹，每个马群隔三差五的就得让狼掏吃一两匹驹子，真是防不胜防。这会儿啊马群的产期刚过，每群马差不多都新添了140-150匹驹子，鹅轮草好，母马呢奶水足，马驹长得快，一个个又调皮好动，而马子和母马真管不过来。陈震把马驹的头胸颈这些被狼咬过的部分用斧子剁下来，又放到案板上剁成小块，六条狗早已把陈震和马驹围得水泄不通，五条狗尾巴摇得像秋风中的芦花，只有二狼的长尾像军刀一样伸得笔直，一动不动地看着陈震怎样分肉。多日不知新鲜肉味的小狼闻到了血腥，急得团团转，急出了慌慌哗哗的狗叫声。肉和骨头分好了，仍是三大份三小份。陈震将半个马头和半个脖子递给二狼，二狼摇摇尾巴叼住肉食，就跑到牛车底下的阴凉处享用去了。黄黄、一乐和三条小狗也分到了自己的那份，各自跑到牛车和蒙古包的阴凉处。陈震等狗们分散了，才把他挑出的马驹胸肉和胸骨剁成了小块，放到了小狼的食盆里，足足有大半盆，再把马驹胸腔里残存的血浇在肉骨上，然后高喊，小狼小狼开饭喽。

向小狼走去。小狼的脖子早已练得薄皮厚刃，一见到带血的鲜肉，就把自己勒得像牛拉水车爬坡一样，勒出了小溪似的口水。陈震将石盆飞快地推进了狼圈，小狼像大野狼扑活马驹一样地扑上了马驹肉，并向陈震呲牙咆哮赶他走。陈震回到马驹皮旁继续剔骨卸肉，一边用眼角扫视着小狼。小狼正狂吞海塞，并不时警觉地瞟着狗和人，身体弯成弓状，随时准备把食盆里的鲜肉叼进自己的洞里。陈震问张纪元，牧民吃不吃马驹的内脏？张纪元说，被狼咬伤的马驹的内脏牧民是不吃的。陈震就先把马驹的胃包、大肠、小肠掏出来，扔到芦荟堆旁边，随着狗们去抢，然后从包里拿出两个空肉盆，把马驹的心、肝和肺还有腰子、气管装成了满满两盆，放在包里碗架下的阴凉处，留作下一顿的狼食和狗食。陈震问，难道你们马官拿狼一点办法都没有吗？张纪元说，哼，当了快两年的马官了，我觉得草原游牧啊，这个最薄弱的环节就是马群，一群马四五百匹，只配备两个马官，现在啊加了一个知青，那也不够啊，两三个人黑白班的轮流倒，一个人看马群，哪能看得过来啊？那为什么不给马群多配几个马官啊？嘿，马官是草原上的飞行员，属于高难度的工种，培养一个合格马官不容易，要花很长的时间。草原上谁也不敢让不合格的马官放马，弄不好一年就能损失半群马。哎，还有这个马官啊，太苦太累太担风险，冬天夜里的白毛风零下3到40度，圈马常常要圈上一整夜，你就是穿上3层的皮袍子，也可能冻僵冻掉那脚趾头。夏天，那蚊子能把人和马的血给吸干了，好多马官往往干上10年8年的就干不下去了，或者改行，或者受伤退役。咱们大队的4个知青马官，不到2年，你瞧，就剩我一个了。草原上马官常常是不够用。哪还能给马群多配备啊？这马群流动性太大，速度又快，马群里母马、小马、野马多，胆子小，特别容易惊群。马官在小包里只做一顿饭的功夫，马群啊就可能跑没影了，一丢马群往往就得找上好几天，饿上好几天。在这几天里，狼群就可以敞开了追杀马驹了。上次4组的马官马失前蹄摔伤了头，一群马一夜之间就跑出了边境，场部啊通过边防站花了10几天才咬回了马群。这10几天里马群没人管，那损失就更大。陈震问，两国关系那么紧张，人家怎么没把马扣下啊？哦，那倒，这两国啊早就有协定，只要边防站报准马群越境的时间、地点和数量，尤其是儿马子的头数和毛色，人家都会派人把马群给送过来。咱们这边也一样，这马群在途中被狼咬死吃掉的，那双方的边防站可都不负责任。有一回人家报了120多匹，可咱们派人找了2天才找到90多匹。马官说，那些没找到的多半，我一直搞不清楚这马群为什么经常会玩命的跑啊。嘿，那原因多着呢，冬天太冷，为了取暖，夏天脱毛必须出汗，夏天躲蚊子要顶风跑，秋天抢吃牛羊的好草场要偷着跑，可最要命的是为了逃避狼群的追杀，一年四季啊都得玩命的跑。
群流动性大，留不住居。一到夜里，马官没有狗群帮忙下夜，就一个人看管那么胆小的一群马，哪能看得过来啊？要是到了没有月亮的晚上，狼群常常偷袭马群。如果狼不多，马官和儿马子还能守住马群。这狼要是多了，马群惊了群，兵败如山倒，马官和儿马子根本守不住。现在我可知道成吉思汗的骑兵为什么日行千里那么神速了。蒙古马天天夜夜都被狼群逼着练速度，练长跑，练体力耐力。我在马群里常常看到马与狼的残酷生存竞争，太惨烈了。狼群黑夜追杀马群，那叫狠，一路穷追猛打，高速飞奔，连续作战，根本不让马群喘息。那老马、病马、慢马、马驹子和怀孕的马，只要是一掉队，马上就被一群狼包围咬死吃掉。你真是没见过马群逃命的那惨样，个个口吐白沫，全身汗透，有的马把垂死挣扎的力气都用光了，跑完了最后一步一倒地断气了，活活的跑死。那些跑得最快的马能喘一口气儿，歇一会儿，一低头就拼命的吃草，饿极了，什么草都吃，连干苇子都吃，渴极了，什么水都喝，不管脏水、臭水，渗入牛尿、羊尿的水坑里的水都能喝下去。这蒙古马的体力、耐力、消化力、抗病力、耐寒耐暑力，可属天下第一啊！可是，只有马官知道。蒙古马的这种本事都是被草原狼群用速度和死亡强化训练出来的。陈震听得入了迷，他把马驹肉和手把肉骨头块端进包里，又把马驹皮摊在蒙古包顶上。你当了一年多的马官，都快成了专家了，你说的这些东西啊，太重要了。外面肉走进包，你只管讲，这个剁馅擀皮的活啊，我全包了。两个人进包，陈震动手剥葱和面，剁馅炸花椒油，准备做牧民们常吃的死面肉馅包子。张纪元喝了一碗凉茶，继续说着，这些日子我这个马官就一直在想马的事儿。是蒙古草原狼造就了世界上最能吃苦耐劳的蒙古马，也造就了震撼世界的匈奴、突厥和蒙古的强悍骑兵。汗血马、伊犁马、阿拉伯马、顿河马等等都是世界名马。为什么西域中亚骑兵、俄罗斯钦察骑兵、阿拉伯骑兵还有欧洲条顿骑兵都被蒙古骑兵打败了呢？蒙古骑兵往西一直打到波兰、匈牙利、奥地利、埃及的家门口，匈奴骑兵还横扫过整个欧洲，一直打到现在法国的奥尔良。世界上哪个国家和民族的战马具有如此高强的体力和耐力啊？陈震插话说，史书上说古代的蒙古草原人少马多，出征的时候啊，一个骑兵带四五匹、五六匹马，倒换着骑，可日行千里，所以蒙古骑兵是原始的摩托化部队，专打闪电战。蒙古马多，还可以用伤马当军粮，饿了吃马肉，渴了喝马血，连后勤都用不着了。张纪元笑着点头，没错，我记得你说过，从犬戎、匈奴、鲜卑、突厥，一直到现在的蒙古族，所有在蒙古草原上生活战斗过的草原民族，都懂得狼的奥秘和价值。哎呦，这话我现在觉得越来越有道理。蒙古草原狼给了草原人最强悍的战斗性格、最卓越的战争智慧和最出色的战马，这三项军事优势就是蒙古草原人震撼世界的秘密和原因。陈震一边使劲的和面，一边说，善战的蒙古战马出自蒙古狼的训练。你有这个发现太重要了，我原以为啊，狼图腾解决了草原人勇猛强悍的性格，

0: 及军事智慧来源的问题。没想到狼还是义务驯兽师，被马背民族驯养了世界一流的战马。有了那么厉害的蒙古战马，蒙古人性格和智慧因素就如虎添翼了。行啊，纪元，你当了一年多的马官没白当啊。张纪元笑着说，那也是受了你这个狼迷的影响，你这两年给我讲了那么多书上的历史，我自然也得给你一些活材料了。陈震也笑，这种交换还算还算，不过还有一点我没弄清楚，这狼群除了追杀马和马驹子以外，还用什么手段来杀马驹子呢？哎呦，那手段就多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5: 在蒙古包里，张纪元正给陈震讲，狼群除了追杀马和马驹子以外，还用什么手段来杀马驹子？我告诉你啊，这马群啊，每次走到草高的或者是地形复杂的地方，特这狼啊，它会像壁虎似的贴着地匍匐，还不用抬头看，他用鼻子和耳朵就能知道这猎物在什么地方。母马呀，经常小声地叫唤马驹子，狼就能凭着母马的声音判断这马驹的大致方位，然后慢慢地靠近。只要耳马子不在马驹附近，这狼就猛扑上去，一口咬断马驹子的喉咙，再将马驹子拖到隐蔽处，是狼吞虎咽。如果让母马和儿马子发现，狼就急忙逃跑，马群是带不走死马驹的。等马群走了之后，狼再回来吃。还有那特别狡猾的狼，还会哄骗马驹。这一条狼发现马群旁边有一匹马驹，但旁边呢有母马，这时候啊，狼就匍匐过去，躲在附近的高草丛里，然后仰面朝天，把目标大的身体藏在草丛里，再把目标小的四条爪子伸出草丛，轻轻摇动。从远处看，那晃动的狼腿狼爪像野兔的长耳朵，又像是探头探脑的大黄鼠或者其他什么小动物，反正是不像狗和狼。小马驹刚刚来到世上，好奇心特强，一见到比自己小的东西就想跑过去看个究竟。母马呀，还没有来得及拦住马驹，狼就已经一口咬断马驹的喉咙。陈震说，有时候啊，我真觉得狼不是动物，而是一种神怪。就是神怪。你想，白天马群散得很开，马倌就是在马群里也保不住哪儿会出事儿。到了夜里，那狼就更加肆无忌惮了，能偷则偷，能抢就抢，偷抢都不成啊，得就组织力量强攻。儿马会把母马马驹子紧紧地圈在马群当中，并在圈外狠刨狠咬为狼。普通狼群很难冲垮十几匹大儿马子的联合防守，弄跑那狼还会被儿马子踢死咬伤。遇到恶劣天气和大群饿疯了的狼群，儿马这时候两个马倌都得上阵，人要是灯照枪打，那狼群就会冲垮马群，再追杀马驹子。到夏天这个时候，狼群里的小

0: 长起来了，狼群食量大增，狼抓不着黄羊汉塔，所以就开始主攻马群里的马驹子了。陈震问，那马群每年要损失多少马驹子？
1: 哎呦，我和巴图的这群马吧，去年呢下来110多匹马驹子，到今年夏天只剩下40多匹了，有70多匹马驹子被狼吃掉或者死掉了，年损失60%，这在全大队4个马群里面还算是好的呢。第4牧业组的马群去年下的马驹子现在啊就剩下10几匹了，一年损失了80%多。我问过吴立吉，全牧场马群每年马驹的损失占多少比例，他说平均损失大约在70%左右。陈震吃了一惊，小马驹的死亡率真是太高了，怪不得马官们都恨透了狼。这还没完呢，小马长到新2岁还没脱离危险期，仍是狼群攻击的目标，马驹要长到3岁以后才勉强可以对付狼，可是遇到群狼饿狼可能还是顶不住。你说我们马官有多难啊，像野人一样拼死拼活干上一年，只能保下20-30%的马驹子，要是稍微马虎一点儿，这一年啊就全白干了。陈震无语，开始动手擀包子皮儿。张纪元洗了洗手帮陈震包包子，哎，可是啊再苦再累也不能没有狼，要是没有狼群马的质量就会下降，没有狼马呢就会变得懒变得胖跑不动了。在这世界上蒙古马本来就矮小，要是再没了速度和耐力，蒙古马就卖不出好价钱了，军队骑兵部队不敢用来当战马了。要是没有狼马群发展就太快了，你想想一群马一年增加100几十匹马驹，你说假如那马驹子大部分都活下来，一群马一年就增加20-30%，再加上每年新增加了达到生育年龄的小母马，马驹增加的比例就更高了。就这样2-3年、3-4年下来，一群马的数量就会翻一番。哎，一般情况下马要长到4-5岁的时候才能卖，那么大批4-5岁以下的马就只能养着，而马群是最毁草场的牲口。吴立吉说了，除了黄鼠野兔，马群啊是草场最大的破坏分子，蒙古马食量大，一匹马一年要吃掉几十只、上百只羊的草粮，现在牧民都嫌马群抢牛羊的草场，如果全场的马群不加控制的敞开的发展，那用不了多少牛羊就该没草吃了，鄂伦草原就会逐渐沙化。陈震用擀面杖敲了一下案板，这么说草原牧民是利用狼群来给马群实行计划生育，控制马群的数量，同时达到提高或保持蒙古马质量的目标。张纪元说，嘿，那当然了，这草原人啊其实是运用草原辩证法的高手，还特别精通草原的中庸之道，不像汉人喜欢走极端，这草原人啊善于把草原上的各种矛盾平衡控制在一举两得之内。陈震说，这种平衡控制真叫残酷啊，春天马官们掏狼崽，一掏就是10几窝10几窝，一杀就是100-200，但就是不掏光杀绝。到夏天狼群反过来掏杀马驹子，一杀就是70-80%，但马官就是不让狼杀100%。哎呦，这平衡控制的代价就是血流成河啊，而平衡控制就要靠牧民毫不松懈的战斗，这种中庸比汉族的中庸更具有战斗力，也更接近真理。张纪元说，现在啊一帮农区来的干部一直在草原上瞎指挥，拼命地发展数量数量数量，最后

肯定是一举多失，狼没了，蒙古马没人要了，内蒙大草原黄沙滚滚，牛羊饿死了，咱们啊，嗨，也可以回北京了。陈震说：“你做梦吧你！北京在历史上不知道让草原骑兵攻下过多少回，当了多少次草原民族政权的首都，北京连草原骑兵都挡不住，那还能挡住比草原骑兵能量大几亿几万倍的沙尘黄祸呀？”张纪元说：“那咱们就管不着了，咱也管不了啊！亿万农民拼命生，拼命砍，一年生出一个省的人口，那么多过剩人口要冲进草原，那谁能拦得住啊？”陈真叹了口气，正是拦不住，心里才着急啊。中国儒家本质上是一个迎合农垦皇帝和小农的精神体系，皇帝是个大富农，而中国农民一家之主是小皇帝，皇帝轮流做，明天到我家，谁可载舟又可覆舟，谁不顺应农耕人口汪洋大海的潮流，谁就将被大水覆舟，遭灭顶之灾。农耕土壤只出皇帝，不出共和，谁可载舟又可覆舟。实际上是农可载地又可覆地，载来覆去还是皇帝。几千年来中国人口一过剩就造反，杀减了人口，换了皇帝再继续生，周而复始，原地打转。虽然在农耕文明上升阶段，军民上下齐心以农为本，是螺旋上升的进步力量，但是一过巅峰，这种力量就成为了螺旋下降，绞杀新生产关系萌芽的打草机。张纪元点了点头，他搓来干牛粪，点火架锅，包子上了笼屉，两个人围着夏季泥炉耐心地等着包子蒸熟，弹性越来越浓。陈震说：“今天你的一说，我倒是想明白了，为什么马背上的民族不把马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相反却把马的敌人狼作为图腾？我也真想通了，这种反常的逻辑中却包含着深刻的草原逻辑。这是因为蒙古马是草原狼和草原人共同训出来的学生，而学生怎么能够成为被老师尊崇的图腾和宗师呢？而草原狼从未被人驯服，狼的性格和许多本领人学了几千年还没有学到，狼在草原上实际统领着一切，站在草原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的制高点上。张纪元说：“我是真替犬戎和匈奴感到惋惜啊，他们是多么优秀的民族，狼图腾崇拜是他们最早确立的，又是从他们那儿传下来的，一直传到今天还没有中断。”陈震说：“狼图腾的精神比汉族的儒家精神还要久远，更具有天然的延续性和生命力。看啊，儒家思想体系当中，比如三纲五常那些纲领部分早已经过时腐朽了，而狼图腾的核心精神却依然青春勃发，并在当代各个最先进发达的民族身上继续延续至今。蒙古草原民族的狼图腾应该是全人类的宝贵精神遗产，如果中国人能在中国民族精神当中弯曲儒家的腐朽成分，再在这个精神空虚的树洞里移植进去一棵狼图腾的精神树苗，让它与儒家的和平主义、重视教育和读书功能等传统相结合，重塑民族性格，那中国就有希望了。哎呀，只可惜

狼图腾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字记载的纯精神体系。草原民族致命的弱点就是文字文化上的落后，而跟草原民族打了几千年交道的中国儒家史学家也不屑去记载狼图腾文化。我怀疑啊，那些痛恨狼的儒生也许是有意删除了史书上记载下来的东西，所以现在咱们从中国史书上查找狼图腾的资料就像大海里捞针一样的。咱们带来的几百本书太不够用了，哎，下回参加得想法子多弄一点来。张纪元又添了几块干牛粪。哎，我有一亲戚在造纸厂当小偷的，那厂里啊堆满了抄家抄来的图书，工人们经常拿那些马上就要化成纸浆的线装书啊卷烟抽，爱书的人可以用烟跟他们换来名著经典。我当马官一个月70多块钱算是高薪了，买烟换书的事儿我来干。可是从建国以后政府就一直鼓励打狼灭狼，草原上打狼英雄快要成为新的草原英雄。蒙古年轻人尤其是上过小学初中的洋官马官也快不知道什么是狼图腾了。你说咱们研究这些究竟有什么用啊？陈震正在揭锅盖回头说，真正的科学研究是不用问有用没用的，只是出于好奇和兴趣，能把自己过去弄不明白的问题弄通，能说没用吗？马驹肉馅包子在一阵弥漫的热气中出了气，陈震倒着手把包子倒换的稍稍凉了一点，狠狠地咬了一口，连声赞道，好吃啊好吃，又香又嫩啊，以后啊你一碰到狼咬伤的马驹子就往下错。张纪元说，其他三个知情报都跟我要呢，还是轮着送吧。那你也得把被狼咬过的那部分拿回来，我要喂小狼。两个人一口气吃了一屉包子，陈震心满意足地站起来说，哎，我已经记不清楚这是第几次吃狼食了，走咱们去玩肉包子打狼。等肉包子凉了，陈震和张纪元各抓起了一个，兴冲冲地冲出了蒙古包朝小狼走去。陈震高喊，小狼小狼开饭喽，两个肉包子轻轻打在了小狼的头上和身上，小狼吓得夹起了尾巴嗖地钻进了洞里，肉包子也被黄黄和一乐抢走。两个人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陈震笑道，咱俩也真够傻的，小狼从来没有见过和吃过肉包子，肉包子打狼怎么能有去无回呢？狼的疑心太重，哎呀，连我这个养他的人都不相信，他一定把肉包子当成是打他的石头了。这些日子过路的蒙古孩子可没少用土块打他。张纪元笑着走到狼洞旁边，小狼真是太好玩了啊，我得抱抱他跟他亲热亲热。陈震说，小狼认人，就认我和杨克，只让我和杨克抱，连糕点钟都不敢碰他，一碰他他就咬，你还是算了吧。张纪元低下头凑近狼洞连声叫小狼，还说，哎，小狼别忘了啊，是我给你拿来的马驹肉啊，吃饱了就不认我了。张纪元又叫了几声，可是小狼呲牙瞪眼就是认不出来，他刚想拽住铁链把小狼拽出来，小狼嗖地窜出了洞张口就咬，吓得张纪元往后摔了一个大跟头。陈震一把抱住小狼的脖子才把小狼拦住，又连连抚摸狼头直到小狼消了气。张纪元拍了拍身上的沙土站

0: 面露笑容说，还行啊，跟野地里的狼一样凶，要是把小狼养成狗那就没意思了，下次回来我再给他带点马驹肉。陈震又把小狼嚎声所引来的种种危险告诉张纪元，张纪元把海狼换了一册世界通史，对陈震说，根据我的经验，今晚狼群准来，千万小心，千万别让狼群把咱们的宝贝小狼给抢走了，得多长点心眼，狼最怕炸药，狼群啊真要是冲进羊群的话，你们就扔二踢脚，上次我给你们弄来那块儿，你再仔细检查一下，要是潮了就炸不响了。陈震说，杨克用蜡纸包好了，放在包里最上面那木箱子里，肯定潮不了，前几天他跟盲流们打架点了三个，炸得惊天动地的。张纪元和陈震分了手，急急地奔回马群。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4: 晚饭后，包顺贵从比利格家来到陈震的蒙古包，他慷慨地发给了陈震和杨克一个可装六节电池的大号电筒。以往这是马官才有资格用的武器和工具。包顺贵特别交代了任务啊，如果呢这个狼群攻到羊群旁边，你们就开打手电，不准点暴露，让你们家的狗围住狼。这个我已经通知你们附近几家，一见到你们打量，大伙儿都带着狗过来围狼。啊，哎呀，想不到你们养条小狼还有这么大的好处啊！要是这次能引来母狼和狼群，再杀他个七条八条狼，那咱们又能打个大胜仗了啊！就是只杀了一两条母狼也算胜利啊！啊，牧民们都说今天夜里母狼准来，他们都要我毙了小狼，把小狼扒皮挂起来，再把狼尸扔到山坡野地，让母狼全死了心。可是我不同意，我跟他们说，我就怕狼不来，用小狼引来大狼，这机会上哪找去？是不是？这回大狼可得上当了啊！你们俩可得小心点。不过嘛，这么大的手电，能把人的眼睛晃得几分钟之内跟瞎了似的，狼就更瞎了。不过你们也得准备铁棒铁锨的啊，以防万一。陈震和杨克连连答应。包顺贵忙着到别的包去布置任务，严禁开枪惊狼走火伤人伤畜，就急急的走了。这场草原上从未有过的以狼诱狼战，虽然后果难以预料，但给已经枯燥的放牧生活增添了许多次。有几个特别恨狼、好久不上门的年轻马官、羊官和牛官也跑来询问情况和熟悉环境地形，他们对这种从来没有玩过的猎法很感兴趣。一个羊官说，母狼最虎崽子，他们知道狼崽子在这儿一定会来抢，最好啊每夜都来几条母狼，这样夜夜都能打到狼了。另一个马官说，那得了吧，狼吃了一次亏，再不会吃第二回了。另一个羊倌说，哎，那要来一大群硬冲怎么办啊？马倌说，狼再多也没有狗多呀，实在不行那就人狗一块上，对不对？打灯乱喊，开枪放炮呗。人们都走了以后，陈震和杨克心事重重地坐在离小狼不远的毡子上，两个人都深感内疚。杨克说，如果这次诱杀母狼成功，这招实在是太损了，套了人家全窝的崽子还不够，还想利用狼的母爱把母狼也杀了，

我不知道还要死多少，可是我已经没有退路了。科学实验啊，有时候真的跟屠夫差不多。比利哥阿巴主持草原也真不容易，他的压力太大，一方面要忍受牲畜遭狼屠杀的悲哀，另一方面还要忍受不断去杀害狼的痛苦，这两种忍受都是血淋淋的。可是为了草原和草原人，他们只能铁石心肠的来维持草原各种关系的平衡。我真想求腾格里告诉母狼们，今晚啊千万别来，明晚也别来，可别自投罗网。再给我一点时间，让我把小狼养大，咱们一定会亲手把他放回母狼身边去的。上半夜比利哥老人又来了一趟，检查陈镇和杨克的备战情况。老人坐在两个人旁边，默默地抽了旱烟，抽了两袋烟锅以后，老人像是安抚他的两个学生，又像是安抚自己，低声地说，过些日子蚊子一上来，马群还要遭大难，不杀这些狼，今年的马驹子就剩不下多少了，腾格里也会看不过去的。杨克说，阿爸，依您看今晚母狼会不会来啊？老人说，难说呀，用人养的小狼来吸引母狼，我活了这把年纪还从来没有使过这种损招，连听都没有听说过。鲍主任非叫大伙儿利用小狼来打一次围，马驹子死了那么多，不让鲍主任和几个马官杀杀狼消消气能成吗？哎，老人走了，盆地草场静悄悄，只有羊群咯咯吱吱的发出声，偶尔也能听到大羊甩耳朵轰蚊子的扑噜噜的声音。草原上第一批蚊子已悄然出现，但这只是小型侦察机，还没有形成轰炸鸡群的凌厉攻势。陈震和杨克轻轻聊了一会儿，互相轮流睡觉。陈震先躺下，杨克看着腕上的夜光表，握着大电筒，警惕四周的动静，又把装了半捆爆竹的书包挂在了脖子上，以防万一。吃饱马驹肉的小狼，从天还没有黑的时候就绷紧铁链，奔坐在狼圈的西北边缘，伸长脖子，直直的梳着耳朵，全神贯注，一动不动，紧张的等待着他所期盼的声音。狼眼炯炯，望眼欲穿，力透山背，比孤儿院的孤儿盼望亲人的眼神还要让人心酸。午夜刚过，狼嚎准时响起，狼群又发动生命疲劳战，三面山坡嚎成一片，攻势凶猛，全队的狗群立即狂吠反击，巨大的声浪扑向狼群，狼嚎突然停止，但是狗叫声一停，狼嚎又起，攻势更加猛烈。几个回合过去，已经吼过一夜的狗群认为狼在虚张声势，便开始节约自己的声音弹药，减弱音量，减少次数。陈震连忙和杨克走进小狼，凭借微微的星光观察小狼，狼圈里的铁链声哗哗作响，小狼早已急着围着狼圈团团的转，他刚想模仿野狼嚎叫，就被狗叫声干扰，还常常被近处的二狼黄黄和一乐的吼叫拐带到狼的发声去。小狼一着急，又发出慌慌哗哗的怪声，他气得痛心疾首，甩晃脑袋。几个月来与狗们的朝夕相处，使他很难。

0: 过狗叫声的强行灌输，找回自己的原声。二郎带着狗们紧张的在羊群西北边来回的跑，吼个不停，像是发现了敌情。不一会儿，西北方向传来了狼嚎，这次嚎声似乎距陈镇的羊群很近。其他小组的狗群叫声渐渐稀落，而狼群好像慢慢集中到陈镇蒙古包的西北山坡上。陈镇的嘴唇有些发抖，小声说，狼群的主力像是冲着咱小狼来了。狼的记性真是没得说。杨克手握大电筒，也有些害怕，他摸了摸书包里的大报纸，要是狼群集体一冲，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你打手电报警，我就往狼群里扔手榴弹。狗叫声终于停止，陈震小声说，哎，快快快快蹲下来看看，小狼要嚎了。没有狗叫的干扰，小狼可以仔细倾听野狼的嚎声。他挺着胸，竖起耳，闭嘴静听。小狼很聪明，他不再张口乱学，而是先练听力，使自己更多接受那些黑夜中传来的声音，然后才学叫。狼群的嚎声依然瞄准小狼，小狼焦急地辨认，北面嚎他就头朝北，西边嚎他就头朝西，如果三面一起嚎他就原地乱转。陈真侧耳细听，他发现此夜的狼嚎声与前一夜的声音明显不同。前一夜的嚎声比较单一，只是骚扰威胁声，而此夜的狼嚎声却变化多端，高一声低一声，其中似乎有询问，有试探，甚至有母狼急切呼儿唤女的意思。陈震听得全身发冷。草原上母狼爱崽护崽的故事流传的极广，为了教狼崽捕猎，母狼经常冒险活抓羊羔，为了守护洞中的狼崽不惜与猎人拼命，为了狼崽的安全常常一夜一夜地叼着狼崽转移洞穴，为了喂饱小狼常常把自己吃的几乎撑破肚子，再把肚中的食物全部吐给小狼。为了狼群家族共同的利益，那些失去整窝小崽的母狼用自己的奶水去喂养他姐妹或表姐妹的孩子。比利哥老人曾说，很久以前俄伦草原上有个猎人曾见过三条母狼共同奶养一窝狼崽的事情。那年春天，他到深山洞里寻找狼崽洞，在一面暖和发现三条母狼躺成半个圈给七八只狼崽喂奶，每条母狼肚子旁边都有两三只狼崽，他和猎手们不忍心再去掏那个窝。老人曾说，蒙古草原的猎手马倌掏杀狼崽从不掏光，那些活下来的狼崽干妈和奶妈也就最多，狼崽们来是吃不完，身价底子打得好，所以草原狼是世界上个头最大最壮最聪明的狼。陈震当时想说，这还不是全部，狼的母爱甚至可以超越自己族类的范畴去奶养自己最可怕的敌人，人类的孤儿。在母狼的凶残后面还有着世上最不可思议最感人的博爱。而此刻在春天里失去狼崽的母狼们全都悲悲切切，怀有一线希望地跑来认子了。他们明明知道这里是俄伦草原营盘最集中人狗枪最密集的凶险之地，但是母狼们还是冒险离境。陈震在那一刹那真想解开小狼的皮项圈，让小狼与他那么多的妈妈们母子相认，重新团聚。然而他不敢放，他担心只要小狼一冲出 出营盘，自家或邻家的大狗马上就会把它当作野狼一拥而上，把它撕碎。他也不敢把小狼带到远处黑暗中放生，那样他自己将陷入疯狂的母狼群中。小狼似乎对与昨夜不同的声音异常敏感，他对三面六方的呼唤声有些不知所措，他显然听不懂那些奇奇怪怪变化复杂的嚎声是什么意思，更不知道应当如何回应。狼群一直得不到小狼的回音，嚎声渐少，他们可能也不明白昨夜听到的千真万确的小狼嚎声为什么不再出现了。就在这时，小狼坐稳了身子，面朝西北开始发声。他低下头，呜呜呜地发出狼嚎的第一个关键音，然后憋足气慢慢抬头，呜音终于转换到欧音上面来。呜呜呜，哦哦，小狼终于磕磕绊绊地完成了一个不太标准的狼嚎声，三面狼嚎戛然而止，狼群好像一愣，这呜呜哦哦是什么意思？狼群有些吃不准，继续静默等待。过了一会儿，狼群里出现了一个完全模仿蒙古包旁小狼的嚎声，好像是一条半大野狼嚎出来的。陈震发现自己的小狼也愣了一下，弄不明白那嚎声询问的是什么。小狼像一头刚刚被治愈的聋哑狼，既听不懂人家的话，又说不出自己想要说的意思。天那么黑，即便打手势做表情，对方也看不见。小狼等了一会儿不见回音，就自顾自地进一步开始发挥。他低头憋气，抬头吐出一声长音。这次小狼终于完全恢复到昨夜的最高水平，呜哦，欧声悠长，带着奶声奶气的童音，像长啸，像伯黄，像小钟，像短牛号角，尾音不断，余波绵长。小狼对自己的这声长嚎极为满意，他不等狼群回音，竟一个长嚎接着一个长嚎过起瘾来。由于心急，嚎声的尾音稍稍变短，他的头越抬越高，直到鼻子指向腾格里。他亢奋而激越，嚎得越来越熟练，越来越标准，连姿势也完全像条大狼。长嚎时，他把长嘴的嘴型拢成像单簧管的圆管状，运足腹内的底气，均匀平稳的吐气托音，托啊托，一直将一腔激情全部用尽为止，然后再狠命吸一口气，继续长嚎长托。小狼欢天喜地的长嚎着，哭腔哀调，兴高采烈的向狼群鬼哭狼嚎，激情澎湃的向草原展示他美妙的歌喉。小狼音质极嫩极润极纯，如婴如童，婉转清脆，在悠扬中他还自作主张的胡乱变调，即兴加了许多颤音和拐弯。杨克和陈震听得如痴如醉，杨克情不自禁地压低声音去模仿小狼的狼歌。陈震小声地对杨克说，
1: 哎，我有一个新的发现，听了狼的长嚎，你就会明白蒙族民歌为什么会有那么长的颤音和拖音了。
0: 蒙古民歌的风格和汉人民歌的风格区别太大了，
1: 我猜测这种风格是从崇拜狼图腾的匈奴族那里传下来的，史书里就有过记载，魏书的匈奴传里面说，在很古很古的时候，匈奴单于有两个漂亮的女儿。

0: 小女儿主动嫁给了一条老狼，跟狼生了许多儿女。原文还说，妹夏为狼妻而产子，后资繁成国，故其人号隐生长歌，又似狼嚎。杨克忙问，哎，匈奴少爷，真的有这样记载啊？哟，你读书比我读的还真仔细啊。要是真有这个记载，那么就真的找到蒙古民歌的源头了。陈震说，那还有错？匈奴传我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里面有好多精彩段落，我背都能背下来。读书人来到蒙古草原生活，不看匈奴传哪成啊？在草原狼图腾真是无处不在，一个民族的图腾是这个民族崇拜和模仿的对象，崇拜狼图腾的民族肯定会尽最大的可能去学习模仿狼的一切，比如游猎、狩猎技巧、声音传递、军事艺术、战略战术、战斗性格、集体团队精神、组织性、纪律性、忍耐性。紧跟头狼强者为王，服从权威，爱护家族和族群，爱护和捍卫草原，仰天敬拜腾格里等等等等。所以我认为啊，蒙古人的音乐和歌唱也必然受到狼嚎的影响，甚至啊是有意的学习和模仿。草原上所有其他动物，牛、羊、马、狗、黄羊、旱獭、狐狸等等的叫声都没有这样长的拖音，只有狼歌和蒙古民歌才有。哎，你再好好听听，像不像？杨克连连点头，哎，上，越听越像。你要是不说啊，我还真没往那儿琢磨。胡宗宪唱的那首蒙古赞歌，尤其是开头那段，那么多的拐弯颤音，那么长的拖音，活脱脱的是从狼嚎那儿模仿过来的。这两年咱们听了那么多蒙古的民歌，几乎没有一首不带长长的颤音和拐弯拖音的。可惜没有录音机，要是能把狼嚎、狼歌和蒙古民歌都录下来再做比较，那就一定能找出两者之间的关系来。陈震说，咱们汉人啊也喜欢听蒙古民歌，苍凉悠长，像草原一样辽阔，可没人知道蒙古歌的源头原来是狼。不过现在内蒙的蒙族人啊都不愿意承认他们的民歌是从狼歌那演变来的。我问过好几个牧民，他们说不是，有的支支吾吾的。这也不奇怪，现在红灯记里不是在唱吗，玉玉锦船似狼嚎，那谁还敢说蒙古民歌来源于狼啊？要不然那首金诸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赞歌就该封杀了，歌手也得被打成反革命。可事实啊就是事实，我跟你说，这绝不是巧合。说到这儿，陈震叹了口气，真正能传递蒙古大草原精神的歌声只有狼歌和蒙古民歌。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要让自己孤独，只是心里话该向谁诉说。我只想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5: 蒙古包遣，二郎率领两家的大狗和小狗冲西北方向又是一通的狂吼。等狗叫声一停，小狼再好，慢慢的小狼已经能够不受狗声的干扰了，熟练地发出标准的狼声。小狼连嚎了五六次，突然停了下来，跑到圈边上的水盆旁边喝了几口水润润嗓子，然后又跑回西北边长嚎起来。嚎了几次便停住，竖起耳朵静候回音。过了很长时间，在一阵杂乱的众狼嚎声之后，突然从西边山坡上传来了一个粗重威严的嚎声。那声音像是一头狼王或者头狼发出来的，嚎声带有命令式的口气，尾音不长，顿音明显。陈震能从这狼嚎声中感到那狼王体格雄壮，胸宽背阔，胸腔深厚，两个人都被这嚎声震吓得不敢再出一点声音。小狼又是一愣，但马上就高兴地蹦起来。他摆好身姿，低头运气，但不知道如何回答，只好极力去模仿那个嚎声。小狼的声音虽然很嫩，但他模仿的顿音、尾音和口气却是很准。小狼一连学了几次，可是那头狼王威严的声音却再也没有出现。陈震费力地猜测这次对话的意义和效果，他想可能狼王在问小狼，你到底是谁？是谁家的孩子？快回答。可是小狼的回答竟然只是把他的问话又重复了一遍，
6: 你到底是谁家的孩子？快回答。
5: 并且还带着模仿狼王居高临下的那种命令口气，那头狼王一定被气得火冒三丈，而且还加深了对这条小狼的怀疑。如此一问一答，效果简直是糟透了。小狼显然不懂狼群中的等级地位关系，更不懂狼群的辈分礼节。小狼竟敢当着众狼模仿狼王的询问，一定被众狼视为蔑视权威、目无长辈的无理行为。众狼发出一片短促的叫声，像是义愤填膺，又像是议论纷纷。过了一会儿，群狼不吭气儿，可小狼却来了劲儿。他虽然不懂狼王的问话和狼群的愤怒，但他觉得黑暗中的那些影子已经注意到了自己的存在，还想和他联系。小狼极其的希望继续交流，可是他又不会表达自己的意思，他急得只好不断地重复刚刚学来的句子，向黑暗发出了一句又一句的狼话，你是谁家的孩子？快回答，快回答，快回答。所有的大狼一定抓耳挠腮，摸不着狼头了。草原狼在蒙古大草原生活了几万年，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小狼。

是在人的营盘上，待在狗旁和羊群旁嘻嘻哈哈，满不在乎，胡言乱语，那么他到底是不是狼呢？如果是，他跟狼的天敌那些人和狗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听小狼的口气，他急于想要跟狼群对话，但他好像生活得不错，没有人和狗欺负他，声音底气十足，一副吃得很饱的样子。既然人和狗对他那么好，他究竟想要干什么呢？陈震望着无边的黑暗中远远闪烁的幽幽绿眼，极力设身处地地想象着群狼的猜测和判断。此时狼王和狼群一定是狼眼瞪绿眼，一定越来越觉得这条小狼极为可疑。小狼停止嚎叫，很想再听听黑影的回答。他坐立不安，频频倒爪，焦急等。陈震对这一效果是既失望又担忧，那条雄壮威严的狼王很可能就是小狼的亲爸爸，但是从小失去父爱的小狼已经不知道怎么跟父亲撒娇和交流了。陈震担心小狼再一次失掉父爱，可能永远再也得不到父爱了。那么孤独的小狼真是会从此属于人类，属于他和杨克了吗？又有长长的狼嚎声传来，好像是一条母狼发出的，那声音亲切绵软，温柔悲哀，满含着母爱的痛苦、忧伤和期盼，尾音颤抖悠长。这可能是一句意思很多、情感很深的狼语。陈震猜测这句话的意思可能是，孩子啊，你还记得妈妈吗？我是你的妈妈，我好想你啊，我找你找得好苦，我总算听到你的声音了，我的宝贝儿，快回到妈妈身边来吧，大家都想你，呜呜。从母狼心底深处发出的天下最深痛的母性哀歌，呜呜咽咽，悲凉凄婉，穿透悠远的岁月，震荡在荒凉古老的原始草原上。陈震忍不住自己的眼泪，杨克也两眼泪光。小狼被这断断续续悲悲切切的声音深深触动，他本能地感到这是他的亲人在呼唤他。小狼发狂了，他比抢食的动作更加凶猛地冲撞铁链，项圈勒得他长吐舌头乱喘气。那条母狼又呜呜呜呜地悲伤长嚎起来，不一会儿又有更多的母狼加入到寻子唤子的悲歌行列之中，草原上哀歌一片。母狼们的哀歌将原本就具有哭腔形式的狼嚎表现得表里如一，淋漓尽致。这一夜此起彼伏忧伤的狼歌哭嚎在鄂伦草原持续了很久很久，成为动天地、泣鬼神、摄人魄的千古绝唱。母狼们像是要把千万年来年年丧子丧女的积怨统统哭泄出来，苍茫黑暗的草原沉寂在万年的悲痛之中。陈震默默诉笔，只觉得彻骨的寒冷。杨克含着泪水慢慢走进小狼，握住小狼脖子上的皮项圈，拍拍他的头和背，轻轻地安抚他。母狼们的哀嚎悲歌渐渐低落，小狼睁开了杨克，像是生怕黑夜中的声音再次消失，跳起身朝着西北方向扑跃，然后极不甘心地又一次昂起头，凭着自己有限的

记忆力不顾一切地嚎出了几句较长的狼语来。陈真心头一沉，压低了声音说，他和杨克都明显地感到小狼的嚎声与母狼的狼语差别极大，小狼可能把模仿的重点放在母狼的温柔哀怨的口气上，而且小狼的底气还是不够，他不能嚎得像母狼那样长。结果当小狼这几句牛头不对马嘴的狼话传过去之后，狼群的嚎声一下子全部消失了，草原一片静默，陈真彻底泄气。他猜想可能小狼把母狼们真切悲伤的话语漫画化，模仿成了嘲弄，悲切成了挖苦，甚至可能把从狼王那儿学来的狼话也塞了进去。小狼模仿的这几句狼话可能会变成，孩子呀，还记得你，你是谁，妈妈回到身边，快回答，哦哦。或许小狼说的还不如陈震编想的好。不管怎样，让一条生下来就脱离狼界，与人狗羊一起长大的小狼刚会说话就回答这样复杂的问题，实在是太难为他了。陈震望着远处突然寂灭无声的山坡，他猜想那些盼子心切的母狼们一定是气昏了头，这个小流氓居然拿他们的悲伤讽刺挖苦寻开心，可能整个狼群都愤怒了，这个小混蛋绝不是他们想要寻找的同类，更不是他们准备冒死拼抢的狼群子弟。一贯多疑的狼群定是极度怀疑小狼的身份，善于设圈套诱杀猎物而闻名的草原狼，经常看到同类陷入人设陷阱的狼王头狼们，也许断定这条小狼是牧人设置的一个诱饵，是一只极具诱惑力杀伤力但伪装的露出了破绽的狼家子。狼群也可能怀疑这条小狼是一条来路不明的野种，草原上从来没有人养狼崽的先例，每年春天那些会骑马的两条腿的家伙总会带上狗群搜狼寻洞熏掏狼窝，眼尖的母狼可以在隐蔽的远处看到人掏出狼崽马上扔上天摔死，母狼回到被毁的洞穴能闻到四处充满了鲜血的气味，有些母狼还能从旧营盘找到被埋入地下的被剥了皮的狼崽尸体，那么恨狼的人怎么可能养小狼呢？狼群也可能判断这条会嚎的小东西不是狼而是狗，在鄂伦草原狼群常常在北边长长的沙道附近见到穿着绿衣服的带枪人，他们总是带着五六条耳朵像狼耳一样竖立的大狗，有几条狼耳大狗也会学狼嚎，那些大狗比本地的大狗厉害得多，每年都有一些狼被他们追上咬死，多半这个也会狼嚎的小流氓就是狼耳大狗的小崽子。陈震继续猜测，也许狼群还认定这条小狼是条真狼，因为他每天傍晚外出遛狼的时候遛得比较远时，小狼就在上坡上撒下不少狼尿，可能一些母狼早已闻出了这条小狼的真实气味。草原狼虽然聪明绝顶，他还是不可能一下子绕过这个弯子，这就是语言上的障碍。狼群必定认为既然是真小，就应该和狼群中其他小狼一样，不仅能嚎狼语听懂狼话，也能与母狼和狼群对话，那么这条不会说狼话了的小狼一定是一条彻底变心完全投降了人的叛狼。他为什么自己不跑到狼群这边来，却一个劲儿地想让狼群过去呢？在草原上千万年来

0: 每条狼天生就是宁可战死绝不投降的铁骨硬汉，怎么竟然出现了这么一个千古未有的败类呢？那么能把狼训得这么服服帖帖的这户人家，一定有魔法和邪术，或者草原狼能嗅出汉人与蒙古人的区别。他们可能认定有一种蒙古狼从未接触过的事情，已经悄悄地来到了草原。这一些营盘太危险了，狼群完全陷入了沉默。静静的草原上，只有一条拴着铁链的小狼在长嚎，嚎得喉管发肿发哑，几乎嚎出了血。但是他嚎出的长句更加混乱不堪，更加不可理喻。群狼再也不做任何试探和努力，再也不理睬小狼的痛苦呼救。可怜的小狼永远错过了在狼群中牙牙学语的时光和机会。这一次小狼和狼群的对话失败的无可挽救。陈真感到狼群像瘟疫一样迅速解散了包围圈，撤离了攻击的出发地。黑沉沉的山坡肃静的像查干窝拉山北的天葬场。陈震和杨克毫无睡意，一直轻声地讨论着，谁也不能说服对方，并令人信服地解释为什么会出现最后的这种结果。直到天色发白，小狼终于停止了长嚎，他绝望悲伤地几乎死去。他软软地趴在地上，眼巴巴地望着西北面晨雾迷茫的山坡，瞪大了眼睛想看清那些黑影的真面。晨雾渐渐散去，草坡依然是小狼天天看见的草坡，没有一个黑影，没有一丝声音，没有他期盼的同类。小狼终于累倒了，像一个被彻底遗弃的孤儿，闭上了眼睛，陷入像死亡一样的绝望之中。陈震轻轻地抚摸他，为他丧失了重返狼群重获自由的最佳机会而深深痛心内疚。整个生产小组和大队又是一夜无惊无险，全队没有一个营盘遭到狼群的偷袭和强攻，羊群牛群安然无恙。这种结局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牧民议论纷纷，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一向敢于冒险拼命护崽的母狼们居然不战而退。连所有的老人都连连摇头，这也是陈震在草原的十几年生活中所遇到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包顺贵和一些盼着诱杀母狼和狼群的羊倌马倌们空欢喜了一场，但包顺贵天一亮就跑到了陈震的包，大大的夸奖了他们一番，说北京学生敢想敢干，在内蒙草原打出了一场从未有过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漂亮仗，并把那个大手电筒赠给了他们，还说要在全场推广他们的经验。陈震和杨克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至少他俩可以继续养小狼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4: 早茶时分，乌力吉和毕力哥老人走进陈镇的蒙古包，坐下来喝茶吃马驹肉馅包子。乌力吉一夜未合眼，但气色很好。
5: 哎呦，这一夜真够吓人的。狼群刚开始嚎的时候我最紧张，大概有几十条狼从三面包围了你们包，最近的时候也就100多米，大伙啊真怕狼群把你们包一锅端了。哎呦，真险呐。
4: 毕力哥老人说，要不是知道你们有不少的炸炮，我就差一点下令让全组的人和狗都冲过去了。陈震问，
5: 阿爸您说，狼群为啥不进攻羊群，也不抢小狼啊？
4: 老人喝了一口茶，吸了一口烟，我想啊，八成是你家小狼说的还不全是狼话，隔三差五的来两声狗叫，准把狼群给闹懵了。
5: 陈震追问，阿爸，您常说狼有灵性，那么腾格里怎么没告诉他们真事儿呢？
4: 虽说就凭你们包三个人几条狗是挡不住狼群，可咱们族里的人狗都憋足了劲儿，母狼跟狼群真是要铁了心的硬冲，保准吃大亏。包主人这招瞒谁也瞒不过腾格里，腾格里不想让狼群吃亏上当，就下令让他们撤了。
5: 陈震和杨克都笑了起来。杨克说，腾格里真聪明啊。陈震又问乌力吉，吴厂长，您说从科学上讲狼群为什么不下手啊？
4: 哎呦，这种事儿我还真没有遇见过，听都没有听说过。我寻思啊，这狼群八成把这条小狼当成外来户了，草原上的狼群都有自个儿的地盘，没地盘的狼群早晚待不下去，狼群都把地盘看得比自个儿的命还要紧，本地狼群常常跟外来的狼群干大仗，杀得你死我活。可能这条小狼说的是这儿的狼群听不懂的外地狼话，母狼和狼群就犯不上为一条外来户小狼拼命了。晚上狼王也来了啊，狼王可不是好骗的，他保准看出来了这是个套。狼王最明白兵不厌诈，他一看小狼跟人和狗还挺近乎，疑心就上来了。狼王有70%的把握才敢冒险，他从来不碰自己闹不明白的东西。狼王最心疼他的母狼，怕母狼吃亏上当，就亲自来替母狼看阵，一看不对头就领着母狼跑了。
5: 陈震和杨克连连点头。陈震和杨克送两位头头出包，小狼的情绪低落，守了一圈痒痒地趴在地上，下巴斜放在两只前爪的背上，两眼发直，像是做了一夜的美梦和噩梦，直到此刻仍在梦中醒不来。
4: 毕力哥老人

就心疼。狼最有耐心，你等着吧，早晚他会逃跑的。你就是天天给他喂肥羊羔，也甭想留住他的心。第三夜，第四夜，第二牧业组的营盘周围仍然听不到狼嚎，只有小狼孤独悲哀的童音在静静的草原上回荡。山谷里传来回声，可是再没有狼群的回应。一个星期以后，小狼变得无精打采，嚎声也渐渐稀少了。此后一段时间，陈震和杨克的羊群和整个二组以及临近两个生产组的羊群牛群在夜里再也没有遭到过狼群的袭击。各家下夜的女人都笑着对陈震和杨克说，每天晚上都能睡个安稳觉了，一直可以睡到天亮挤牛奶的时候。那些日子，当牧民们聊到养狼的时候，对陈震的口气缓和了许多，但是仍然没有一个牧民表示来年也养条小狼用来吓唬狼群。四组的几个老牧民说，就让他们养吧，小狼再长大点野劲上来了，看他们咋办。有了张纪元时不时的马驹肉接济，那时间小狼的肉食供应一直充足。但陈震一想到狼群里的小狼有那么多狼妈妈的悉心照顾，他就觉得自己应该让小狼吃得再好一点，吃撑一点，再多多的遛狼，增加小狼的运动时间。可是眼看剩下的马驹内脏只够小狼吃一顿了，何况狗们已经断顿，陈震又犯愁了。前一天傍晚，他听高建中说，西南方向的山坡下了一场雷阵雨，大雷劈死了一头在山上吃草的大尖牛。第二天一早，陈震就带上蒙古刀和麻袋赶到了那个山头，还是晚了，山坡上只剩下了连巨狼都啃不动的牛骨头和大棒骨，狼群连一点肉渣都没有给他留下。他坐在牛骨旁边仔细看了半天，发现牛骨缝边上的许多小狼尖尖的牙痕，大狼大口吃肉块，小狼小牙剔肉丝，分工合作把一头大牛剔刮得干干净净，连苍蝇都气得哼哼乱叫，叮了几口就飞走了。三组的一个老牛官也来到这里，这头只剩下骨头的牛好像就是他的牛群里的。老人对陈震说，狼群不敢来吃羊了，腾格里就杀了一头牛给狼吃，你看看，早不杀晚不杀，专等着傍黑杀，民工下第二天一早把死牛拉回去吃肉都不赶趟了。年轻人，草原的规矩是腾格里定的，坏了规矩是要遭报应的。老人阴沉着脸，加了加马，朝山下的牛群慢慢走去。陈震想，老牧民常常挂在嘴边的草原规矩，可能就是草原自然规律。自然规律当然是由苍天及宇宙制定的，那么他在原始游牧条件下养一条狼，肯定打乱了游牧的生产方式。小狼已经给草原带来了许多的新麻烦，他不知道小狼还会给牧民，给他自己添什么新麻烦。陈震空手而归，一路思绪烦乱。他抬起头仰望腾格里，长生天似穹庐，笼盖四方。天茫茫，野茫茫，风吹草低，不见狼。在草原，狼群像幽灵鬼火一样，来无影，去无踪，常闻其声，常见其害，却难见其容，使人们心目中的狼越发诡秘，越发神奇，也把他的好奇心、求知欲和研究癖刺激得不能自已。自养了小狼以后，

陈震才真实地搂抱住了活生生的狼，一条生活在狼图腾信仰包围中的狼。历经千辛万苦，顶住重重压力和凶险，他已是欲罢不能，如何轻言放弃和中断呢？陈震跑到民工的营地，花高价买了小半袋小米，他只能给小狼增加肉粥中的粮食比例，争取坚持到下一次杀羊的时候，也打算让狗们也结上对。陈震回到家的时候刚准备睡一小觉，突然发现家中的三条小狗欢叫着朝西边方向猛跑。陈震出门望去，只见二狼、黄黄和伊伦从山里回来了。二狼和黄黄都高高昂着头，嘴上叼着一只不小的猎物。黄黄和伊乐也忍受不了半饥半饱的日子，这些天经常跟着二郎上山打食吃，看来今天他们大有猎获，不仅自己吃得肚子溜圆，而且还开始顾家了。陈震急忙向他们迎上去，三条小狗正想大狗嘴上的东西，二郎放下猎物将小狗赶开，又叼起猎物快步往家里跑。陈震眼睛一亮，二郎和黄黄嘴上叼的竟是旱獭子，连伊乐的嘴上也叼着一只一尺多长的金花鼠，个头有大白萝卜那样粗。陈震还是第一次见到自家的猎狗往家叼猎物，兴奋地冲上前去想把猎物拿到手。黄黄和伊乐表功心切，急忙把猎物放到主人的脚下，然后围着陈震笑呵呵的是又蹦又跳，使劲的抡摇尾巴，抡了一圈又一圈。黄黄甚至还做了一个陈震从来没有见过的前腿分开的劈叉动作，前胸和脖子几乎碰到了塔子，那意思是告诉主人这猎物是他抓到的。塔子的身子腹部露出了一排涨红的奶头，那是一只还在喂奶的母塔。陈震连连拍击两条狗的脑袋，连声夸奖，嘿，好样的啊，好样的。但是二郎却不肯放下塔子，竟然绕过陈震径直朝小狼那边跑。陈震见二郎叼着塔子又肥又大，马上猛追几步，双手抓住了二郎的大尾巴，从他嘴上抢下了塔子。二郎倒也不气恼，还朝着陈震轻轻地摇了几下尾巴。陈震抓住塔子的一条后腿拎了拎，足有六七斤重，毛皮又薄又亮，这是刚刚上足下膘的大公塔子。油膘要等到秋季才有，但肉膘已经长得肉滚滚的了。陈震打算把这只公塔子留给人吃，包里的三个人已经好久没有吃到草原野味儿。陈震左手拎着大公塔，右手拎着大母塔和大鼠，兴冲冲地往家走。三条大狗互相逗闹着跟在主人的身后。陈震先把大公塔放进包，然后关上门。小狗们还从来没有吃过旱獭，好奇地东闻闻西嗅嗅，他们还不会自己撕皮吃肉。陈震决定将那只瘦母塔喂三条小狗，把那只又肥又大的金花鼠囫囵个的喂给小狼，让他尝尝野狼们最喜欢吃的美味，也好让他锻炼锻炼自己撕皮吃肉。夏季的旱獭皮只有毛没有绒，不值钱，收购站也不要。于是陈震用猛刀把塔子连皮带肉带骨带肠肚分成四等份，三份给小狗，另一份给小狼下顿吃。陈震把三大份肉食分给小狗们，小狗们一见到血和肉就知道怎么吃了，不争不抢，按规矩就地趴在自己那一份食物旁边大嚼起来。三条大狗都露出了笑容，他们一向对陈震分食的公平很满意。陈震这种公平待狗的方法还是从杰克伦

敦的小说《荒野的呼唤》里学来的。这本小说自打借出去以后，已经赚了两个大队的知青包，再也收不回来了。三条大狗肚皮鼓胀胀的，立下军功应及时奖励，这是古今中外的传统军规，也是蒙古草原的老规矩。陈震从蒙古包里拿出四块大白兔奶糖来犒赏大狗，他先奖给了二郎两块，二郎叼着不动，斜眼看主人怎样奖赏黄黄和一乐。当二郎看清他俩各自只得到一块糖，他便得意地用爪子和嘴撕纸吃糖，嚼得嘎巴嘎巴的响。黄黄和一乐比二郎少得了一块糖，但也都没有意见，立即开吃。陈震怀疑他们俩叼的猎物可能都是二郎抓获的，他俩只是在旁边帮着运送回来而已。小狼早已被血腥气味刺激的后腿站立，挺起少毛的肚皮，疯狂地乱抓空气。陈震故意不去看他，越看他，他就会被铁链勒得越紧。一直到把大狗小狗摆平之后，陈震才去摆弄那只大鼠。草原鼠品种繁多，最常见的是黄鼠、金花鼠和草原田鼠。蒙古草原到处都有金花鼠，任何一个蒙古包外不到五六米就有鼠洞，鼠们经常站立在洞边吱吱高叫。有时蒙古包正好支在几个鼠洞上，鼠们就会马上改草食为杂食，偷吃粮食、奶食和肉食，在食物袋里拉屎撒尿，甚至还钻进书箱里啃书。等到搬家的时候，人们还会在不穿的蒙古靴和布鞋里发现一窝窝肉虫一样的鼠崽，极恶心。牧民和知青都极讨厌草原鼠，陈震和杨克更是恨之入骨，因为老鼠啃坏了他们两本经典名著。金花鼠与北京西郊山里的小松鼠差不多大，只是没有那么大的尾巴。它们也有松鼠一样的大眼睛，一身灰绿色带黄灰斑点和花纹的皮毛，还有一条像小刷子似的粗毛尾巴。据毕力格老人说，金花鼠是古代蒙古小孩用小弓小箭练习射猎的小活靶子。金花鼠贼精，奔跑速度也极快，而且到处都有它们的洞，初见稍慢，鼠就扎进洞里去了。蒙古孩子每天只有射够了家长规定的数目才能回家吃饭，但射鼠又是蒙古孩子的快乐游戏，大草原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园，他们常常玩得上瘾，连饭都忘了吃。等孩子长大一点，就要换大弓练习骑马射鼠。当年征服俄罗斯的成吉思汗的大将之一，蒙古最出名的神箭手哲别，就是用这种古老而有效的训练方法练出来的。哲别能够骑在快马上，射中100步外的金花鼠的小脑袋。老人说，蒙古人守草原打天下，靠的是天下第一的骑射本领，而箭法就是从射最小最精最难射的活鼠练出来的。如果射鼠能过关，箭法就百发百中，射黄羊胡狼敌马敌兵也就能一箭命中要害。汉人的马不好，射箭只能练习射死靶子，哪能练得出蒙古骑兵的骑射本领。战场上的两军相遇，蒙古骑兵只要两三箭射出去，那边的人马就折了一半。老人还说，蒙古人拿活鼠来训练孩子，这也是从狼那儿学来的。狼妈妈教小狼捕猎，也就是从带领着小狼从抓鼠开始的，又好玩又练身手反应实战本领，还能填饱肚子。狼抓鼠又帮着草原减少鼠害。古时候

0: 草原上的小狼和小孩都在高高兴兴地玩捕鼠射鼠。每年要练出多少好狼和好兵，要杀死多少老鼠，能保护多少草场啊。陈真常常感叹，蒙古人有这么好的草原军校，有这么卓越的狼教导，蒙古人不仅信奉天人合一，而且信奉天兽人草合一，这远比华夏文明中的天人合一更深刻更有价值。就连草原鼠这种破坏草原的大敌，在蒙古人的天地里竟然也有着如此不可替代的妙用。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5: 本镇拎起大树的尾巴仔细看，他放羊的时候也曾见过硕大的金花熊，但从来没有见过一尺多长比奶瓶还粗的大树，只有在山里肥草地里才能养出这么大的树来。他相信鼠肉一定又肥又嫩，是草原小狼和大狼爱吃的食物。他想象着小狼只要一闻到大树伤口上的血腥味，一定会立即扑上去，像吃马驹肉那样把大树生吞活咽下去。陈震拎着大树的尾巴，伤口流出的血一直滴到大树的鼻尖上，又滴到沙地里。陈震站在狼圈外圈，大声高喊：小狼，小狼，开饭喽！小狼瞪红了眼，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食物，但血腥味告诉他这绝对是好吃的东西。小狼一次又一次向半空窜扑，陈震一次又一次把大树拎高。小狼急得只盯着肥鼠不看陈震，而陈震却坚持非要小狼看他一眼才肯把大树给小狼吃。但陈震发现自己的愿望这一次好像要落空，小狼见到野鼠以后一反常态，像一条兽性大发的凶残野狼，面目狰狞，张牙舞爪，狼嘴张大到了极限，四根狼牙全部突出，连牙肉牙床都暴露无遗。小狼的凶相让陈震胆战心寒，陈震又晃了几次，仍然转移不了小狼的视线，只得把大树扔给了小狼，自己蹲坐在圈外准备观看小狼疯狂撕鼠，然后狼吞虎咽。然而小狼从半空中接到大鼠以后的一系列动作、行为、表情，完全出乎陈震的意料，又成为一件他终身难忘并且无法解释的事情。小狼叼住大鼠，像叼住了一块烧红的铁坨，吓得他立即把大鼠放在了地上，迅速撤到离大鼠一米的地方，身子和脖子一伸一探，惊恐地看着大鼠。他看了足足有3分钟，目光才安定下来，然后紧张地弓腰，在原地碎步倒腾了7、8次，突然一个穿越扑住大鼠咬了一口，又腾空后跳，见大鼠还是不动，就又开始扑咬，复而又停下。狼眼直勾勾地盯着大鼠，如此反复折腾了3、4次，突然安静了下来。陈震发现小狼的眼睛里竟然充满了虔诚的目光，与刚才凶残的目光简直判若两狼。小狼慢慢走进大鼠，在大鼠的身边左侧站住，停了一会儿，小狼恭恭敬敬地先跪下一条右前腿，再跪下左前腿，然后用自己右侧背贴蹭着大鼠的身体，在大鼠身边翻了个侧滚翻。他迅速地爬起来，抖了抖身上的泥土，顺了顺身上的铁链，又跑到了大鼠的另一侧，先跪下左前腿，再跪下右前腿，然后又与大鼠身贴身毛蹭毛地翻了一个侧滚翻。陈震紧张好奇地盯着看，他不知道小狼想干什么，也不知道小狼的这些动作是从哪儿学来的，更不知道他贴着大鼠的两侧翻跟头究竟是什么意思。小狼的动作就像一个小男孩第一次独自得到了一只囫囵个的烧鸡那样，想吃又舍不得动手，在手里一个劲儿地倒腾。 小狼完成了这套复杂的动作之后，抖抖土，顺顺链，又跑到大鼠的左侧，开始重复上一套动作，前前后后，三左三右，一共完成了三套一模一样的贴身翻滚动作。陈震心头猛然一震，从前给小狼那么多的好肉食，甚至是带血的鲜肉，他都没有这番举动，为什么小狼见到这只大肥鼠竟然会如此反常呢？难道是狼类庆祝自己获得食物的一种方式吗？或是开吃一只猎物前的一道仪式？那虔诚恭敬的样子正像教徒在领圣餐。陈震把脑袋想得发疼，才突然意识到，他这次给小狼的食物与以前给的食物有本质不同。他以前给小狼的食物质量再好，但都是碎骨肉块，或者是由人工加工过的肉食，而这只食物却完全是纯天然和纯野性的完整食物，是一只像牛羊马狗那样有头有尾有身有爪有蹄有皮有毛的完整东西，甚至是像他自己一样的活物。可能狼类是把这种完整有形的食物和活物作为高贵的狼类才配享用的高贵食物，而那些失掉原体型的碎肉碎骨，味道再好，那也是人家的残汤剩饭，如果食之便有失高贵狼的身份。难道人类把烤全牛、烤全羊、烤整猪、烤整鸭作为最高贵的食物，食前要举行隆重的仪式也是受了狼的影响吗？或是人类与狼类英雄所见略同？小狼这还是第一次面对这种高贵完整的食物，所以他高贵的天性被激发出来，才会有如此恭敬虔诚的举动和仪式。但是小狼从来没有参加过狼群中的任何仪式，他怎么能够把这三套动作完成得如此有条不紊而章法严谨呢？就好像每组动作已经排练过无数遍，熟练精确的像是让一个严格的教练指导过一样。陈震又百思不得其解，小狼喘了一口气，还是不去撕皮吃肉。他抖抖身体，把皮毛整理干净以后，突然高抬前爪，慢慢地围着大树跑起圈来。他兴奋地眯着眼，半张着嘴，半吐着舌头，慢抬腿，慢落地，就像苏联大马戏团马术表演中的大白马，一板一眼地做出了带有鲜明表演意味的慢动作。小狼一丝不苟地慢跑了几圈以后，又突然加速，但无论是慢跑快跑，那个圈子始终一般大，沙地上留下了无数的狼爪印，组成了一个极其标准的圆圈。陈震头皮发麻，他突然想起了早春时节军马群尸堆里的那个神秘恐怖的狼圈，那是几十条狼围着最密集的一堆马尸跑出来的狼圈狼道，就像怪圈鬼圈鬼画符。老人们相信这是草原狼向腾格里发出的请示信和感谢信。那个狼圈非常远，此刻小狼跑出的狼圈也非常远，但两个狼圈的中央则都是囫囵个带皮毛的猎物。难道小狼不敢立刻享用如此鲜美野味？他也必须向腾格里画圈致谢吗？无神论者碰上了神话般的现实，或现实中的神话。陈震觉得无法用本能和先天遗传来解释小狼这一奇特的行动。他已经多次领教了草原狼，他们的行为难以用人的思维方式来理解。小狼仍在兴奋地跑圈，他已经一天没有吃到鲜肉了， 此刻是一条饥肠辘辘的饿狼。按照常理，饿狼见到血肉就是一条疯狼。小狼为什么会如此反常，做出像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才有的动作来呢？他竟然能忍受饥饿去履行这么一大套繁文缛节的宗教仪式，难道在狼的世界里也有原始宗教吗？并以强大的精神力量支配着草原狼群的行为，甚至能左右一条尚未开眼就脱离狼群生活的小狼。陈震问自己，难道原始人的原始宗教是由动物界带到人世间来的吗？草原原始人和原始狼，难道在远古就有原始宗教的交流？神秘的草原有太多的东西需要人去破解。小狼终于停了下来，他蹲在大鼠的面前喘气，等胸部起伏平稳之后，便用舌头把嘴巴外沿舔了两圈，眼中喷出野性贪欲和食欲的光芒，立即从一个原始的圣徒陡变为一条野狼恶狼。他扑向大鼠，用两只前爪摁住大鼠，一口咬破鼠胸，猛地一甩头，将大鼠半边身子的皮毛撕开，血肉模糊的鼠肉露了出来。小狼全身狂抖，又撕又吞，他吞下大鼠一侧的肉和骨，便把五脏六腑全掏了出来。他根本不把鼠胃中的酸臭草食、肠中的粪便清除掉，就将一堆肠肚连汤带水、连汁带粪一起吞下肚去。小狼越吃越粗野，越来越兴奋，一边吃还一边发出有节奏的快乐的哼哼声，听得陈震全身发怵。小狼的吃相越来越难看，越来越野蛮，他对大鼠身上所有的东西一视同仁，无论是肉骨皮毛还是苦胆膀胱，统统视为美味。一转眼的功夫，一只大肥鼠只剩下鼠头和绒毛短尾了。小狼没有停歇，马上用两只前爪夹住鼠头，将鼠嘴朝上，然后歪着头几下就把鼠头的前半截咬碎吞下，连坚硬的鼠牙也不吐出来，整个鼠头被咬裂。小狼又几口把半个鼠头吞下，就连那根多毛无肉只有尾骨的鼠尾，小狼也舍不得扔下。他把鼠尾一咬两段，连皮带毛带骨的吞进肚子里，沙盘上只剩下了一点点血迹和尿迹。小狼好像还没有吃过瘾，他盯着陈震看了一会儿，见他确实已是两手空空，很不甘心的靠近他走了几步，然后失望的趴在地上。陈震发现小狼对草原鼠确实有异乎寻常的偏爱，草原鼠竟能激起小狼的全部本能和潜能，难怪俄伦草原万年来从未发生过大面积鼠害。陈震的心里一阵阵涌上来对小狼的宠爱与怜惜，他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小狼上演的一幕幕好戏，而且狼戏又是那么生动深奥，那么富于启迪性，使他成为小狼忠实痴心的戏迷。只可惜狼的舞台实在太小，如果他能以整个蒙古大草原作为舞台，那该上演多么威武雄壮、启迪人心的活剧来。而草原狼群千年万年在蒙古草原上演的浩如烟海的英雄正剧，绝大部分都已经失传，现在残存的狼军团也已经被挤到国境线一带了。中国人再没有大饱眼福、大受教诲的机会了。小狼眼巴巴地望着还在啃骨头的小狗们，陈震回包去剥那只大汉塔的皮，他又将被狗咬透的脖颈部位和头割下来，放在食盆里，准备等到晚上再喂小狼。陈震继续进堂剁块，然后下锅煮汉塔手扒肉。一只上足下膘的大塔子的肉块占了 大半个铁锅，足够三个人美美的吃一顿。小狼面朝西天，端端正正地坐在沙盘里，焦急地看着渐渐变成半圆形的太阳。只要残阳在草茸茸的坡顶剩下最后几点光芒，他就嗖地把身体转向蒙古包的门，做出各种各样怪异动作和姿态，像敲鼓，像扑石，前后翻滚，再就是把铁链弄得哗哗乱响，来提醒陈震或杨克现在是属于他的时间了。陈震自己提前吃了塔子手扒肉，便带着马棒牵着铁链去遛狼，二郎和黄黄也一同前往。每天黄昏的这段半自由的时间是小狼最幸福的时刻，比吃食还要幸福。但是遛狼绝不同于军人遛狼狗，遛狼也是陈震一天中最愉快又是最累最费力的劳动。小狼猛吃猛喝，越长越大，身长已经超过同龄小狗一头，体重相当于一条半同龄小狗的分量。小狼的胎毛已经完全脱光，灰黄色的新毛已经长齐，油光发亮，背脊上一绺偏黑色的鬃毛又长又挺，与野外的大狼没什么区别了。小狼刚来的时候，那个圆圆的脑门便平了一些，在黄灰色的薄毛上面长出了像羊毛笔尖那样的白色麻点。小狼的脸部也开始伸长，湿漉漉的黑鼻头像橡皮水塞，又硬又韧。陈震总喜欢去捏捏狼的鼻头，一捏小狼就摇头打屁股，他很不喜欢这种亲热的动作。小狼的两只耳朵也长成了尖勺状的又硬又挺的长耳，从远处看，小狼已经像一条草原上标准的野狼。小狼的眼睛是小狼脸上最令人生畏和着迷的部分。小狼的眼睛溜溜圆，但是内眼角低，外眼角高，斜着向两侧升高。如果内外眼角拉成一条直线，与两个内眼角的连接线相接几近45度角，比京剧演员化妆出来的吊眼还要鲜明。而且狼眼的内眼角还往下斜斜地延伸出一条深色的泪槽线，使狼眼更显得吊诡。陈震有时看着狼眼，就想起柳眉倒竖，或者是吊睛白额大虎。狼的眉毛只是一团浅黄灰色的毛，因此狼眉在狼表示愤怒和威胁时起不到什么作用。狼的凶狠暴怒的表情多半是仗着狼的吊睛，一旦狼眼倒竖，那凶狠的威吓力绝不亚于猛虎的白额吊睛，绝对比柳眉倒竖的女鬼更吓人。更为精彩的是，小狼一发怒，长鼻两侧皱起许多条斜斜的同角度的皱纹，把狼凶狠的吊眼烘托得越发恐怖。小狼的眼珠与人眼或其他动物的眼睛都不同，它的眼白呈玛瑙黄色。都说汽车的雾灯选择为橘黄色，是因为橘黄色在雾中具有穿透力。陈震感到狼眼的玛瑙黄对人和动物的心理都具有锐不可挡的穿透力。小狼的瞳仁瞳孔相当小，像福尔摩斯小说中那个黑人毒针吹管的细小管口，黑丁丁阴森森，毒气逼人。陈震从不敢在小狼发怒的时候与小狼对视，生怕狼眼里飞出两根见血毙命的毒针。
4: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4: 自从陈震养了小狼，并与小狼混熟之后，常常可以在小狼快乐的时候，攥着他的两只耳朵，捧着他的脸，面对面，鼻对鼻的欣赏活狼的眉目嘴脸。他几乎天天看，天天读，已经有100多天了。陈震已经把小狼的脸读得滚瓜烂熟，虽然他经常可以看到小狼可爱的笑容，但他也常常看得心惊肉跳。仅是一对狼眼，就已经让陈震时时感到后脊骨里边冒凉气。要是小狼再张开血碗大，呲出四根比眼镜蛇的毒牙更粗更尖的小狼牙，那就太令人胆寒了。陈震常常掐开小狼的嘴，用手指敲弹狼牙，狼牙发出类似不锈钢的当当响声，刚性和韧性都很强。用指头试试狼牙的牙尖，竟比纳鞋底的锥子更尖利。狼牙表面那层珐琅质也比人牙硬得多。腾格里的确是偏爱草原狼，赐予他们那么威武漂亮的面容与可怕的武器。狼的面孔是武器，狼的狼牙武器又是面容。草原上许多动物还没有与狼交手，就已经被草原狼身上的武器吓得缴械认死。小狼嘴里那四根日渐锋利的狼牙已经开始令陈震感到不安。好在遛狼是小狼最高兴的时段，只要小狼高兴，他是不会对陈震使用面容武器的，更不会亮出他的狼牙。噬咬是狼们表达感情的主要方式之一，陈震也经常把手指伸在小狼的嘴里，任他啃咬吮吸。小狼在咬完陈震手指的时候，总是极有分寸，只是轻轻的舔，并不下力，就像同一个家族里的小狼们互相之间玩耍一样，绝不会咬破皮咬出血。这一个多月来，小狼长势惊人，而他的体力要比体重长得更快。每天陈震说是遛狼，实际上根本不是遛狼，而是拽狼，甚至是人被狼遛。小狼只要一离开狼圈，马上就像牵牛拉车一样拼命拽着陈震往草坡跑。为了锻炼小狼的腿力和奔跑能力，陈震会杨克常常会跟着小狼一起跑，甚至当人跑不动的时候，小狼就开始卯足了力气拽人拖人，往往一拽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陈震被拽疼了手，拽疼了胳膊，拽出一身臭汗，比他干一天重活还要累。内蒙高原的氧气比北京平原稀薄得多，陈震常常被小狼拖拽得大脑缺氧，脸色发白，双腿抽筋。一开始他还打算跟着小狼练长跑，练出一副强健草原壮汉的身板来，但是当小狼的长跑潜能蓬蓬勃勃地迸发出来之后，他就完全丧失了信心。狼是草原长跑健将，连蒙古最快的乌珠穆沁马都跑不过狼，他这个汉人的两条腿何以赛狼呢？陈震和杨克都开始担心，等小狼完全长成大狼，他们如何遛狼？弄不好反倒有可能被小狼拽到狼群里去。有时候陈震和杨克在草坡上被小狼拽翻在地，远处几个蒙古包的女人和孩子们都会笑弯了腰。尽管所有的牧民都认为养狼是瞎胡闹，但大家也都愿意看热闹。

拽翻跟头的事情也已经成为牧民酒桌上的笑谈。人们都说等着听狼吃母狗的事儿吧。小狼兴奋地拽着陈震一通猛跑，陈震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奇怪的是，以往一到放风时间，小狼喜欢无方向地带着陈震乱跑，但是近日来，小狼总是拽着陈震往西北方向跑，往那天夜里母狼声音最密集的地方跑。陈震的好奇心又被激起，也想去看个究竟，他就跟着小狼跑了很长一段路，比任何一次都跑得远。穿过一条山沟，小狼把陈震带到了一面缓缓的草坡上。陈震回头看了看，离蒙古包已经有三四里远，他有点担心，但因为有二郎和黄黄的保护，手上又有马棒，也就没有硬拽着小狼掉头。又跑了半里，小狼放慢了脚步，到处闻，四处嗅，无论是草地上的一滩牛粪，一个土堆，一块白骨，一丛高草和一块石头，每一个突出他都不放过。嗅着嗅着，小狼走到一丛真茅草前，他刚伸鼻一闻，突然浑身一个机灵，背上的鬃毛全像刺猬的针刺那样竖了起来。他眼中射出惊喜的光芒，闻了又闻，嗅了又嗅，恨不得把整个脑袋扎进草丛里去。小狼忽然抬起头，望着西边天空的晚霞长嚎起来，嚎声呜呜咽咽，悲切凄婉，再没有初次发生时那种亢奋和欢快，而是充满了对母爱和族群的渴望和冲动，将几个月囚徒锁链生活的痛苦统统哭诉出来。二郎和黄黄也低头嗅了嗅真毛草丛，两条大狗也都竖起了鬃毛，凶狠地刨土，又冲着西北方向一通狂吼。陈震顿时明白过来，小狼和大狗都闻到了野狼的尿味，他用穿着布鞋的脚扒开草丛看了看，几株真毛草的下半部已被狼尿焦黄，一股浓重的狼尿骚味直冲鼻子。陈震有点发慌，这是新鲜狼尿，看来昨夜狼仍在营盘附近活动过。晚霞已渐渐褪色，山坡全照在暗绿色的阴影里，清风吹过，草波起伏，草丛里好像露出许多狼的脊背。陈震浑身一抖，他生怕在这里遭遇狼的伏兵，窜出一群不死心的母狼，他想也没想，急忙拽小狼，想把他拽回家。就在这一刻，小狼突然抬起一条后腿，对着真毛草丛撒尿。陈震吓得猛拉小狼，母狼还惦记小狼，而囚徒小狼竟然也会通风报信了。一旦小狼再次与母狼接上了头，后果不堪设想。陈震使足了劲儿，猛地把小狼拽了一个跟头，这一拽把小狼的半泡尿给憋了回去，也把小狼苦心寻母的满腔热望和计划强行中断。小狼气急败坏，掉筋倒树，勃然大怒，猛地后腿向下一蹲，猛然爆发使劲，像一条真正的野狼扑向了陈震。陈震本能的急退，但是被草丛绊倒，小狼张大了嘴，照着陈震的小腿就是狠狠的一口。陈震啊的一声惨叫，一阵钻心的疼痛和恐惧冲向全身，小狼的利牙咬透了他的丹裤，咬进了肉里。陈震忽地坐了起来，急忙用马棒头死顶小狼的鼻头，但是小狼完全疯了，狠狠咬住就是不撒口，恨不得还要咬下一块肉才解气。两条大狗惊得跳了起来，黄黄一口咬住小狼的后脖子拼命地拽，二狼狂怒地冲着小狼的脑袋大吼一声，小狼的耳边响起一声炸雷，被震得一哆嗦。陈震惊吓得几乎虚脱，他在他亲手养大的小狼的狼牙上看到了自己的血，二狼和黄黄还在扑咬小狼，他急忙上前一把抱住小狼的脖子，紧紧地夹在怀里。

0: 可是小狼仍在发狠的挣扎，继续狼眼倒竖喷射毒箭，呲牙咆哮。陈震喝住了黄黄和二狼，两条大狗总算暂停攻击，小狼才停止了挣扎。他松开了手，小狼抖抖身体，退到离陈震两步远的距离，继续用野狼般毒辣的目光瞪着陈震，背上的鬃毛也丝毫没有倒伏的意思。陈震又气又怕，他气喘吁吁地对小狼说：“小狼，小狼，你瞎了眼了，你敢咬我？”小狼听到了熟悉的声音，才慢慢从火山爆发般的野性和兽性的疯狂中醒了过来。他歪着脑袋再次打量面前的人，好像慢慢认出了陈震，可是小狼的眼中绝无任何抱歉的意思，伤口还在流血，已经流到布鞋里去了。陈震急忙站起来，把马棒深深地插进一个鼠洞，又将铁链末端的铁环套在这个临时木桩上。他怕小狼见血起邪念，便走出几步，背转身坐在地上脱鞋卷裤，小腿肚子侧面有四个小洞，洞洞见血。幸好劳动部的布料像薄帆布那样厚实坚韧，阻挡了部分狼牙的力度，伤口还不太深。陈震急忙采用草原牧民治伤的土法，用力撸腿挤血，让体内干净的血流出来冲洗毒伤。挤出大约半针管的血以后，才撕下一条衬衫布将伤口包好扎紧。陈震重又站起身，牵着铁链把小狼的头拉向蒙古包，指了指蒙古包的炊烟大声说：“小狼，小狼，开饭喽，喝水喽。”这是陈震和杨克摸索出来的，每次结束放风遛狼能让小狼回家的唯一有效方法。小狼一听到开饭喝水，舌头尖儿马上滴出了口水，立刻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头也不回地拽着陈震往家跑。一到家，小狼直奔他的食盆，热切地等待着开饭添水。陈震把铁环套在木桩上，扣好了桩子头上的别子，然后把塔子的脖颈递给小狼，又给小狼舀了大半盆清水。小狼可坏了，他先不去啃骨头，而是一头扎进了水盆，一口气把半盆水喝了一半。每次放风后，为了能把小狼领回来，必须一天不给他喝水。在遛狼时，等他跑得满嘴大汗，又渴又饿的时候，只要一提到水，他就会乖乖地拽着人跑回家。陈震进包换药，高建荣一见到狼牙伤口就吓得逼着陈震去打针，陈震也不敢侥幸，急忙骑马跑到第三牧业组的执勤包，求赤脚医生小鹏给他打一针狂犬疫苗，上药包扎绷带，并要求他千万不要把小狼咬人的事情告诉别人，交换的条件是不追究小鹏借丢的西行万计一书的责任，而且还要再借他拿破仑传和高老头。小鹏这才勉强答应下来，一边嘟囔说：“每次去上播卫生院只给三四只狂犬疫苗，民工被牧民的狗咬了，已经用了两只，大热天的我又得跑一趟长部了。”陈震连连说好话，可他不知道自己说的都是什么，他满脑子想的是如何保住小狼。小狼终于咬伤了人，草原规矩极严厉，狗咬伤了羊就被立即处死，咬伤了人就更得现场打死。那么小狼咬伤了人， 当然就没有一丝通融的余地。养狼本属大逆不道，如今又出口伤人，小狼真是命在旦夕。陈震上了马，忘记了对伤口的担心，一路上拍着自己的脑袋，真想让脑子多分泌出一些脑汁来，想出保住小狼的办法。一回到家，陈震就听到杨克和高建中正在为如何处置这条开始咬人的小狼争论不休。高建中嚷嚷说，好小狼啊，连陈震都敢咬，那他谁还不敢咬啊，干必须打死啊，那以后他要再咬别人怎么办啊，等咱们搬到秋季操场，各度相隔四五十里六七十里，打不上针，人被毒牙感染了，狂狼病可比狂犬病厉害，那可是这样闹出人命来的啊。杨克低声地说，我担心啊，厂部往后再不会给陈震和我打狂犬疫苗了，狂犬疫苗那么稀罕，是防狼或狗意外伤人用的，哪能给养狼的人用啊。哎，我的意见是啊，我看只能赶紧放生，再晚了大队就会派人来打死小狼的。哼，狼咬了人啊，你还想放呢？好你个杨克啊，你真比东郭还东郭啊，啊没那么便宜的事儿。此刻陈震反倒忽而清醒起来，他咬牙说，我已经想好了，不能打死也不能放，如果打死小狼，那我就真的白白的被狼咬了，这么多日子的心血也就白费了，如果放呢，很可能放不了生，还会把它放死，小狼即使能安全回到狼群，头狼们也会把小狼当作外来户或者是狼奸看待，小狼还能活得了吗？那怎么办啊？杨克愁云满面地问。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给小狼动牙科手术，用老虎钳把他的狼牙狼尖拔掉，狼牙厉害就厉害在锋利上，如果去掉了狼牙的牙尖，钝刀子咬人啊就见不着血了，也就用不着打针了，咱们以后喂狼就把肉切成小块。啊，这办法倒是管用，可是你等于就是杀了他呀，没有锋利的狼牙的狼，他以后还能在草原上活命吗？陈震垂下了头说，那我也没别的办法了，反正我不赞成被狼咬了一口就因噎废食半途而废，那狼牙尖啊兴许以后还会长出来呢，还是避其锋芒吧。高建中挖苦，敢虎口拔牙啊，你非得让狼再咬上一回不可。第二天早晨，羊群出圈以前，陈震和杨克一起给小狼动手术，两个人先把小狼喂饱哄高兴以后，杨克双手捧住小狼的后脑勺，再用两个大拇指从腮帮子两边撬开狼嘴，小狼并不反感，他对这两个人经常性的恶作剧举动早已经习惯了，也认为这是个很好玩的事情。两个人把狼的口腔对着太阳仔细观察，狼牙呈微微的透明状，可以看到狼牙里面的牙髓管，幸好狼牙的牙髓管只有狼牙的一半长，只要夹掉狼牙的牙尖，可以不伤到牙髓，小狼也不会感到疼， 这样就可以保全小狼的四根狼牙了。也许不久，小狼能重新磨出锋利的牙尖来。陈震先让小狼闻了闻老虎钳，并且让他抱着玩了一会儿。等小狼对钳子放松了警惕，杨克掐着狼嘴，陈震小心翼翼又极其迅速的咔嚓咔嚓夹断了四根狼牙的牙尖，大约去掉了整个狼牙的四分之一，就像是用老虎钳子夹断螺丝尾巴那样。两个人原以为狼口钳牙一定类似虎口拔牙，并做好了捆绑搏斗强行手术的准备，但是手术却用了不到一分钟就做完了，一点儿也没有伤着小狼。小狼只是舔了舔狼牙粗糙的断口，并没有觉得有什么损失。两个人轻轻地放下小狼，想犒赏他一些好吃的，又怕碰疼了伤口，只好作罢。陈震和杨克都松了一口气，以后再不怕狼咬伤人了。然而两个人好几天都打不起精神了。杨克说，去了狼牙尖儿，真比给人去了市还残忍啊。陈震也有些茫然地自问，我怎么觉得咱们好像离一开始养狼的初衷越来越远了呢？小鹏一连借走了三本好书，两个人心疼得要命。全场100多个北京知青，只有陈震和杨克带几大箱风姿修经典名著。前两年最疯狂的政治风暴过去，在枯燥单调的牧羊生活中，知青们也开始如饥似渴地偷看禁书了。因此只要书一借出，就甭想再收回来。陈震不得不借，要是让三位头头知道小狼咬伤了人，包顺贵就准会毙了小狼。经典名著很管用，果然在很长的时间里，全大队一直没人知道陈震被小狼咬伤过。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狼图腾》，请您继续收听。
5: 一场大雨过后，鄂伦草原各条小河河水涨满，新草场的湖面扩大，湖边草滩变成了湿地，成了千百只小鸭练飞和觅食的乐园。与此同时，一场罕见和恐怖的蚊灾突然降临边境草原。对北京之星来说，草原蚊灾是比白灾、黑灾、风灾、火灾、旱灾、病灾和狼灾更可怕的天灾。鄂伦草原蚊灾中的蚊子就像空气，哪里有空气的地方哪里就有蚊子。如果不戴防蚊帽，在草原任何一个地方吸一口气，保准能吸进鼻腔里几只蚊子。内蒙古中东部的边境草原可能是世界上蚊群最大、最密、最疯狂的地区。这里河多湖多，草深草密，蚊子赖以平安越冬的塔洞鼠洞又特别多。蚊子有吸之不尽的狼血、人血、牛羊马血，以及鼠兔狐蛇旱獭黄羊血。那些喝过狼血的蚊群最近已把一个16岁的小知青折磨得精神失常，被送回北京去了。更多吸过狼血的蚊群以比草原狼群更疯狂的野性扑向草原所有热血和冷血动物。在新草场，前一年安全越冬的蚊子更多，因此这里的蚊灾就更严重。午后，陈震在蒙古包的蚊帐里看了一会儿书，便头戴养蜂人戴的防蜂帽式的防蚊帽，手握一柄马尾扫蝇掸子，从捂得严严实实的蒙古包走出去，观察被蚊群包围的小狼。这是一天当中蚊群准备开始总攻的时候，陈震刚走出包就陷入了比战时警报还恐怖的嗡嗡哼哼的噪声之中。鄂伦草原的大黄蚊不具有狼的智慧，但却具有比狼更亡命更敢死的攻击性。他只要一闻到动物的气味，立即扑上去就刺，毫不试探，毫不犹豫，没有任何战略战术，如同飞针乱箭，乱刺乱扎。无论被马尾牛尾抽死多少，依然蜂拥而上。后续部队甚至会被抽开花的蚊子血刺激得越发凶猛。陈震眼前一块一尺见方的防蚊帽纱窗，一瞬间就落满无数黄蚊。他调进了眼睛的焦距，看到大黄蚊从一个个细密的纱网眼中将长嘴针像一只只大头针一样的空扎进来。陈震用马尾胆子狠狠地抽扫了一下，几十只黄蚊被扫落，可转眼间此纱窗上又是一片黄蚊密布。他只得像扇扇子那样不断的抽扫，才能看清楚眼前的东西。陈震抬头望天，蚊群像是在做战前准备，密密麻麻悬飞在头顶不到2米的空中。草原上仿佛燃起了战火，天空中罩上了一层厚厚的黄烟。陈震想，真正可怕的狼烟应该是草原蚊群形成的黄烟。这个季节草原人畜全进入了战争状态。陈震抬头仔细观察蚊情，好为晚上下夜做准备。他发现这一天的蚊群不仅密集，蚊子的个头也大得吓人，黄蚊都在不断的抖翅，翅膀看不见了，看见的都是黄蚊的身体，大的好像是一只只虾米皮。一时间他竟然像是置身于湖底， 仰望清澈的水空，头顶上是一片密集的幼虾群。陈震带着马绊子的白马，早已不敢在草坡上吃草了，他此时正站在空荡荡的羊粪堆上，这里的地上铺了一层羊粪，一根草也没有，闻得较少，但是马身上仍然落上了厚厚的一片黄纹，全身像是沾上了一层米糠。白马看见主人拿着掸子正在扫蚊子，便一瘸一拐，一步三寸地往陈震身边挪动。陈震急忙上前弯腰替白马解开了皮铁镣，把马牵到了蚊子更少一些的牛车旁边，给他扣上了马绊子。马不停地上下晃头，并用大马尾狠狠地抽扫马肚、马腿和侧背的蚊子，而胸前、腿前、侧背的蚊子只能靠马嘴来对付。千万只黄蚊都用前肢分开马毛，然后用针头扎马肉，不一会儿蚊子的肚子就鼓了起来，马身上像是长出一片长圆形的枸杞子，鲜红发亮。白马狠命地抽扫，每抽一下便是一层红血，马尾已被血粘成了马尾毡，马尾巴的功能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确实发挥得鲜血淋漓尽致，而白马则像是一匹刚从狼群里杀出来的血马。陈震用胆子替马轰蚊子，使劲抽扫马背、马前腿，大马感激地连连向主人点头致谢。可是蚊群越来越密，轰走一层立即又会飞来一层，马身上永远裹着一层米糠、一层枸杞子。陈震最惦记小狼，急忙跑向狼圈，狼洞里积了半洞的雨水，小狼无法钻进洞里避蚊，它的薄毛下装根本无法抵御蚊群的针刺，那些少毛或无毛的鼻头、耳朵、眼皮、脸皮、头皮、肚皮还有刺爪更是直接暴露在外。小狼此时已被蚊群折磨得快要发疯了，草原蚊群似乎认准了狼血是大补，小狼竟然招来了草原上最浓烈的黄烟，被刺得不断就地打滚，刺得实在受不了就没命的疯狂跑圈，跑热了连吐舌头也不敢，也不敢大口喘气，生怕把蚊群吸进喉咙里。不一会儿，小狼又蜷缩身体，把少毛的后腿缩到身体底下，再用两只前爪捂住鼻头。陈震从未想到这个草原小霸王居然会被蚊群欺负成这副狼狈相，活像一个挨打的小叫花子。小狼的目光依然刺亮有神，眼睛里充满了倔强凶狠的劲头。天气越来越闷，头顶悬飞的蚊群被低气压拢聚的散不开去，陈震用马尾胆子替小狼空赶蚊子，又用手掌摸他的头和身子，一抹一把糠，一抹一把血。陈震心疼难忍，这些血可都是他用时间和心血换来的。小狼却高兴地连连去舔陈震掌中的狼血，还歪着头在他的膝盖上疯狂地蹭痒痒，蹭得陈震膝头上一片红狼毛。小狼简直把陈震当成了救命稻草，抓住不放，狼眼里充满了感激兴奋之意。陈震又想到了野外的狼群，相比之下营盘上的草已经啃薄了，而山里的草甸里的草膏蚊群就更多，狼群一定比小狼更苦，钻洞蚊群会跟着进洞，顺风风跑，前面还是蚊群，旱獭是抓不到了，就算抓到一只也不够补偿被蚊群吸血的损失。比利哥老人说，蚊灾之后必是狼灾，蚊群把狼群变成了恶狼疯狼群，人畜 就该遭殃了。草原最怕霜灾，尤其是蚊灾加狼灾。这些日子，全场人心惶惶，小狼明显的疲惫不堪，但是还不见瘦。每天每夜，他不知道要被蚊群抽掉多少血，还要无畏的

0: 加大运动量。
1: 在猖狂的文灾面前，小狼桀骜的个性更显桀骜。文群的轰炸丝毫不影响小狼的饭量和胃口。盛夏文灾，畜群中病畜增加，陈震经常可以弄到死羊来喂小狼，小狼就可以翻倍的食量来抵御文群对他的超额剥削和精神折磨。小狼在大灾之际依然一心一意的长膘长个，陈震像一个省心的家长，从来不用逼迫或利诱孩子去做功课，小狼只需要他做好一件事，就是顿顿管饱，只要有肉有水喝，再大的艰难和灾祸小狼都能顶得住，而且还可以天天带给你出色的成绩报告单。陈震想，养过小狼的人可能再也不会对自己的孩子抱有太高的希望，不要说望子成龙了，就是望子成狼也是高不可攀的奢望。小狼忽然神经质地蹦跳起来，不知是哪只大黄蚊钻到了小狼的肚皮底下，刺痛了小狼的小鸡鸡，疼得他顾头不顾尾，马上改变了避蚊的姿势，前抬后腿，把头伸到肚子下面，想用牙齿来挠他的命根。可是他刚一抬起后腿，几百只恶蚊子呼啦一下子冲过去，覆盖了他的小腹。小狼疼得恨不得把自己的命根子咬掉。陈震撇下小狼，拿上镰刀，背上柳条筐，快步向西山沟去嗑艾草。前一年蚊子较少，陈震只跟着嘎斯麦去割过一次艾草。搬到湖边的新草场之后，连逢雨水，陈震早就侦查好了哪里长有艾草。雨水带来了大蚊灾，也给草原带来了一片又一片茂盛的艾草。蚊群刚到最猖獗的时候，山沟里的艾草也正好长得药味奇浓。陈震仰望着腾格里，假如草原上没有艾草，草原民族究竟还能否在草原上生存？狗们都怕草地里的蚊子，没有跟着陈震走，依旧趴在蚊子比较少的牛车底下躲避蚊子，躲避曝晒。陈震往西山沟走，他看见远处小组的羊群都被放到了草少石多丰顺的山头上，只有在那里羊群才能待得住。羊倌们个个都戴着防蚊帽，虽然热得透不过气来，但是谁也不敢脱帽。山沟里草深蚊密，吹不到风，陈震汗流浃背，他的劳动布外衣已经湿了一大片，许多大蚊的硬嘴针刺进厚湿布，刺了一半就刺不动，拔也拔不出来。于是陈震衣服上出现了许多被自己嘴针拴住的飞蚊，陈震懒得去拨弄它们，让它们自作自受的飞死累死。但不一会儿，他感到肩膀头上狠狠地挨了一针，一拍手心上一朵雪花。陈震刚一走进一片艾草地，蚊群就明显减少，地里长满近一米高的艾草，灰蓝白色的枝茎，细叶上长着一层绒毛，柔嫩多汁，艾草如苦药，牛羊马都不吃，因而艾草随意疯长。陈震一见高草就职业性的放慢脚步，他握紧镰刀，警惕的弯下身子，做好战斗准备。老羊倌们常常提醒知青羊倌，夏天放羊的时候一定得留神艾草地，那里草高蚊子少，是狼躲避蚊蝇藏身的地方。狼为了驱蚊，还会故意在艾草地里打滚，让全身沾满冲鼻的艾草药味，给自个儿穿上一件防蚊衣。没有狗，陈震不敢深入，他大吼了两声，不见动静，又站了一会儿，才慢慢地走进艾草地。陈震像见到了救命。

0: 仙草一样，冲进最茂密的草丛一通狂歌。草叶染绿了镰刀，空气中散发出浓郁的药香。他张开嘴，敞开了呼吸，真想把自己的五脏六腑都裹上艾草的气息。陈震割了结结实实冒签的一大箩筐艾草，快步向家走。他抓了一把嫩艾草，拧出一只抹在手背上。果然，唯一暴露在外的皮肤也没有多少蚊子敢刺了。回到包里，陈震加大炉火，添加了不少干牛粪，再到柳条筐车里找出了一年来收集的七八个破脸盆。他挑了个最大的，放进了几块燃烧的牛粪，又加上了一小把艾草，盆里马上就冒出了浓浓的艾香白烟。陈震端起烟盆放到狼圈的上风头，微风轻吹，白烟飘动，罩住了大半个狼圈。草原上，艾烟是黄蝇的天敌克星，烟到之处黄蚊惊飞，连吸了一半血的蚊子都被熏得连忙拔针逃命。刹那间，大半个狼圈里的蚊群便逃得无影无踪。艾烟替小狼解了围，可是小狼看见了火星和白烟，却吓得狼中斗立，全身发抖，眼睛里充满了恐惧，乱蹦乱跳，一直退到狼圈的边缘，直到被铁链勒停，还在不停地挣扎。小狼像所有野狼那样怕火怕烟，怕得已经忘掉了蚊群叮刺的痛苦，拼命地往白烟找不到的地方躲。陈震猜想，千万年来草原狼经常遭遇野火浓烟的袭击，小狼的体内一定带有祖先们怕火怕烟的先天遗传。陈震又加了一把艾草，挪了挪烟盆，将白烟罩住小狼。他必须训练小狼适应烟火，这是帮助小狼度过最苦难的蚊灾的唯一出路。在野地里，母狼会带领小狼们到山头或艾草丛中避蚊，而在人的营盘，陈震必须担起狼妈的责任，用狼烟给小狼驱蚊。白烟源源不断，小狼拼死挣扎，几乎把自己勒死。陈震狠下心，不为所动，继续加火添草。小狼终于累得挣扎不动了，只好哆哆嗦嗦地站在艾烟里。小狼虽然对白烟充满了恐惧，但他好像渐渐觉得浑身轻松起来。包围他几天几夜的蚊群噪声消失了，可恶的小飞虫也不见了。他觉得很奇怪，转着脑袋四处张望，又低头看了看肚皮，那些刺得他直蹦高的小东西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小狼的眼睛里充满了狐疑和惊醒，顿时精神了不少。白烟继续涌动，但小狼只要一看到烟就缩成一团。烟盆里突然冒出几个火星，小狼吓得立即逃出烟阵，跑到没有烟的狼圈边缘。但他刚一跑出白烟，马上又被蚊群包围，刺得他上蹿下跳，没命无脸。刺得实在受不了了，他只好又开始转圈疯跑。跑了十几圈，小狼的速度慢慢地减下来，他好像忽然发现了蚊多和蚊少的区域差别。只要一跑进烟里，身上的蚊子就呼得飞光，只要一跑出白烟，他的鼻头保准挨上几针。小狼瞪圆了眼睛，惊奇地望着白烟，而且在白烟里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了。小狼是个聪明的孩子，他开始飞快地转动脑筋，琢磨眼前的新事物，但是他还是怕烟，在烟与无烟的地带犹豫。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图腾》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火，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2: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1: 医美谅解被方。

0: 陆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

0: 委主任龚真志。
1: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2: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0: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3: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4: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 李强表示，

0: 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利银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3: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5: 167中心麦998。
6: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7: 把这个做个一级，
5: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6: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男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7: 男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嘞。那第一个是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6: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7: 这全盖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到20%没问题。
6: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7: 换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6: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7: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我今年种进的品种增产了。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 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官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

0: 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冠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七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 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

0: 平西班牙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3: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95.5AM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全省2026年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召开，刘宁讲话，王凯主持。
1: 王凯会见参加2026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的中外嘉宾。
2: 系列专题归仓，今天请听第一篇逆袭。
1: 中原粮仓再迎丰收，立体运输体系确保颗粒归仓。
2: 玉品闯四海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地沟油凭啥变身出口航油。
1: 迎丰度夏年度大考正式开启，河南电力保供体系全面应对，确保安全度夏。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石博汉、郑辉报道。6月15号，全省2026年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召开，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部署，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确保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省长王凯主持。刘宁指出，开展常态化帮扶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大举措，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常态化帮扶工作的重大要求，准确把握常态化帮扶阶段新变化、新要求和做好我省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精准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确保常态化帮扶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刘宁强调，要坚持精准方略，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深化运用有效衔接过渡期经验做法，注重与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因地制宜、因户施策、因人施策，全面提升常态化帮扶工作质效。一要从严从实，抓好既有问题整改，坚持动真碰硬、举一反三、标本结合，打好整改组合拳，以问题整改促进整体工作提升。二要全面精准监测识别，推动监测范围全覆盖，综合评估认定帮扶对象，稳妥有序调动调整帮扶对象，不断提高监测帮扶精准性、时效性。三要分类推进产业帮扶，更加注重市场导向，长期培育联农带农，加快培育壮大一批优势突出、链条完整、业态丰富的县域主导产业，让脱贫群众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四要多措并举帮扶就业，着力促进外出稳定就业，持续拓展县域就业空间，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实施乡村工匠培育工程，不断提升就业质量。五要织密织牢兜底保障，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完善各项保障机制，加强特殊人群关爱服务，确保应保尽保、应救尽救。六要做好重点地区扶持，注重发挥县级主体作用，健全完善工作机制，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刘宁强调，要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建立健全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更好发挥驻村干部和人才支持作用，加大社会帮扶力度，广泛凝聚工作合力。刘宁指出，去年秋播以来，全省上下众志成城，科学应对，全力打赢打好夏粮生产硬仗。当前我省夏收工作基本结束，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一季接着一季干，一环接着一环抓，切实抓好夏粮收购、夏播扫尾、田间管理、单产提升、灾害防范等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会上，李卓传达全国有关会议精神，通报国家和我省考核评估情况。洛阳市、商丘市、开封市省委组织部、省卫生健康委、河南交通投资集团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航空港区及有关县市区设分会场，有关省领导出席。
2: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6月15号，省长王凯在郑州会见来豫参加2026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杨万明、美国副地中国协会副主席董云商、中国美国商会董事会主席吉莫曼等中外嘉宾。王凯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河南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王凯说，河南区位交通优越，历史底蕴深厚，产业基础扎实，发展前景广阔。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统筹抓发展、促改革、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推动实务开好局、起好步。在中美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河南与美国地方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在贸易往来、产业合作、青少年交流等领域取得了积极成果。我们愿充分用好中美地方合作对话会这一重要平台，聚焦现代农业

0: 经贸产业、绿色低碳、人文交流等方面，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深化务实合作，推动河南与美国地方合作行稳致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杨万明、董云商、吉莫曼等嘉宾先后发言，对近年来河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给予赞赏。他们表示，河南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营商环境良好，发展态势强劲，为企业投资兴业提供了广阔空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美国腹地中国协会、中国美国商会将充分发挥各自桥梁纽带作用，挖掘更多合作机会，促成更多合作项目，推动美国地方与河南交流走深走实，携手开拓互利共赢新局面。张敏参加会见。
1: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系列专题《归仓》，今天请听第一篇《逆袭》。中原粮仓再迎丰收，立体运输体系确保颗粒归仓。河南小麦占全国四分之一，今年这一季走得格外艰难。去年秋播遭拦路雨，全省大面积晚播，今年开年前又遇下马威，阴雨再袭中原。河南走过了一条怎样的路？从弱不禁风的一根针到压弯穗头的千斤粮，这场逆境翻盘靠的是什么？大象新闻推出系列专题《归仓》，今天请听第一篇《逆袭》。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0: 6月9号，安阳滑县，当最后一批收割机完成作业，陆续驶出麦田，河南麦收大头落地。13天，约8500万亩，21.5万台收割机，连续6天，日均收获超1000万亩。数字背后是一场与天抢粮的硬仗。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成员王晨阳：
3: 从现在各地收获情况来看，我们今年尽管遭遇了这个大面积的晚播，但是我们还是实现了丰产丰收，产量确实远超预期。
0: 去年秋天，河南遭遇了196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秋季最强烈阴雨，田间泥泞，积水难消，农机下不了地，麦播被迫推迟，部分地区晚了近一个月。种了几十年地的新乡卫辉市城郊乡种粮大户孙金锁头一回感到心里没底。
4: 但现在愁云让恨不起，我也很发愁。
0: 河南小麦产量占全国四分之一，扛稳粮食安全是压在中原大地上的千钧重担。省委省政府紧急部署，2月启动奋战140天春管行动，18个省级专家组1.3万多名农技人员包村连户蹲点指导。卫辉市农技推广站站长刘广亮扎进了孙金锁的麦田里，
5: 通过镇压器把克拉粉碎，让土壤和籽粒充分接触，然后再进行喷灌，喷水以后还能正常出苗。
0: 800里外的豫南唐河，种地20多年的种粮大户焦强也是第一次遇到这么晚的麦播。看着地里的弱苗，他一度想放弃，可专家来得比他还勤。
6: 尽量往地里刨，该施肥要施肥，该在浇水要浇水，
7: 都跟自己的小孩一样的，再管护好，不能给他受一点再受挫折了，因为他种的都晚了。
0: 从豫北到豫南，200多天的丰收保卫战后，终于迎来了收获的季节。
8: 金锁，你这6分地啊，一锅秤580斤，你算下来一亩地和966斤呢、啊，
9: 看不透，看不透，他们也满意了，说都善良。
0: 虽困局开局，结局却让人欣慰。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顾问郭天才说：“这不是巧合。
10: 今年河南小麦大宅之年能够斩获丰收啊，确确实实来之不易，是全省上下共同努力抢回来、夺回来、扛出来的。”
0: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孙维峰：“
11: 河南紧抓晴好有利天气，全力组织大规模、高效化集收会战，做到了施收、计收、应收、快收。”以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粮田粮种粮集粮发四粮集成融合，持续筑牢中原粮仓，以实际行动抗牢国家粮食安全责任。
0: 从中央的战略定位到省委省政府的层层部署，从农技专家的扎根一线到千万农户的日夜操劳， 河南把扛稳粮食安全六个字变成了一亩一亩

0: 的麦田一粒一粒的麦子。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万建民：
1: 中国人的饭碗端得牢不牢，很大程度上要看河南这片土地面对罕见的晚播开掘，这种实行历史丰收，这具有全球性的战略意义。它有力地证明我们国家构建的粮食安全综合保障体系是经得起这段风险考验的，是有实着人心的。只要把功夫下切地里，打底就不会辜负我们。
0: 麦浪尽熟，颗粒归仓。2026年，河南夏收工作圆满收官。与抢收同样检验中原粮仓韧性的，还有一条看不见的粮道，正从田间向远方延伸。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进淮滨县过城乡一处粮食收购现场，前来售粮的货车和农用车排成了长队。种粮农户王鹤华的小麦刚刚收完结账。
3: 俺今年种十来亩，用一小麦，一亩就上1200斤，啊，今年呢，我拉进一车就是2000多点，现场卖卖，现场结账。
2: 淮滨地处淮河中下游，沙土壤与适宜气候让这里成为弱金小麦的黄金产区。这段时间正是小麦收购和外运高峰。淮滨县过城乡任庄村粮食收购点负责人左安娜。
4: 今年新麦品质普遍好，干净饱满，水分达标，几乎全是进粮入库。粮一入库，旁边的运粮车马上就装，装满一车发一车，直接拉到淮滨港码头，从地里到港口，最大限度保持新麦的鲜度和品质。
2: 当地粮食收购点成了连接农户与市场的转换器，满载金黄麦粒的货车直达淮滨港口码头，让农民的汗水化作真金白银。
5: 这几天正是小麦发运的高峰，平均每天到港小麦大概在2000吨左右。我们专门划出了下粮运输绿色泊位，人听鸡不听。
2: 淮滨县正行粮食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德才告诉记者，当地弱金小麦凭借品质优势，已成为长江沿线知名酒企和食品加工企业的抢手货。
5: 你像我身后这一船的小麦，我们预计今天夜里装齐，然后明天一早起航发往南通的食品加工厂。并且我们淮滨的主要小麦呢，就是发往，每天划船起排的都非常非常满。
2: 为畅通下粮外销渠道，当地整合公路、航运、物流资源，依托信阳港淮滨中心港，构建起田间、收货站、港口、全国市场的立体运输体系。而在豫北，鹤壁内陆港则打开了北粮南运的新通道。今年五月，一列满载3000吨玉米的专列从黑龙江省赵源县出发，跨越千里抵达鹤壁，货物接卸后直接发往华县光明牧业饲料有限公司与牧原集团。作为全国粮食生产核心区，河南粮食总产量已连续9年稳定在1300亿斤以上，小麦产量占全国的1/4。更关键的是，产能转化为供给实力，年均600亿斤以上的原粮及制成品从这里调出，源源不断输向全国餐桌。如今的河南早已不仅是承载丰收的大粮仓，更是贯通产销、调节余缺的全国粮食流通中枢节点。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7: FM95.5 AM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玉品闯四海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地抠油凭啥变身出口航油，迎峰度夏年度大考正式开启，河南电力保供体系全面应对，确保安全度夏。
0: 今年一季度，河南生物航油实现首次规模化出口，销售额突破1亿大关，成为外贸成绩单上的一大亮点。今天的玉品闯四海，一起来看看一家河南企业如何将地沟油变成航空燃料，并用技术优势抢占欧洲高端能源市场的。大象新闻记者秦佳泽报道。
8: 河南企业的出海呢，不只是把商品卖了出去，就连运送这些商品的航班加的生物航空燃油也可能来自河南的企业。
9: 这瓶航空燃油可不是从地下开采出来的，而是由餐厨废油转化而成的。
10: 在位于濮阳的均衡生物停车场内，多辆油罐车整装待发。公司运营总监胡瑞告诉记者，这批航空燃油即将发往欧洲。
11: 一季度的一个销量

0: 是啥情况？
1: 1.6亿，3月份有一个比较密集的出口，有将近20000吨，现在确实是有点供不应求了。主要的合作的客户呢，国际比较知名的能源巨头美孚、壳牌等等。
2: 巨大的海外蓝海市场为啥被这家河南的民营企业抢占先机？答案就藏在企业提前10年的布局中。均衡生物原本是一家传统化工企业，眼看着老路子越走越窄，急需转型，可怎么转，往哪儿转？企业把目光瞄准了绿色能源赛道。均衡生物中碳科技公司项目负责人王世科：
3: 当时我们在这个试验条件还不具备的这种情况下，和大连院了一块儿做这方面的试验，我们自筹资金把这一块儿这个一点一点的做起来的。2022年生产出航煤。
2: 当别人还在观望时，他们已经把地沟油变成了一颗种子，埋进了创新的土壤。2023年，均衡生物的生物航油进行了长达1000小时的航空发动机试车，性能指标和普通航空燃料一致，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公司运营总监胡瑞：
1: 2024年的时候，我们拿到了第一张国内民营企业的生物航煤的试航证，那是全国的第二张。
2: 资质有了，但一开始由于生物航油与普通航油的价差过大，海外市场接受度并不高，但企业始终没有放弃，继续打磨技术，优化工艺。2025年风口来了，全球绿色能源政策落地发力，欧洲正式出台新规，欧盟明确要求航空燃料中必须添加2%的可持续燃料。公司运营总监胡瑞：
1: 全球头部的能源公司他就问我们一个问题，说你们有没有样品可以发给我们。但是我回答得很自信，我说当然有。对方表示很惊讶，说有很多企业找过他们，但是都是停留在这个纸面上，只有我们是唯一一家真正拿着产品可以跟他谈实际的交易的。
2: 目前国内成品油实行出口配额制，许可证申领流程复杂。对于生物航油这一新兴赛道，国家商务部、海关总署等四部委出台了出口白名单制度，入选的企业在核定产能内可以自主申领和获取出口许可证，生物航油出口开启了快车道。濮阳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曹泽立：
4: 均衡事业入选白名单，宣布了河南空白或24万吨核定出口产能，对于出口产品认证、环境效应素等，我们争取更多支持。
2: 订单爆了，市场火了，但企业没有停下脚步，他们持续加码产能，加速全球布局，全力冲刺更大市场。公司总经理张林：
5: 二期投产以后呢，产品是原来的5倍，从原来的20万吨提升到100万吨，也将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单体 SAF 工厂，在销售模式上拓展东南亚市场、日本、韩国、美洲市场。预计在明年呢，我们可以实现年销售产值超过100亿。
6: 记者手记。有人说，站在风口，猪都能飞，但风口常有，为什么是这家企业飞了起来？背后的答案其实写满了艰难。是告别传统产能温床，一头扎进新质生产力转型的胆魄，是于全球能源风云变幻中提早看见方向的高远目光，是为陌生技术砸下真金白银的决绝。今天企业出海不再是一场孤胆赌局，而是一场以魄力为脚力、以判断力为方向的持久长跑。
7: 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6月15号，为期3个月的2026年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正式拉开帷幕。根据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预测，今夏全省最大用电负荷将达9300万千瓦，较去年增加161万千瓦。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夏全省预计有3到5轮持续高温天气。进入6月，空调制冷负荷与工业服务业生产用电叠加攀升，全省各地也将陆续进入度夏用电高峰期。为有效应对保供形势，全省电源侧与电网侧双向发力。截至4月底，全省发电装机容量达1.7亿千瓦，同比增加1500万千瓦以上，统调电厂存煤超1100万吨，平均可用天数超30天。保供期间，通过青玉直流、天中直流等特高压线路，已签约外购电力1270万千瓦。在应急保障方面，提前完成变电站、输电线路、地下配电站等防汛重点部位除险加固，全省1500支抢修队伍、2.2万名抢修人员及各类应急装备已全部到位，以立体巡查加集中监控、智慧防线，保障主网安全稳定运行。
8: 小贴士。

0: 6月15号起，全省正式迎风度夏，用电负荷将大幅攀升。在您享受空调清凉的同时，这些身边的安全隐患一定要排查。夏季是电器火灾高发期，请务必检查家中老化线路，避免多个大功率电器共用一个插座，防止过载发热。电动车严禁在楼道或室内充电，如需充电务必停在指定区域。离家或雷雨天气，请及时关闭电源总闸，拔掉不必要的电器插头。如遇电力设施故障或发现安全隐患，请立即拨打供电服务热线95598，切勿擅自处理。保障用电安全，就是守护我们的幸福家园。
1: 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近期我省发生大风、强对流、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各地抓实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依托基层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靠前摸排处置，成功化解多起险情。安阳市、郑州市、信阳市四起成功避险避灾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防治司通报表扬。
0: 6月16号0时起，沿黄高速公路兰考至丰丘段项目正式通车运营，这是河南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突破10000公里后首个建成投用的重点项目，标志着沿黄高速公路河南段实现全线贯通。
1: 第28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22号至24号在驻马店举办。本届大会以智慧农加工、科技领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粮油制品、肉禽蛋奶、休闲食品及加工机械等前沿品类。届时将邀请东盟、中亚、中东、非洲等多国籍地区的客商组团参展采购。
0: 6月14号，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竞技组赛艇皮划艇比赛在安阳开赛，来自全省13个省辖市的400多名选手将参加为期一周的角逐。这是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竞技组进行的第一项决赛，也是参赛人数和摄像最多的青少年竞技组比赛。
1: 近日，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公示2026年保送生拟录取名单，其中河南省9人被北京大学拟录取，5人被清华大学拟录取。
2: 今日天气，
0: 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我省西部、东南部多云，其他县市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8度到20度，东部、东南部20度到22度，其他县市22度到24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东南部30度到32度，西北部35度到37度，其他县市32度到34度。17号西部、南部多云到阴天，部分县市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晴天到多云。18号全省多云转阴天，北部、南部部分县市有阵雨、雷阵雨，东南部局部中雨。17号到18号北部、中东部部分县市最高气温35度到38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到晴天，东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4度到25度，最高气温34度到35度。
3: 王叔，您的好视力到了，这次买这么多呀？
4: 哎，李阿姨，您的好视力眼贴。
5: 奇了怪了，怎么都在买好视力呢？
3: 好视力618活动特别划算，大家都在抢着买。好视力618狂欢重磅来袭，眼睛模糊、干涩、疲劳、流泪的，赶紧抓住上半年最划算的机会！现在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立即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拿到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
4: 这款眼贴可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配方，搭配高科技塑身技术，眼睛一贴就舒服。李阿姨贴完呀，看报纸都不用戴老花镜了，现在是逢人就夸，出门遛弯下楼梯干啥都轻松。
3: 重点来了，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送您整整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6: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

0: 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六月酷暑，家家户户频繁使用空调，长时间密闭空调房极易引发空调病，出现鼻塞、咳嗽、关节酸痛、浑身僵硬、头晕嗜睡等不适症状。密闭室内空气不流通，灰尘、过敏源、细菌不断集聚，呼吸道敏感人群极易诱发鼻炎、咽炎反复发作。空调出风口不要直吹头部、脖颈、膝盖、腰腹部位，冷风直吹会导致寒气侵入，诱发颈椎、腰椎疼痛、关节受凉酸痛。建议每开窗通风30分钟，更换室内新鲜空气，室内外温差控制在5到8摄氏度，进出房间缓慢过渡。久坐办公人群每隔1小时起身活动肢体，促进血液循环。夜间睡眠空调要定时关闭，盖上薄毯子护住腹部、关节等，避免整夜受凉。本身患有风湿、呼吸道慢性疾病的人群，要减少在空调房的停留时长，合理调节风速、温度，远离空调病的困扰。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3: FM 95.5 AM 657，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炎炎夏日，即食零售走俏，生鲜果蔬、零食冷饮下单即送。高温天气里，配送服务如何保障？夏季消费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等 AI 批图索赔碰上 AI 拦截骗赔，电商平台 AI 攻防战能否有效保护商家权益？
4: 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我们把目光聚焦国内。这段时间全国多地气温节节攀升，炎炎夏日里，不少朋友选择动动手指线上下单，替代了出门买菜买冷饮。等待生鲜果蔬、消暑好物、日常用品送货上门，已经成为很多人夏天里的生活常态。依托遍布城乡的仓储和配送力量，本地即食零售迎来夏日消费旺季。为应对高温天气下的购物和配送需求，即食零售服务进行了哪些升级？来听报道。
5: 连日高温，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打开手机线上下单。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过去习惯下班顺路去超市，如今她更愿意在到家前动动手指。
6: 以前下班的时候还会顺路去一趟超市或者菜市场，但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平常买的最多的就是冰镇饮料呀、冰淇淋呀、水果呀，还有酸奶、冷冻的饺子、包子。
5: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前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再也不用去感受菜市场里的热浪了。
7: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这能不出门我肯定不出门。小龙虾、牛肉、麻油鸭，有的时候也经常买。一天热的，我自己不想开火炒菜，加热即食嘛，最方便。以前我还担心这个菜不新鲜啊，有的菜不能够退货啊什么的，但现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冷饮也没有坏，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5: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宁波某即食。

0: 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网点密集、品类丰富是分钟级送达的关键。
1: 我们田子上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这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
0: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30%，解暑瓜果、冷饮、水饮、花露水等成为爆款。
2: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得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解暑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这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0: 订单激增对仓储保鲜和配送提出了更高要求。江西南昌某商场负责人程玉珍表示，他们细化全流程管控，从冷库温控到打包细节都做了升级。
3: 我们门店在确保货品入库及时、冷库定时测温的基础上，采取生鲜分温区存放，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雪糕这些容易融化的单品会放在独立冰箱存放等待配送，而冷饮冰品在打包过程中会使用保温袋加冰袋进行保温，绿叶菜放冷藏冰箱，中午的订单还会额外增加冰袋，同时给配送员配备了遮阳棚、保温箱和冰板，最大限度地减少货品储存、打包和配送中可能产生的损耗问题。
0: 高温下，骑手们承受着巨大考验。外卖小哥林超一天要跑80到100单，浑身湿透是常有的事儿。
4: 爬来了10几栋楼呢，这些都家常便饭。现在呢，平均一天呢都要跑80到100单。天气热了啦，顾客都等不及了，都等着我们送饭上门了。再过几天了，天气会更热，啊，肯定要加班加点了。
0: 为了让骑手配送更从容，平台也对配送时效做了人性化调整。某商超配送经理王迪介绍，单量增加的同时，配送时长适当放宽，防暑保障也同步跟上。
5: 单量确实有逐步的这个增长。高峰期的话，大概就是在上午的10点以后跟下午的5点以后吧。从上个月开始都已经增加了有补贴了。物资这一块一般的话都是雪糕，然后绿豆糖、酸梅汤这些东西都提供，还有比较急的藿香正气水之类的，就是为了保证每个人在夏天高温的作业的时候有好的保障嘛。
0: 即时零售订单量迎来快速增长。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并非简单的季节性脉冲，居民消费心理正从过去的计划性囤货转向为确定性和时间价值买单。
6: 过去我们因为高温习惯提前到超市里面去大批的这个采购，现在消费者更加依赖急需急买急买急送，这是消费心理对确定性和时间价值的重新定义，愿意为快和准支付溢价。消费者已经把外卖、买菜之外的家庭应急、防暑降温、夜间消费等更多的场景都交给了即时消费，或者说即时零售，说明即时零售已经嵌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毛细血管，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城市居民的软基础设施。
0: 如今前置仓和同城小时达模式的普及与下沉，正成为完善城乡基层便民服务体系的市场化力量。欧阳日辉认为，这相当于在城乡间铺设了一张数字便民高速网。在城市，他填补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毛细血管，在县域和乡镇，他则加速了服务均等化，让农村居民也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的服务，并催生了本地就业岗位。
6: 对城市来说，前置仓实际上成了圈里的数字化的万能便利店，让老旧小区、新建社区都能享受到标准化、及时化的这个服务，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供给难题。在县城、乡镇，它就是服务均等化的加速器。过去我们县域里的零售业态相对比较传统，商品丰富度、价格透明度、服务的及时性都比城里面差一截。即时零售下沉以后，农村居民不需要进城就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同速的商品服务，同时呢，它催生了本地骑手、分拣、仓管等新岗位，让年轻人实现家门口就可以就业。
0: 当然，高温旺季也是对即食零售行业的一场大考，运力保障、骑手权益、供应链稳定等痛点被集中放大。欧阳日辉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平台、政府和用户三方协同，平台要算大账，把骑手安全保障作为长期竞争力。

0: 提升了城市的韧性。对于未来的城乡服务方面，它会越来越均等化，它会打破地域的隔阂，构建起数字惠民高速公路。商品和服务的流向会从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向好服务下沉、好岗位留乡，也这么一个方向延续，成为弥合城乡差距的一条数字化的纽带，也是我们弥合数字鸿沟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
1: 人工智能在我们今天的工作生活中可以说已经非常常见了。AI 赋能千行百业，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是也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AI 进行造假，生成各种假图片，向商家进行索赔投诉，以谋取不当利益。记者调查发现，不少商家都遭遇过利用 AI 工具伪造图片进行的恶意索赔，涉及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多个品类。面对这种真假难辨的技术型碰瓷，商家往往缺乏辨别的手段，举证花费的精力和时间成本较高，维权困难，一些商家不得不自认倒霉。据了解，多家平台于近日推出了治理工具，用 AI 技术遏制 AI 造假。当 AI P 图索赔碰上 AI 拦截骗赔，电商平台 AI 攻防战能否有效保护商家权益？请听报道。
2: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经了解，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环岛治安派出所案件办理队民警王浩同，
3: 两家店店长又是熟悉的，是朋友，然后他们那个也是闲聊的时候发现，哎，你这个情况跟我的情况太像了，而且那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反正材料都是一样的，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然后带到我们派出所来报案了。
2: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3: 嫌疑人他自己伪造这材料，明确写明使用未熟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它是由上海市税务局的一个章，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2: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
3: 我说你怎么做的，他说是通过手机 AI 软件生成的，然后做了一个虚假的材料。
2: 据杨某供述，他偶然从网上看到有网友发布利用急性肠胃炎诊断证明获得赔偿的帖子，于是他也伪造了材料，向12345市场监管部门等进行多次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去年11月第一次索赔成功后，他在随后的一个月内以同样的方式向4家餐厅提出索赔，要求的赔付金额一次比一次高。最终，杨某因利用 AI 篡改伪造材料，以就餐后身体不适为由威胁投诉、刷差评，犯敲诈勒索罪，被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类似的 AI 索赔并非个案。河北一家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在日常经营中，这种恶意骗赔行为频次高发，分布零散，且金额往往卡在行政处罚的边界，商家维权十分困难。前不久，他刚经历过一次 AI 索赔。
4: 又有一个顾客在我们那个汉堡里边，那个照片看起来挺真实的，就是有一根毛发。说白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产品肯定是有信心的。如果是真的是有毛发的话，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毛发肯定会沾上沙拉酱，它这么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经过高温炸的时候，毛发在这个那么高的温度下也会变形。但是这个用户呢，联系了这个平台的消费者客服，然后就判定是我们商家的责任， 然后强制给退了款了。
2: 电商平台的一些生鲜数码小商品卖家也遭遇过类似的 AI 索赔。淘宝原创手机壳卖家橘子算了一笔账，明面上的成本和隐形的商品损耗对于商家来说是不低的成本，
5: 连水印都没有去

0: 去掉，他说产品有点脏，然后就发了给我们一张图片，然后那个图片上面，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有检查全程录像嘛，其实损失还蛮大的。首先，如果说没有金融信任危机的话，我们可能发货的时候就会不会就是搞那么多设备来做防备，人力成本、物力成本就不说，然后就是这一单，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1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它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产品本身的平台给我们退的流量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好，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1: 记者梳理发现，不少互联网平台正通过算法模型进行自动化识别。某外卖平台恶意骗赔治理相关负责人向中国之声表示，
2: 这一套系统的底层呢，是一个基于一级真实订单和评价数据训练出来的 AI 风控模型，整合了用户的行为、订单的特征、评价的语义等多维特征，向 AI 伪造食安凭证。不同的人反复使用的同一张索赔图片，还有一些真假难辨的医疗凭证，系统都可以自动识别出来。对一些异常高频的差评、退赔金额严重不符的订单，可以实现秒级的标记。
1: 面对高频风险账号，此类系统还将触发审核，向商家预警。另一电商平台工作人员介绍，
3: 当商家遇到已售商品图片已似经 AI 处理或存在明显失真时，可通过该入口向平台反馈，保护自身正当权益。商家端可直接搜集图片，选择反馈虚假售后凭证，选择对应订单和场景，一键提交。AI 假图判定成立后，将直接影响判决结果，并向商家。
1: 河北某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表示，依托平台的技术防控手段，商家维权的被动局面得到改
4: 善。现在有一些顾客会被平台标记嘛，他下单以后，我们商家端会有一个提醒，说这个用户多次在平台有过什么什么历史行为，他想申请退款啊，或者申请这个保险理赔啊，他是不可以的，恶意差评什么的，平台都会给我们拦截掉。
1: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利用 AI 生成的图片去索赔，本质上就是利用技术手段去虚构事实，来非法占有财物。
5: 那么没有达到行政立案标准的，这种呢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他进行这个行政拘留或者罚款。但是如果说是多次实施，累计金额呢达到当地这个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那通常是3000元以上，这种是构成诈骗罪。而且要注意，就是说即便单次金额小，但是它跨平台针对不同的商家，如果说连续有这个昨晚有类似的这种行为，那么这个数额可以累计来认定。就是如果说你只是虚构这个图片去网上去投诉，要求退款等等，可能会涉嫌构成诈骗罪。但他如果说还以这个说我要曝光你，我要投诉你来要挟，这种情况下，他是涉及到他这个敲诈勒索行为。
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颖旭强调，AI 工具使得造假更便利，极低的违规成本要求公安、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和网络平台建立更多元的治理体系。
6: 在规则上面，对于这样一些使用 AI 造假的索赔能够有一些相应的这样一些惩罚机制。那么在执法端，包括市场监管，还有相应的如果涉及金额比较大、涉及犯罪的嘛，那么公安也要采取比较有力的措施来进行制止。商家也应当提高这样一个识别能力当然这就是需要包括我们说监管部门、包括平台、包括商户那么进行多方的协同。
7: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浩然、高慧，监制是汉风、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最后进入今天的这里是河南。
8: 以古文明，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在中国人的餐桌上，面食承载着最踏实的幸福感，
9: 而对于这一片中原大地来说，麦子的成熟不仅是季节的轮回，更是一场关于丰收的盛大庆典。中原熟，天下足，这里是河南，中国的粮仓。当第一缕金色的阳光洒向中原大地，数以万计的收割机如同钢铁洪流，在广袤的田野上驰骋。这片不足全国1/16的耕地，却产生了全国1/10的粮食。全国近一半的火腿肠，1/3的方便面，1/4的汤圆，70%以上的水饺，这些熟悉的味道大多都源自这片土地。从田间的一粒麦到舌尖的一碗面，河南人用汗水与智慧将中原粮仓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国人厨房。但如果你以为丰收只靠汗水，那就太小看今天的河南了。抬头看，气象卫星在浩瀚太空观云测天，精准捕捉每一片云团的走向。低铺桥，田间的传感器正像神经末梢一样，实时回传的土壤的伤情与体温。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坐，科技的硬核力量正默默守护着这碗人间烟火。这不仅是一份沉甸甸的产出，更是一份守护国家粮仓的深情承诺。万象丰收，故事就从这一粒金黄的麦子开始。
10: 今天这个活动建议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参加。今年618、端午节、父亲节三个节日赶在一块儿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直接拿出了30,000份眼贴回馈咱们河南听众。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拨打400-800-8379订购，直接就送一份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三重限定好礼加送。电话记号400-800-8379，400-800-8379。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为什么呢？其实有两个原因：一是精血亏虚，不足以润养双眼了；二是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了，眼周的通道出现了拥堵。最好的方法就是湿热敷。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湿热敷疗法，从人参、铁皮石斛、蜜锰花等10几种草本中萃取精华，补足眼睛所需营养，又通过蒸汽加热敷放松疏通眼部通道，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好视力618、端午节、父亲节三节同庆，优惠力度之前真的没有过。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赠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外加一床冰丝凉爽的双人床凉席，最后再送一台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这四样礼品平时不会同时送，抓住机会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0: 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Lady Go！
2: 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购买好视力618豪华大礼包，直接带回家。
3: 没错，趁着好视力618，现在只要打个电话，即可抢先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收音机、叶黄素，赶紧来抢！400-800-8379，400-800-8379。确实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流泪，而且还干涩发痒，玩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模糊一片，严重影响生活。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专门帮您缓解这些眼睛问题，采用国家专利塑身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
2: 只需闭上眼睛一天啊，每次10几分钟，像按摩一样水润舒服，您还会发现看书看报都清晰很多。
3: 还没参加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的听众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赶在前8分钟打进电话购买的还有618豪华大礼包，直接让您带回家，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更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您2大瓶，一年一次的特大优惠就在618，大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好视力科技。
5: 为向病榻上的母亲尽孝，女总裁把自己嫁给了认识3天的男人，然而对的爱情一眼便是余生。艰难困苦时，婆婆拿出100万拆迁款帮儿媳渡过难关，夫妻同心从零开始搞研发，用心开发好产品，让天下父母都能延年益寿。带着这样的初心，王淑范、王小航夫妇的爱情故事结出了怎样的甜蜜果实？他们又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圣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他们跨越时间长河，见证历史变迁，
8: 他们凝结过去，连接当下，传承未来。
7: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带您走进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遍访石窟寺，
8: 聆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人故事。
9: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今天我们探访的是理学传承的圣地，科举文化的活化石——大成书院。
10: 导游，这书院大门上的匾额是谁写的呀？
11: 相传熙宁8年，也就是1075年，程颢任扶沟知县，创建书院，曾亲书“书院”二字。由于历史久远，程颢亲笔题写匾额已不复存在。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大成书院的匾额是由我省著名书法家陈天然先生所书。
12: 程颢我知道是二程之一，那他在当地还有哪些贡献呢？
11: 程颢在扶沟上宽厚，重教化，关心民末，兴建学校。他亲自据一支优秀子弟而教之，亲书书院二字匾额悬于大门之上，并倡导相庇有效，请有名望的学者如杨时、游作、其胞弟程颐等到扶沟传道授业，使扶沟县域一时文风披振，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成为理学的集散地，至今还对扶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10: 程门立学这个成语我听过，这里难道就是典故的发生地啊？
11: 北宋元佑年间，学者杨时游作《冒雪赴洛阳伊川》，向程颐求教。恰逢程颐午睡，二人便立于雪中等候。积雪莫息，终以诚心打动先生，收为弟子。后世遂以城门立雪与尊师重道之典范。清朝时期书院重建时，后人为了纪念这段千古佳话，将这个讲堂命名为立雪讲堂，以激励后人尊师重道，苦读明志。
12: 这书院布局严谨，中轴线上三门三进，可是按科举规制所建？
11: 正是。清代光绪年间扩建后，书院与试院合一，成了豫东最大的科举考场。您看这龙门，科举时代学子越过此门，寓意一跃成龙。每逢大比之年，百姓纷纷来此跳龙门，祈愿金榜题名。
10: 廊房这些格子间就是当年的考棚吗？
11: 没错，东西两廊52间考棚至今保留原貌，每间宽不过3尺，考生需连考3场，日夜不离。您瞧这青砖地面，似留有墨字痕迹，和风阵阵吹过书院，仿佛仍能听见当年的落笔沙沙声。院中的两株古松至今已300余年，依旧苍劲挺拔，见证着无数寒窗苦读的岁月。
9: 大成书院位于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书院街，由北宋理学家程颢始建于熙宁8年，即1075年。其严谨的中轴对称布局、完整的清代考棚与讲堂建筑群，生动再现了古代科举制度与理学教育的辉煌。现存龙门、立学讲堂、廊房等古建筑52间，为研究中国书院史、科举史提供了珍贵实物。2019年，大成书院被国务院公布为第8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河南文物之窗，文化遗产耀中原，由河南省文物局与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出品，聚焦对外开放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讲述河南文旅文创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保护文化遗产，传承。
13: 少个寒暑，数一数起起落落的旅途，多少的笑，多少。